0: 现在时刻是8:02，7月13号星期一，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有亮。
0: 那今天呢，我们的高速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侯宇给我们做介绍。
1: 早上好，侯宇。
2: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或路面湿滑影响，航母高速哈尔滨站至帽儿山段，母绥高速兴源至绥芬河段，贺达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母福高速牡丹江南至西湖秀段，贺海高速绥化至庆安段，贺海高速伊春至双峰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朱石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绥北高速绥化西至海北段，绥大高速绥化北至万宝山段均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无极密段至牡丹江段，母绥高速磨刀石段至木林段均限速6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多地有降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降雨，路面易湿滑，视线也会受到影响，因此高速行驶时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行驶稳定，同时注意观察后方的车辆情况，避免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驶离高速公路，时刻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D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您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投伴您畅游，主持人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好的消息。这个暑期你还在纠结带孩子去哪玩的话，那向您推荐一个好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呢交通便利，停车也挺方便，另外呢您一天啊可以带孩子畅游，中午的时候您在那吃顿饭，然后喜欢打卡拍照的朋友呢在那儿也能找到自己的乐趣，这就是哈尔滨市极地公园。因为极地公园在这个夏天呢为大家放大招了，门票升级了季卡，让您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所以你越早买季卡就越划算，你买完之后这3个月每天你可以不限次数的来进出园区。它里面呢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极地馆呢和海洋馆，可爱的北极熊、企鹅等等，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小熊猫馆也一定要去。另外他家那个海洋馆里面呢又全新的这个全景隧道，是270度可以深海观景的，除了这几个展馆之外你还可以去看表演，白鲸秀啊、海豚秀啊、海狮海象的脱口秀、美人鱼表演啊等等，都非常的有意思。它的室外有几个空间我们可以去玩，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空间，还有每晚的歌舞派对啊、明星互动啊、宠物友好啊，你带狗狗都可以去。全新升级的室外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也是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还有就是美式复古的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非常适合我们小朋友跟各种各样的 NPC 和小羊贴贴 NPC 互动，大人孩子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乐趣。那今年呢极地公园300名员工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的深渊境主题空间，凭借门票有效的证件都可以免费的入场，脑洞大开，非常的有创意，交通便利，坐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在这个暑假快去极地公园玩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3号白天呢，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呢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局部地区9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13号夜间呢，主城区呼兰、巴彦、宾县、木兰多云，其他区域呢阵雨转雷阵雨。五常南部的局部地区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呢气温回升，感觉呢会比较闷热，外出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时段呢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容易造成城市。

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以及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14号到15号早晨时段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从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了解到，为了全面的做好防汛救灾的准备工作，针对台风巴威北上影响的形势，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全队伍立即进入到临战状态，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的安全防线。
1: 同时呢，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呢，主动对接市应急局、气象局、水务局等相关的部门，建立常态化的实时通联机制，实现雨情、水情、险情信息的共享和同步研判，密切的关注松花江干流水位变化以及山洪、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预警，与地方抢险力量、应急物资储备单位呢，建立协同处置预案，明确联动响应流程、力量调集方式和现场指挥权责，形成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快速处置的联防联动格局，确保遇有这个险情啊，能够第一时间联动响应，高效处置。
0: 再来关注一下景区的相关的内容。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那近日呢，我市的天气情况符合景区运营条件，太阳岛风景区在昨天7月12号的早上8:30恢复运营，如果因为天气原因临时闭园，另行通知。景区的咨询服务电话是0451-8819-2966。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那目前呢，731最正陈列馆室外遗址一区已符合开放条件，定于昨天的13:30恢复正常的开放。后续如果遇到极端天气需要临时闭馆，将会第一时间发布公告。
1: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0: 嗯，我看刚才还有好朋友输其他的那个关键词呢。
1: 嗯，
0: 我们今天那个宠粉福利的关键词就是两个字，面霜，就是两个字，面霜。为大家带到的是科颜氏的那个面霜，因为科颜氏的这个产品，包括他家的美白产品，包括他家的面霜，包括他家的晚霜，其实好多的明星啊都在用，因为他家就是那种天然的植萃的配方成分。然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果冻清爽面霜，它是专门为夏天打造的，官方旗舰店呢一瓶125毫升的那种大罐的面霜，其实我觉得600多吧，也算合适，因为它用的挺省的，你一罐的
1: 大包装
0: 用2年，你每到不仅夏天，其实春夏秋冬你都可以用，因为你敷在脸上它不卡粉不黏腻，能够改善你毛孔粗大，包括外油内干的一个情况，你经常吹空调啊，或者是在外面暴晒啊，能够让你的皮肤镇定，让你的皮肤在夏天的时候也不出油不卡粉，保持一个清清爽爽的感觉，就像在你脸上安装了一个天然的小空调一样。因为女孩子夏天的时候一出汗一脱妆卡粉，整个不管画得多美都不好看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就是解决大家夏天化妆的这个问题的。我们的价格是官方旗舰店同款正装125毫升的那个大罐儿，那个两大瓶的价229，合一瓶才
1: 100多块钱，
0: 就非常非常的划算。就是我建议您呢，不仅仅你白天的时候用，比如说科颜氏他家这款面霜，因为他家本身就是做那个药房起家的，里面的天然植萃的成分非常好，你可以把它厚敷作为晚上的睡眠面膜用，你可以给它厚敷一下，这个也没问题，因为夏天的时候晚间你也不愿意把脸敷太多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最关键的是它是正品保真的，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它期效呢这么便宜，像一瓶才100多，肯定是临期吧，但这个不是，这个期效呢是到2028年3月份，将近2年的时间，你买两大瓶子，一你也能用完，第二呢你也可以送人，送人的话人家也不会觉得你是临期产品，因为它到28年呢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发布了官方的公告啊。之前呢，因为强对流天气临时关停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以及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呢，在昨天啊，在12号下午的13点正式恢复对外开放。重磅的夜游项目冰雪大世界非遗潜灯会呢，在17点呢同步点亮，市民游客呢可以重返园区，畅享冰城的这个盛夏的盛宴啊。另外呢，像园区当中，13年开园，有很多的可以看到的这个大棚啊、啤酒花园啊，还有这个垂钓、生态露营、萌宠乐园、充气戏水等这些亲子项目，以及太阳岛绿色公园全都开放。

0: 三个月的季卡，就是我觉得你越早买就越划算，反正孩子就放暑假了，你升级完了那个季卡之后可以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嗯、你这样的价钱就合几次其实的那个成本就
1: 回来了，所以次数就多了呀。
0: 对、嗯、而且它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说极地公园你是不是就是有几个馆，比如说有小熊猫馆，有海洋馆，还有极地馆等等，但其实极地公园里面可玩可乐的东西特别的多，你除了我们常规的看北极熊企鹅的这些极地馆之外，
1: 嗯，
0: 还有这个海洋馆里面的小熊猫馆啊也非常好，还有全形的这个全景隧道的270度的深海奇观的这个海底隧道馆，以及我们很多的表演，白鲸秀、海豚秀、海狮海象那个爆笑的脱口秀、美人鱼表演啊等等，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空间，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 2.0 的小镇，还有复古风的咩咩农场，这都是可以室外来游玩的地方，以及今年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镜的主题空间，都是可以让你畅玩一整天的。你规划好时间线路，上午玩哪个，中午玩哪个，什么时候去看表演很有意思。最关键的是它的交通非常的便利，我们直接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太阳岛站，你出站就是了，很方便啊。这个暑期大家可以到极地公园去游玩。

听众朋友，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侵财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养老诈骗类的一些招数啊，咱们按照他的套路来帮大家来见招拆招。稍后呢，我们持续的来关注节目。

0: 大家呢想要报名我们宝清旅游的朋友，7月24号出发3天2晚，然后7月26号返回，正好是赶上那个暑期的一个休闲游，不用请假了。因为我们在暑期其实给大家安排宝清的时候非常的少，基本上就是五一十一的情况才比较多，那好多的这个孩子们可能跟着我们去宝清的时候不是很多，
1: 对，
0: 那正好
1: 假期，
0: 趁着假期
1: 这次有机会了，
0: 或者是你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你没时间远行，或者说你怕远行的耽误事儿，你不敢走太远，那不妨啊，就跟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跟着爸爸妈妈一块儿，全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宝清。
1: 就是去宝清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省心，你啥都不用管，啊，就是吃的好、住的好、玩
0: 的
1: 也好。
0: 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就是3天2晚啊，你啥都不想，放空自己，一天就是吃就是玩，然后就是蒸汗蒸，就是看美景，那你一定要选择我们这个宝清游，因为它能够满足你对黑龙江美景所有的想象，包括我们的这个人文景观文昌阁，包括我们这次又给大家新增了17博物馆，以及我们的宝清县的博物馆，然后自然风光这儿我们保留了翡翠湖，增加了梨树湾，又增加了这个彩云岭和天下第一梨，
1: 就是经典的景点都给大家拿回来了。
0: 是，而且还给大家加入到了这个石器博物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孩子在假期去走进自然，然后了解自然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渠道，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一些知识。而且你想想，给你做导游的，给你做讲解的是宝清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
1: 对，还有摄像给大家在旅拍，
0: 对，所以这个相片啥都给你们，所以完全就是体验感拉满。我们到那儿之后就像宝清县家里来气儿一样啊，我们住宿的也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住那个宝清县民馆，它当地只作为政务接待的，是不接待团队的。
1: 对，
0: 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宝清的洲际酒店，因为洲际酒店，我朋友说，因为我朋友是在那块儿上班，他说那洲际酒店是我们宝清县最好的酒店，
1: 就是所有的宣传片，
0: 太好了，
1: 所有的宣传片里边就必有那个、
0: 必有他那个镜头，
1: 必有那个镜头，对。
0: 而且咱听众住在很高的那个楼层，你推开窗户能看宝清的夜景，而且它大到什么程度？就可能我们说你不太直观，它是有自己的洗浴中心和汗蒸房的。
1: 对，
0: 就如果说你跟着我们走遍了哈尔滨的周边的一些旅游景点，可能在你来讲印象最深刻的是宝清，是因为宝清除了我们的景点和住宿之外，它的餐食真的能够给你带来体验感。
1: 那吃的太好了，
0: 比如说我们沿途路过德莫利，我们会去正宗的德莫利炖鱼，我们会吃鱼掌柜的这个地道鲜鱼，我们会吃铁锅靠大鹅，那铁锅靠大鹅一个包房里面都俩锅，一个是鹅锅，一个是鱼锅，然后我们还去国营饭店的那个怀旧餐，我们还去吃老字号的这个水煎包宴，反正每一顿餐都让你体验感拉满。你可能会想说，这东西在哈尔滨不也能吃到吗？它味道
1: 不一样，
0: 真不太一样，
1: 真的是就是那边的水啊，那边的食材才能煮出那个味道啊。
0: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没跟大家说，咱们这次搞特惠了，你记不记得咱们发过925块钱，发过888块钱，但我们这次宝清7月24号出发3天2晚，在暑期，780块钱一个人，一米二以下的儿童是520块钱。特惠只有这一个团啊，只有这一个团的特惠。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打导播间的电话。今天导播是双双，你赶紧跟他说，说双双赶紧给我占上位置啊，因为今天我们第一天报名，如果你是三口家庭的话，你一定要抓紧，
1: 先抢家庭房，
0: 家庭房只有三间，只有三个家庭房，如果你报不上这三个家庭房的话，你就只能拼房了。大家报名的话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如果电话是满线或无人接听的话，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就行了，8211-9002-8799-7337。7月24号，跟着925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去宝清，780听友特惠，8211-9002-8799-7337。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每周一的反诈民警接片术的特别环节了。
1: 嗯，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侵财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唐楚玉，那聚焦啊养老类的诈骗，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作案套路，并且呢传授防诈的技巧。请唐警官跟大家打个招呼。早上好，唐警官。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由我重点为大家揭露代办养老保险类养老诈骗。
1: 嗯，那唐警官，这个养老社保带这种诈骗的常见作案手法还有作案的流程是什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此类诈骗呢主要精准抓住老年人希望多领养老金、补缴社保、省市代办、顺利办理退休的普遍心理。不法人员呢长期在小区、社区、广场、老年人聚集地针对中老年群体实施精准行骗，整体作案套路固定，迷惑性极强。主要分为呢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步，精准搭讪，散布虚假政策。诈骗分子伪装成社区工作人员、社保代办专员、人社部门协办人员，主动接触咱们中老年群体，刻意编造内部的特殊政策，谎称掌握一次性补缴社保、高龄社保提档、违规提前办理退休、补缴断缴年限、快速代办养老资格认证等专属渠道，利用信息差吸引老年人关注。第二步呢，是伪造资质博取信任。骗子自制工作证件、虚假政策文件、红头通知，同时展示大量虚构的代办成功案例，老年人受益截图，营造业务正规、成功率高的假象，主动帮老人分析社保待遇，讲解所谓专属福利，塑造专业靠谱、为民服务的人设，彻底打消老年人戒备心理。第三步，假借代办名义收费牟利。获取老人充分的信任后，骗子会刻意强调此类政策不对外公开，仅限内部代办，名额稀缺，随时截止，以收取社保代办服务费、补缴差额、提档手续费、资格认证费等各种名目，诱导老年人缴纳数百至上万元不等费用，承诺缴费后即可完成社保补缴、养老金提标、顺利办结退休手续。第四步，骗子会拖延敷衍，最终失联跑路。诈骗分子收取费用后，短期内以系统审核、材料上报、流程审批为由，持续拖延，制造正常办理的假象。待老年人长期等待、反复追问、察觉异常后，骗子会继续推诿搪塞，最终呢会直接失联，拉黑联系方式。老年人呢既没有办成相关社保业务，还造成了直接财产损失。
1: 嗯，这种养老诈骗啊，养老这个代办的诈骗真的非常让人这个部分老年人啊上当受骗。那这类骗局最容易让老年人上当的一些关键点是什么？就是他们抓住了老年人什么样的这个心理？
2: 这类骗局的核心陷阱呢，就是利用信息差和老年群体的便民需求实施心理诈骗。咱们大部分老年人呢对社保、退休、养老认证等官方政策不太熟悉，不会自主查询正规的公告和办理流程，有存在这个省心代办、多增福利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了咱们老年人这一短板，将根本不存在的内部代办渠道、特殊惠民政策包装成稀缺福利，再配合逼真的证件文件和案例宣传，让部分老年人无法辨别真假，最终呢轻信骗局，主动把钱交了。
0: 其实养老诈骗还是挺特殊的。那对于其他的这个诈骗类型的养老诈骗，它有哪些独有的特点？对于咱们公安机关呢劝阻追赃挽损有哪些难度呢？唐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社保代办类养老诈骗呢区别于普通的诈骗，这类诈骗劝阻干预难，事后挽损难，主要存在以下三个突出特点。第一，认知偏差根深蒂固，受害人呢难以唤醒。老年人普遍对社保政策呢不够了解，轻易相信花钱找关系、代办走捷径的错误认知。即使民警和家属多次普及官方的正规政策，拆解骗局套路，部分老年人仍执念于所谓的内部渠道，抵触反诈劝阻，很难认清被骗事实。第二，线下场景伪装真实，骗局隐蔽性极强。该类骗局均为线下当面沟通、现场洽谈，没有陌生的链接，没有网络投资，没有远程转账，咱们依托呢社区的民生场景实施作案，看起来像普通的便民服务，极具迷惑性。作案过程呢非常隐蔽，初期很难被家属察觉，往往时隔数月才发现受骗。第三，交易留痕不足，案件溯源取证难。大部分老年人呢线下缴费习惯使用现金， 也不会主动索要正规发

0: 票、业务票据和书面协议，确凿有效的维权凭证。同时，诈骗分子多为流动作案，得手后他们会更换身份、更换活动区域，导致案件溯源追查难度大，资金追回成功率低。简单总结一下这类骗局呢，主要是依托老年人刚需，利用政策盲区，线下进行隐蔽作案。
1: 好，那其实啊，他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啊。大家可能对一些手机短信啊，有这个网址啊，有链接的这样的诈骗信息，已经有防范之心了。但是呢，可能骗子们就抓住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啊，他当面给你进行交易，然后等到发现的时候，他已经逃之夭夭了哈。那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对这种诈骗呢，也有一些了解了啊。请唐警官呢给市民讲一些防范的手段啊，遭遇到可疑的情况，怎么能及时的脱身，避免陷入诈骗的陷阱？
0: 针对这种社保代办类养老诈骗，我为广大老年朋友和家属梳理了简单实用、好记可行的防范准则。第一呢，要牢固树立社保无代办、政策无捷径的观念。养老保险补缴、退休手续办理、养老金提档升级、年度养老资格认证，全部为公开透明的官方业务，统一标准公开办理，不存在任何的内部名额、私人渠道、特殊代办权限。凡是声称花钱可以代办社保、补交养老保险、提前办理退休的，一律属于诈骗。第二，要坚守官方唯一的办理渠道，所有社保相关的业务只能通过政务服务大厅人社窗口、社保官方平台、正规社区服务站点办理。坚决不要相信街边的流动人员、陌生代办人员、非官方人员宣讲的特殊社保政策和代办业务。第三，要坚决杜绝私下交钱代办业务，官方社保办理资格认证均无代办费、手续费、提档费、加急费。只要有人以办理社保、养老、退休业务为由收取现金，要求私下转账缴费，直接拒绝，立刻远离。第四，家属要做好日常科普和监护提醒，子女要常态化向家中老人普及基础社保常识和反诈知识，及时纠正老人花钱找关系办事的错误认知。叮嘱老人，遇到社保疑问、业务办理需求，优先咨询子女、社区以及官方工作人员，切勿私下找人代办、随意缴费。发现老人有花钱代办社保业务的想法，第一时间及时劝阻，制止止损。大家一旦遇到可疑的社保代办、养老业务代办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10，联系公安机关咨询核实，守护好自身的养老权益和养老积蓄。
2: 好的，非常感谢唐警官啊，为我们细致讲解了养老诈骗的一个完整的套路，也为大家呢吃了一根定心丸。
1: 对，
2: 希望我们听众呢牢记今日的反诈知识点，然后多多的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家人、老年朋友，守住自己的积蓄。
1: 好，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8:4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啊，11号晚上在一场瓢泼大雨当中，东北超第四轮哈尔滨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如期上演。尽管当晚的雨势猛烈，但是现场呢仍然有40,851名球迷冒雨观战。最终呢，在比赛当天迎来21岁生日的哈尔滨队门将高明辉，在伤停补时阶段呢，扑出了对方的一粒点球，帮助球队1-1逼平了实力强劲的沈阳队，在对手的主场呢，拿到了宝贵的一个积分。能在实力强大的沈阳队主场带走一分，对哈尔滨队而言呢，无疑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而这也是球队

本赛季拿到的客场的首个积分，球队在防守端出现啊表现出色啊，也势必会为球队接下来的比赛注入宝贵的信心。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8:46，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想要报名我们925交通广播的暑期游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基本上你现在孩子都放假了，而且该安排的课程都安排差不多了，该订的这个房间呐、机票啊，你都得抓紧时间。因为如果说你这样，你暑期想自己带孩子出去玩，它有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机票，它这个价格，你如果自己订机票的话，同样的航班，同样的时间段，您自己订可能这个机票往返一个人是4-5千，但是你跟着我们团呢，我们走的是团体机票的价格，同样的航班，我们团费可能一个人才4-5千块钱，所以跟着我们就便宜，你要自己订机票就贵。酒店也是，有的时候你相中的酒店吧没有房间，或者说你自己订的酒店呢就不可行。

0: 金，但是你跟着我们走，酒店我们提前给大家都扣好房了，所以能确保有房间，价格还便宜。再一个就是景区景点，有的时候它距离比较远，你像我们发的湖南、发的贵州、发的这个西北大环线，你自己到那头，除非你租个车行，你租个车你油钱和租车你的成本钱，以及你自己费时费力的钱，这成本一下子又出来了。你到当地呢报的那个散客团，全国各地不一样的小伙伴，你报品质好的还行，你品质一旦不好了，你又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就是糟心了。
0: 对，所以说大家就愿意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走。首先我们是独立成团，不拼团，都是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这个小伙伴，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这个是有小团额的品质保障的。而且我们到当地的大巴车都是好的，你正常散客拼的团没有那种大巴车，我们是2+1的宽体大巴车，就是那种沙发座椅的，在座椅上甚至可以充电的。然后我们选择的航班时间呢又都是好的时间，早出发晚返回的，能够让你畅玩6整天，畅玩八整天的这种。最关键的是我们团没有任何的这个强制自费，也没有任何的这什么购物店，也没有任何的景区的必销的小交通，就是我们该含的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完全是一个透明的情况。你包括我们的湖南7月18号的这个带孩子的特别多，就是湖南这个团带孩子的很多，就如果你想
1: 还能报吗现在？
0: 你看看，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想加的话，因为有那个站位的，他一直他没有缴费，但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报名的话，我最多能给你加2到3个，因为没有了，我们湖南近期就是一般团。你想想暑期4000多的湖南住，
1: 太难得了，
0: 和田居温泉酒店，然后把长沙和张家界两地所有景点行程都包含在内了，就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可能下来的。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贵州，贵州是一趟避暑之旅，所以非常适合你，比如说平时你没时间陪叔叔阿姨，然后你这个时候在贵州最美的季节带着叔叔阿姨到那头去玩，
1: 对，
0: 非常适合老年朋友，因为不热，它那头就相当于哈尔滨的这样的一个气候和气温。也是6天5晚的，7月24号出发的，以及我们的西北大环线。西北大环线呢，每一处都是经典的景点、啊、
1: 而且第一次给大家推出、这个、
0: 对，这是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一个首发西北的团，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任何的景交，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就是听有小团额，你能感受到的是戈壁的壮美，能感受到的是日落的晚霞，清澈多变的盐湖彩滩，就是人间调色盘是啥样，那头就是啥样，非常非常的美。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去一次西北。然后同时呢，我们这次为大家安排了也是2+1的陆地同等舱的大巴车啊，还有我们这个茶卡盐湖的航拍赠送给大家。
1: 哎，那个盐湖实在太美了。
0: 茶卡盐湖就是很漂亮，但是如果你用手机好像拍不下它的美景、
1: 那梦幻当中的世界
0: 一样。我觉得一定要是用我们的航拍技术了，就是这个是送给大家的，正常你都得花自费的啊，但是我们送给大家，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自费的内容。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微信。西北大环线是8天7晚的7月28号的行程，仅此一团，我们之后8月份也没有西北啊。大家想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大家直接加我的微信就行，15114518722。不要打电话啊，不要打电话，这是电话，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你加完微信，我通过我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您告诉我你想去哪儿，7月18号湖南，7月24号贵州，7月28号的西北大环线，你想去哪儿，我就给你发哪条线路的具体的内容啊！大家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

0: 好了，北京时间8: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李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那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见，
1: 再会。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

0: 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午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13号星期一9:09，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13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呢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局部地区9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13号今天夜间，主城区呼兰、巴彦、宾县、木兰多云，其他区域呢阵雨或雷阵雨。武昌南部局部地区的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的气温回升，感觉会比较闷热，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的时段呢，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短时强对流的天气，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14明天啊到后天的早晨时段容易出现雾，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近期呢，降雨频繁，雨水连绵，雨天出行，无论是驾车还是步行的安全细节都不能忽视了。在这儿呢，哈尔滨市交管部门也提示大家，下雨天、雨天出行的安全注意。首先呢，就是要降速。下雨天呢，开车首先要将车速啊降到安全范围，避免紧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盘，控距也是必不可少的。雨天路滑，刹车的距离变长，应该与前方的车辆呢保持两倍以上的安全车距。那同时也要亮尾，根据降雨的情况和路面通行的情况，适时的开启车辆的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在自己看清路的同时，让别人也能看清你的车。低速行驶不要急刹车，转弯要慢，不要急打方向盘，还有就是尽量不要超车并线等等，加大前后车距的雨天的路面的制动距离，正确的使用灯光，还有保持视野清晰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视野模糊的情况之下，如果出现车窗起雾了，我们可以把出风方式改成除雾的模式，把风口朝向挡风玻璃，驱散雾气。如果说用暖风除雾，一旦开启，雾气可能会短时间的变得更浓，要先注意先到安全地点停车，然后再开启除雾的模式，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啊，咱们再上路。

0: 煮一壶清茶，赴一场收海之约。这个暑期哈尔滨有哪些博物馆专题可供大家选择呢？今天在节目当中都向大家做一个一一的介绍。
1: 任岁月悠悠，我自愧已酣畅。
0: 盛夏入煦，风景悠长，伴着夏日清风，哈尔滨市博物馆也整合了红色馆藏、世界文化、非遗漆艺以及音乐纹饰等多元的文化资源，重磅推出了博物馆里过暑期全系列的文化活动。从红色历史多元，一直到博物馆里过暑假的音乐氛围，再到亲子共读的温馨时光和小小讲解员的自信风采，这个夏天我们同哈尔滨市博物馆一起在知识与艺术的海洋里畅游。今天呢，向大家主要介绍两项，一个呢是红色教育讲解实训，另外一个呢是精品主题展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精品主题展览的内容。本次展览呢，以五星红旗为精神载体，回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的奋斗征程，赓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展览的地址呢是在哈尔滨市博物馆七号楼的一层“永远的丰碑”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专题展。那这个也是今年特色展馆之一。展览的时间呢是在七月中旬。还有就是天下一家世界名人手记影像展，展览汇聚了包括爱因斯坦、戈尔泰还有托尔斯泰等等世界名人的珍贵的手记与影像，通过有温度的字迹和照片展示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对和平的向往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展览时间呢是从7月17号一直到8月31号，地点呢是在哈尔滨市博物馆7号楼的6层。

游。在夏日想要找一处清凉避暑的好地方避暑遛娃儿，我们带着大家到大美龙江解锁县域微旅游，去宝庆去感受一下暑期档。如果说平时呢你没时间跟着我们去宝庆，但是总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听到我们嘉州交通广播组织这个三天两晚的宝庆游，听到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那这次呢暑假是终于有机会了。因为这次呢是特意在暑假期间给大家开了一个特惠团，考虑到暑期呢可能全家老小一起出行的情况比较多，比如孩子放假了，他们有时间了，中高考的考生呢不敢远走的，想要在黑龙江省内玩一玩转一转的，放松放松的，亲近一下大自然的，好好休息休息的，那也都可以选择在我们这期的暑期游。所以我们给大家打了一个特惠，780元减780，所有的费用都包含。之前呢我们是888或者是925，这些价位都有过，但这次呢是听友特惠价780块钱，7月24号出发，3天2晚。我们保留了经典的行程，比如说像文昌阁，包括我们的小镇啊，包括我们的彩云岭，还有中华第一梨，还有我们的翡翠湖。同时这次啊我们又给大家新增了宝庆县博物馆和石器博物馆两个全新的展馆，给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行程当中了，还会专程去打卡宝庆白瓜子交易基地，那这是本地富硒农产品的线上集散中心，咱们去看一看我们的东北好物是怎么从天津地头走向全国各地的。我们的吃的保留了每一顿都是经典菜，而且不断的给大家升级，餐餐都不重样，基本上有一半的餐食我们都是在那个整个的这个包房里面去吃就餐的，十人一个包房。你看正常团餐可能只是十人一桌对吧，但是我们宝庆10个人一个包房。我们有德莫利炖鱼，有鱼掌柜的地道鲜鱼，铁锅靠大鹅。铁锅靠大鹅它其实是我们在鹅府吃，它有两个锅，一个是鱼锅一个是鹅锅都有。然后还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以及我们的老字号的水煎鲍宴啊等等，每一顿都是地道的小吃。就是如果你想在暑期放松放空啊，想要玩的好吃的好住的好，那你就选宝庆啊，一点心都不用操，因为宝庆我们住的非常的棒。我们一晚上住在宝庆的县宾馆，这是当地的作为政务局带的酒店。另外一晚上呢我们住在洲际酒店，洲际酒店给我们听友安排的房间都非常好，就是他推开窗子就能看宝庆的全景的，出行也非常的舒适，而且他有自己的洗浴中心，925听众可以到他那个洗浴中心去免费的汗蒸啊，免费的洗浴。有没有人曾告7月24号出发，3天2晚，780元，1米2以下儿童是520，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然后因为这是我们跟宝庆县政府和宝庆的融媒体中心共同合作打造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宝庆县到当地接待我们的是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然后他给我们当导游当讲解，然后当地的摄像师呢给我们全程旅拍啊，很超值的一个体验。如果你经常听到我们说宝庆但是没去过，那就赶上有特惠的时候去。7月24号出发，780块钱啊，8211-9002-8799-7337。因为暑期呢可能是全家一起出行的比较多，我们这个宝庆呢只有3间家庭房，而且只发1辆大巴车，家庭房数量有限，你要是报的晚的话就没有家庭房了，你就得跟别人拼房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打导播间电话找双双，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然后大家优先拨打8211-9002。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7月13号星期一9点27分，上午好，我是林美美。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想关注更多的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我们部分的出入城口的情况，然后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或者两个字高速啊，都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通行信息。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两个字面霜，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了。夏天了，好多的女生呢在化妆的时候都觉得容易卡粉，或者容易脱妆，或者觉得夏天容易出汗。但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到的这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它是非常适合夏天用的面霜，涂起来呢非常的轻薄，因为它是精华面霜，所以你基本上拥有了它之后呢就能够取代你的乳和精华和面霜了，就是你涂完化妆水之后直接涂这款果冻面霜就行。因为科颜氏的产品它在护肤上面没得说，因为它是老药房的品牌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了，它就是靠那种天然的植萃配方圈粉无数。而这款的果冻面霜呢，它又有很多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控油啊，或者是清爽啊，还有修复啊，稳稳镇静啊。你夏天出门的时候，比如说你小脸蛋晒得有点发红，它一涂就能有镇定降温的作用，就好像你涂完这款面霜之后像你脸上自带了一个小空调一样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冰冰凉凉的非常的舒适，你薄薄涂一层就行了。我觉得晚上你把它当做那个睡眠面膜使也很好。官方旗舰店一大瓶，因为它是那个大罐的面霜嘛，125毫升的大罐的面霜，很大的一罐卖600多，但我们一罐100多啊，我们今天是拍一发二，两罐每罐125毫升的两大罐到手的价格是229，有优惠和积分的话更便宜，你看看你能花多少钱买。它不是临期产品，因为我们正常这么便宜100多一罐肯定是临期的，但是它不是，它期效大概是到2028年的3月份，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两大罐你2年足够用完了吧，或者是你送一罐给朋友也很好，因为人家一查也不是临期的，人家一查是600多块钱的东西，你才花一罐合100多，很划算。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

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啊。刚才看到我朋友在我们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旅游，大家想要咨询我们长线暑期旅游的话，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一会儿呢，我跟大家详细说说这几条线路：15114518722。想报名咱们旅游的朋友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加微信啊，这不是电话号，是微信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用光阴发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博物馆里过暑假的相应的内容。那这个暑期哈尔滨市博物馆还组织了哪些红色教育讲解的实训呢？给青少年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机会，让他们化身小小的讲解员，讲述冰城红色故事。在7月30号，哈尔滨市博物馆将会举行盛夏81红色巡迹小小讲解员的活动，线上实践方式来锻炼口才，厚植爱国初心。在8月1号，哈尔滨市博物馆也会组织铭记冰城荣光小小讲解员讲解红色故事的专题活动。当然啦，还有组织青少年循着红色游探寻革命点，包括打卡集章，还有手绘红色地标啊，以实践与创作形式来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教育也深植在哈尔滨市博物馆的实践活动当中。大家可以在整个暑期参加他们的红色打卡手绘寻踪活动。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我们在七月份的暑期，在最美的季节、最好的时候，给大家安排了好多的旅程。因为现在呢，孩子已经放暑假了，你是不是还没有给孩子和家人规划旅游行程呢？你再不规划的话，您要自己出行的话，包括您自由行，可能机票也比较贵了。然后再一个呢，你住宿的一些酒店也不太好定了，还有就是你得提前考虑到这个车辆啊，包括这个租车呀、交通方式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就这些问题都交给我们，你就非常的省心。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平均每个人的价格要便宜很多，因为我们机票便宜。我们是比如说你同样一个航班，你坐南航的，我们都选的是大航空公司的航班，你坐南航的同样的一个航班啊，您自己可能订机票往返得4000-5000块钱，但是我们团费可能刚4000-5000，就是因为我们拿同航班的这个机票，我们是团体机票的价格，然后您的这个价格就比较高，但我们抱团就便宜。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暑期团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然后暑期的小交通还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就景区内的小交通咱们都有。包括你看我们7月18号那个湖南，我们把那个百龙天梯，就现在在网上特别火那个百龙天梯，包括我们的索道还有电梯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就是一点都不累，所以行程景点也是非常的丰富。湖南团呢，我们现在大概能剩2-3个名额，是我们7月18号出发的，也是暑期团。这个团带孩子的比较多，因为放暑假嘛，可能三口的比较多，所以湖南有家庭房，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加林妹妹微信，湖南是4999，而且住一晚上的和田居酒店，这个酒店超级超级好，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它一晚上房间得达到1-2000块钱一间房，它是室内室外都可以泡温泉的，非常大。它酒店里面是带风景区的啊，咱们给大家升级了一晚上这个酒店，然后其他也是全程四钻，所以这个湖南报名非常快。我们七月份只有这一个湖南，大家想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微信，不要打电话，这是微信号啊，加微信15114518722。另外呢，如果你是全家老小一起出发，有老人，我建议你可以报贵州，因为贵州它是一个避暑线路，我们七月份就是贵州的温度就相当于哈尔滨的温度，很凉爽，所以七月份的贵州也正是风景正盛、气候凉爽的时候，非常非常好的性价比。咱们是7月24号出发，6天5晚，黄果树瀑布啊、荔波的大小七孔啊、西江的千户苗寨啊、青岩古镇、安顺古城，咱们都会去到。而且贵州和湖南都是全程2+1宽体大巴车，是沙发座椅的大巴车啊。贵州这个酒店呢，有一晚上是5钻酒店，有一晚上是西江的千户苗寨酒店，这个住的也非常好啊。大家想要报名贵州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如果说你想玩的再远一点啊，你想今年的西北游不贼火吗？那个西北环线非常的火，祁连山、七彩丹霞、喀斯特那个包括我们的茶卡盐湖、青海湖，还有翡翠湖、黑都山、莫高窟、月牙泉、鸣沙山、嘉峪关啊、七彩丹霞，这些咱们都会去。而且呢，我们去西北大环线这次是 川航的航班，然后咱们全程也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的那个大巴车。咱们这次会赠送航拍，就是茶卡盐湖那个定点航拍，也会赠送给大家。包括我们去草原嘛，去草原的大礼包、变装体验、萌宠乐园、投壶、射箭、蹴鞠、锤丸，还有飞镖，这些也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景区增交，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就没有套路。7999，因为西北大环线这个时间长，8天的时间，我们感受戈壁壮美，看日落晚霞，然后去欣赏茶卡盐湖的盐湖彩滩。我们这是首发西北大环线，品质非常非常的高啊！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一起走的，925交通广播独立成团，主持人带队，没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强推自费呀、什么购物店，这些都没有，就是纯玩团啊！如果你想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加微信，微信号啊，15114518722，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加完之后，我会给您发具体的行程线路，然后您看看你想去哪儿，然后我具体给您发啊，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有朋友问那个高速路况，正常现在都是通行的，然后有部分的限行限速和临时封闭管控，您可以看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通行信息啊。
3: 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宝清本土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汇聚宝清各类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的好物，品质严格把关。300平方米的实体店，24小时自主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的珍宝旗舰店门店就坐落于宝清县的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服务电话是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西都好货等你来选购。对宝清的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报名我们宝清3天2晚的精品团，跟随着925交通广播宝清游行程一起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看一看。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呢，我们即将收听到的是小哲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栏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

0: 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西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气温是21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啊，最低气温是19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的，那有车辆方面的事啊，想选新车需要小哲呢帮你砍砍价，还是这个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包括这个修车养车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你只需要呢把你的车型，你说小哲我喜欢什么样的车啊，我现在想买，你告诉我，然后呢去店里面谈一谈价格，谈完以后啊，我再帮你跟店里再沟通一下，就一定要再把你谈的这个价格啊再有一定的这个优惠啊，就尽可能的帮大家解决买新车方面的事儿啊。包括这个修车养车的问题啊，那今天严大夫在店里面啊，今天又排上号了啊，这好多的这个车辆的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儿啊，咱们也有好多听众啊也在这个道外阳光路2号啊，有几位车友也在那儿，大家呢有这个车辆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也随时的跟小哲来沟通啊，车辆的这个故障方面的问题，包括想评估二手车啊，还有置换方面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油车车主呢咱多听节目啊，用车养车呢咱多省点钱。新能源车主呢咱多听节目呢咱少花钱选好车啊，跟大家来分享。昨天呢对接了这个泰奇啊，还有一个比亚迪的比亚迪 Uber 啊还是什么来着啊。对，咱们这个每天呢都会有一些咱们车友想买什么车型，你只要你告诉我就 OK 了，然后你去谈一谈价格。就是我发现现在好多咱车友直接，我想买啥车，小哲你帮我看看啊，你帮我看看1、2、3、4、5、6、7啊，这些车型我没法都帮你对接啊，你看好了哪些车型觉得没有问题了啊，你说我要看这个车我想买啊，那你去谈谈价格，谈谈政策，谈谈置换，谈谈保险啊，谈谈手续费啊，都谈一下啊，然后保险这个贷款还是全款，就是这些你都谈完以后，你啊归纳出一个价格，你说小哲我谈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帮你往下谈200，咱是不是也省200啊？我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去谈一谈价格啊，别就是想买车就找我，你找我，我到底这给你谈的高还是低啊？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价格我也不掌握，到底什么是底价呀？对吧？对吧？那么多的车型，那么多的品牌，我怎么能知道都是底价呢？啊，所以你谈完以后，最起码我给你再谈下来啊，1000啊，或者500，或者2000，或者多少钱？那么这样的话呢，最起码咱车咱没买贵了啊，是吧？所以大家如果想买新车啊，你就看中了啊，也不用说这个帮你选呢或怎样，你就说我想买什么样的车型啊，你是想买腾势，想买起源，想买大众啊，还是想买星瑞、捷达，你等等啊，你就是想买啥车，还是买坦克啊、卡罗拉、朗逸、速腾等等，就是你想买什么样的车型，哎，你告诉我，然后呢，我就这个帮你去参谋参谋啊，帮你参谋参谋价格，怎么能有一个一定的优势啊？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随时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同时呢，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欢迎启航啊，欢迎启航。那个这朋友问啊，说想买家用的燃油车啊，这个安全配置啊是刚需，嗯，安全配置是刚需，安全性系统好一些呗，是不是这意思啊？嗯，那你的预算是多少钱呢？嗯，你就买一个燃油车，预算是多少钱？你也没告诉我呀，啊，你把你的预算告诉我呀，是不是？你这10万、8万、5万、3万的啊？严大人干嘛？严大人现在在那个道外阳光路二号呢，啊，现在在道外阳光路二号，因为这个最近的这个车比较多，去店里的车比较多啊，接客户呢啊。

0: 我看他在拆那个油箱，我不知道拆啥呢。嗯，好嘞，那大咖博来了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跟这个博文沟通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1: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好，那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

0: 15万的预算想买个燃油车，要求安全配置高一些，安全配置高一些，啊，问问这个大咖博吧，啊，让大咖博给你介绍两款车吧，啊，嗯，刚才问呢，
1: 15万预算，你要是安全配置高，
0: 安全配置，就我就嗯。
1: 现在我认为没有什么车会以这个安全卖点，因为现在安全基本上都是禁牌，尤其新能源汽车，它由于自重和重心的问题，它的整个车身的主体结构的用料和结构设计啊，都会比以往的燃油车更好，所以说现在不安全的车，
0: 这上不了道嘛。
1: 已经都在市场上不存在了啊，自然就被淘汰掉了。
0: 对呀。
1: 如果你要说15万预算能对你的安全有起到帮助的作用，我认为那就是辅助驾驶，尤其是在你无论市区还是高速走神儿、溜号的时候，这辅助驾驶及时的、精准的、高效介入，确实能帮你规避很多大小的这个肇事纠纷。15万，你看看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这个上街 H5，
0: 上届的 H 五
1: 对，也是鸿蒙智行的，
0: 啊，
1: 对吧？毕竟搭载着华为的 ADS 系统，
0: 也那它不插混了吧？
1: 对，它插混的，
0: 啊，插混也行，
1: 对，
0: 绿牌的啊。
1: 对，你只能在新能源领域选，因为这价位的话，燃油车它的辅助驾驶，级别比较低，介入逻辑也是偏消极，所以说
0: 哎，
1: 谈
0: 华
1: 不
0: 为
1: 上
0: 最
1: 安全。
0: 便宜的车了，
1: 对，但15万你不够，你还得添一点啊。
0: 好一点。
1: 比亚迪现在它的这个天生之眼系统呢，目前官方说是城区给兜底，
0: 城区给兜底
1: 所以说这个我们至少从它这个官方政策和字面来看呢，它也确实是对安全有帮
0: 啊。
1: 助。那15万的话，比亚迪有天生之眼的，如果 SUV 的话，就是还是06的新款啊。如果
0: 海
1: 轿，
0: 狮06。
1: 对，轿车的话，你再等一等啊。现在目前这个价位，比亚迪没有啥太好的产品。
0: 那个昨天说了，说海狮06负面挺多的，挺新的那个车，是不是？没啥，有那么多负面吗？它负
1: 如
0: 面
1: 果，
0: 是啥呀？
1: 对，我也想知道，就是咱听我说有负面，负面是什么？你说说具体的，因为它上一代车型其实就是，宋 Plus，它跟新款比呢，换了一个2代电池，然后它的这个高配版本增加了闪充。没变化呀，那
0: 没
1: 这
0: 啥
1: 两，
0: 呀。
1: 而且这两个东西也很成熟，所以说在原有成熟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可靠性不低的东西，然后它负面影响大了啊，负面消息变多了，这个反正至少是我们还没摸实车，也没有太多听友长期使用体
0: 是
1: 会，
0: 啊，就是昨天有听众说那个负面挺多的，我说这啥负面啊？行吧，不说到这儿啊，这个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你要是想评估二手车，还是想选新车，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点个关注，点个赞，然后呢私信小哲呢，我会送给你一个咱们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啊，送给大家啊。极狐汽车精心打造的全域舒适型的 MPV 叫问道 V9 啊，正式迎来全球的上市了啊，全球上市啊。这款车呢，此前是21万9千9到28万6千9的一个预售价啊，那么上市之前呢，也是21万多到28万之间。这款车呢，这个竞争力如何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极狐汽车啊，也出 MPV 了啊，那么最近这2年呢，这 MPV 的车。

0: 型确实比较受关注，能装人，配置高啊。前两天说的这个腾势的 D9 是吧？啊，又这个包括很多的一些长城系列的一些车型啊，都是出了这个 MPV 的车。现在这个极狐也来凑热闹啊，极狐之前是不是就有车啊？对，之前
1: 对，
0: 极狐之前就有车，
1: 那几乎第一次坐这么大的车，
0: 对，
1: 我看这个都定到9上了，应该得是5米多了。
0: 这一定是5米多的车，20多万的车型，这个就说说吧，你了解多少啊？我不太了解这车，因为马上就这个就放暑假了，现在已经很多的这 MPV 的车主啊，就是也在琢磨是不是弄一个 MPV 的车型。我简单的看了一下，什么400伏的高压平台啊，入门能跑166公里啊，
1: 对，
0: 纯电续航。
1: 就在这个它的这个电气化系统里啊，就这两个参数，就意味着
0: 落后。
1: 这个车应该，我觉得跟现在主流的同价就是同级别 MPV 啊，它有代差。首先呢，你现在这个车，我不知道这个极狐 D9 定多少钱
0: 21到28。
1: 啊。如果是这个预算啊，说白了也是20大几的是主销车型了，400伏平台，166续航，
0: 对。
1: 我认为这两个指标有点偏低了，尤其是在续航，因为 MPV。如果是城市纯家用还好啊，天天充电，反正每天也都能补能。但如果跑高速的话，这160公里拉着人拉着东西上高速，
0: 一会儿没了。
1: 对，一会儿就不行了。
0: 它有个纯电续航的，看见了吗？有个纯电的，
1: 有纯电版
0: 纯电它也不多呀，才跑300公里。
1: 的。我看看，等会儿，还是增程的，
0: 啊，还是增程
1: 增程的，它长续航是310。
0: 的。长续航是310，短续航是那个数哈。没啥，就这车能有人去买单吗？我觉得这个价格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啊。
1: 因为它现在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觉得啊，它首先是个增程版，增程版的话，如果在无论是高速还是城区，一旦你的高荷载就拉的人多或者拉东西多的时候，一旦亏电之后，那么1.5T 汽油机只负责发电，这个能耗一定不会低，肯定会挺费，如果是插混还好，那么插混的话，1.5T 和电机是同时驱动，那么汽油机的这个运转负荷不会那么大，也就是说。如何解决这 1.5T 汽油机在高速满负荷的时候全功率输出发电的时候的噪音啊？因为 MPV 舒适性很重要，这第一。第二，就这台 1.5T 汽油机，能耗怎么样？热效率值如何？
0: 关键都不知道是哪儿的东西。就是大家那个，就买车一定要买大厂的啊！我还是给大家建议啊，一定要买大厂的。对，就有一些，这不就纯纯的是网络做的吗？网络用车，
1: 这。
0: 极狐是不是？
1: 它是北汽的，
0: 北汽的啊。
1: 对，汽油机可能也是来自北汽。
0: 我极狐反正有网，那个网叫极狐网，极狐汽车的网啊。
1: 这个预售价是21万9千九到28万6千九，
0: 啊，
1: 我觉得上市之后可能还会
0: 再降。
1: 掉个万八的也有可能。那么无论如何，它也是20以上的 MPV，可能在这个价位区间里，新能源它个儿最大。但是吧，有的时候大，你看你能不能用得上，而且你能不能用得好。
0: 对。能不能用得长远啊？这都是问题啊。行吧，就是说到这儿了啊，就是给大家分享一款 MPV 的车型啊。大家如果要是有想选新车呀，还是想评估二手车啊，包括修车、养车的事儿，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737。今儿周一啊，大家这个想评估这个二手车啊，随时的打电话或者是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就行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7。每年的这个时间和节点呢，都会很多的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考驾驶证的事儿啊。对，最近老姜为什么没来呢？还是啊，就是这个考试比较多啊，然后考场呢这个事儿比较多，所以也来不了。特意跟小哲说，现在这个他们这个驾校呢还是这个凯旋驾校啊，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听众啊，这个优惠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格，就考 C1 的价格是1688块钱啊，1688块钱，包含补考费，包含通勤车啊，那包含这个报名的这个费用啊，都包含在内了啊，一共是1688。科一过后45天之后啊，一科不这个不挂的情况下，能拿到一本这个驾驶证啊，C1 的驾照，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疑问啊，或者是说你想报名、想咨询，你直接加老姜微信，或者是直接给他打电话就行。你说听小哲节目啊，给你咨询一下这个 C1 的啊，这个价格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高考生和这个放暑假的啊大学生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啊。 137

0: 98898，这是公益的啊，这是公益的，就是你检车，打个比方200，那老姜检车就150，能给你省50啊，就是市场价格能便宜几十块钱。对，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啊，你可以这个跟老姜来沟通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啊。问问大咖二伯啊，沃尔沃 XC90 值不值得购买啊？我35万预算，长期持有啊，故障率怎么样？个人不是养护成本啊怎么样？就这个问题，沃尔沃 XC90，就那大的6090啊，就那大的啊。
1: 值不值得购买？我认为看你需求啊。如果你觉得这个
0: 35万能不能买着？买不着吧？40多万的车。
1: 35万，我不确定啊，不确定啊，因为没太关注这个车型，没太关注它，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因为它跟，
0: 因为它卖的不好。
1: 对，现在官方说是全新一代，实际上我不太认可，我认为它跟上一代XC90没有质的变化，
0: 更新迭代非常的慢。
1: 对，它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升级，外观内饰呢小改，这个你要说是换代，我认为是说不通的。所以说呢。我对他的这个印象可能还停留在上一代车型，那现在要说30多万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了，可以考虑，绝对不是因为品牌，因为这个品牌我认为没有什么品牌力，
0: 他现在是国产品牌，
1: 对，他极力宣资的，对，但是如果说原装进口的XC90，要是说30多万值得买，值得在三点，第一，它的底盘，它的底盘还是有点东西的，虽然说标新立异的这个味道大于这个实际吧，因为它后轮用的是叶片弹簧，这个东西确实舒适性和这个调节速度呢，在传统的这个底盘里算是比较快的了，比较好的，而且它轻量化做得好。但是呢，这叶片弹簧一旦出问题，它的维修成本
0: 非常高啊，
1: 绝对不是空气悬挂能比的啊。
0: 嗯，
1: 这第二呢，这个XC90它整车的这个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因为它这个选材用料，即便是卖到30多万的时候，我相信它的高强度钢的比例也不会给你降。而且沃尔沃呢，在座椅上还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这个。安全设计专利，这些小专利，但是也很有用。如果说这个东西你是比较喜欢，或者你觉得我经常跑高速，没准能用得上，可以买。第三呢，就是说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三大件的匹配，发动机、变速箱之间的匹配，包括转向系统的匹配，还是有豪华车的这个水准的。
0: 对，
1: 转向手感、路感，包括发动机、变速箱，在你的驾驶意图的理解上，这个变速箱的这个换挡逻辑还是挺好。所以说，基本素养还在。要是30多万的话，我觉得值得买。过40的话，能选的东西太多
0: 了，没啥意思了。
1: 对
0: 啊，因为现在的这个 Q7 多少钱？对吧
1: ，Q7
0: 这X5又多少钱？
1: 对啊，
0: 啊，
1: 而且如果是40以上的时候啊，
0: 嗯，
1: 只要说它再好，2.0T 是双增压，
0: 那也不看它，
1: 那也是个四缸机。
0: 对，
1: 40往上看途锐3.0T。
0: 那对呀，途锐多狠呢！现在你说的途锐，我想起来当年这些豪华品牌或者是一些豪车，当年70-80万的豪车，那个这应该是官宣了啊，249,900还是25,999，那个大切诺基那个插混那个，已经官宣了，确实20多万就能买着呢。就这车，当年。就是没插混的时候是70多万，现在呢变成了20多万啊，因为我最近也比较关注这个吉普这款车型，你说这个它这个会不会有一些抽条？因为它将近差了2倍的这个价格了啊。
1: 但是我认为这种全球同步车型啊，原装进口的这个它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
0: 你说底盘这块儿，
1: 对，即便有它也不会在这个核心的机械素质上去做减法。
0: 嗯，
1: 当然核心机械素质这块出数啊，
0: 但是差的太多了。
1: 那只能说以前挣的太多。
0: 对，那你要这么讲一点不给你降。
1: 因为大切啊最后38万这款是带底升的。
0: 啊。
1: 原来不带底升优惠完都得40好几，
0: 对呀，40好几万呢，然后现在20多万，20多万就能买着这车了，我就觉得这品牌力一下子就弄没了啊。
1: 你说这个XC90也一样，有人说这个啊，途锐原装进口的啊，保养贵，配件贵，但是你看过这个原装进口XC90的零配件保养和维修的成本之后，这个途锐你就觉得这个平平无奇了，所以说这种车吧，有的时候你不要。贪图这个入手成本低，你看看后续养护成本高不高？
0: 对，
1: 就这个叶片弹簧， 就后轮这两只液片弹。

0: 亡和它这个悬挂结构，
1: 嗯，
0: 多的不说啊，假如说走烂路蹲一下出问题了，你上4S店查查吧，它有一个零部件公式表，
1: 相当贵了啊。一个沃尔沃 XC90， 一个吉普啊，切诺基，一个途锐啊，当年都是相当高的这个价格了，都七八十万的这个车型，现在降的都非常的这个低了啊，特别是途锐这个车型。那两款车咱先暂且不说啊，你说这个跟途锐同平台的车型现在还卖多少钱呢？你保时捷凯宴现在卖多少钱呢？对吧？宾利现在卖多少钱呢？啊？奥迪那个 Q7 现在卖多少钱呢？对吧？他们都是同平台的，所以就有的时候，不要看它大小啊。你比如说，你看20多万的那个大众的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啊？它你就说这个要比途锐大怎么样的？你得看它这个底盘，而且要看它的这个平台哪一个平台生产出来的车型啊。所以就是，如果要是条件允许，就想看看油车，你看看途锐30。现在好像就34-35吧，好像是35-36啊，就能买着途锐了，那都是七八十万的车型啊。行吧，跟大家说到这儿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9002879973，82119002879973。这将来到了我的这个视频号啊，因为今天周一买卖期，视频号人少，他一进来我就看见他了啊。那个刚才也说了啊，大家如果要想考驾驶证，你们就去找江就行了啊，找江长，今天他应该是也有考试，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想报名啊，1688块钱，哎 ，C1 驾驶证拿回家啊，你就直接考就行了啊。科一过后45天，一科不挂，你基本上证就到手了啊。所以他没来，咱们还可以延续这1688的这个价格啊，大家可以直接的加老江的微信去啊。报名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特别是减证啊、扣分啊这些事儿，你就找老姜就行啊。小哲伯伯好，我有一台2017年1.5自然吸气的福睿斯，白色的，能卖多少钱？
0: 嗯，
1: 2017年的福睿斯，白色的。
0: 这个车吧，其实做二手车交易来看，这个流通环节它还挺值得买，原因很简单，
1: 啊、
0: 又便宜。然后呢，它是1.5四缸加6AT， 这个6速变速箱，1.5四缸机，然后再给你配上一个福特的这个车身，就安全和省油就兼顾了。2017年呢，没有天窗，标配的，
1: 还行呢哈，
0: 车况好啊，现在应该能值到，就算10000，
1: 哎呀，
0: 10000大多吧，16700、18000，
1: 10000多啊，
0: 对啊，
1: 我觉得它不比福克斯要强多了，福睿斯啊，
0: 哎。赵老师，你说到点上了
1: 啊。
0: 如果是在口碑上，这个福睿斯能完胜，但是在这个心里的这座大山上，不行，
1: 他干不过那个福克斯。
0: 对，因为福睿斯是算是国内市场的一个特供车型，一个专属车型。但是福克斯一直是全球车型，而且呢，确实啊，就福特，你别看这个长安福特啊，在营销方面跟这个那几家都差多了，但是他对福克斯的这个背书做得挺好啊，就是当年在欧洲销量是超高尔夫的，然后这个偏操控偏运动家用小车，但是在2016、2017的时候，这一代福克斯他用了双离合变速箱，这个变速箱调教的
1: 一下就完了，
0: 非常不成熟，低速换挡冲击，然后离合器片这个套件呢，它还存在一定故障率。
1: 它好像还弄了一对，这是3缸吗？
0: 对，后期还上了个3缸，所以说它每一步操作都精准的扎在了消费者最不想接受的痛点上。反而这个福睿斯哈，因为血统不太纯，福特也始终没有用最先进、最前沿的技术，
1: 稳定性好，
0: 稳定性好。因为福特的双离合和那个3缸机，我认为真的不是很成熟，市场的这个表现也能证明这个观点。
1: 对，但是那个福克斯，反正。咋说呢，当年的福克斯什么马三儿啊，还有高尔夫啊，那几个车型就是销量非常棒的啊，有钱买高尔夫，没钱买福克斯嘛，就差点钱是吧，然后后来改3缸了，你这步步赶不上，最后现在福克斯应该是停产了，停产好像1年多了吧。行吧，10000多块钱啊，福睿斯2017年的啊，大家想评估二手车，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今儿都给大家评评车啊，看看你那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了。就是现在这个新车的价格啊，真的是很难掌握，特别是一些什么呢？一些这个新的啊，这个油车啊，新款的一些油车啊，真是非常的难掌握它的这个价格，优惠力度一降再降啊。就会导致二手车的一些不保值的因素啊。 2013年的奥迪 A 六啊，不是2023年的奥迪 A 六啊，我看错了，23年的奥迪 A 六黑色啊，四零的，大概能值多少钱？
0: 如果是原版原漆啊，3年车不超30000公里，现在终端价应该能值到21吧？能值21万，
1: 21万左右，
0: 对，
1: 是吧？
0: 车况非常完美啊。
1: 嗯，行，这个 A 六的也现在也是属于硬通货啊，二手车还可以。
0: 嗯，你想卖啊？我认为就是这个40的 A 六，2324、2325的准新的。
1: 嗯，
0: 如果说真的有个人主想卖车，你稍微绷一绷。
1: 嗯，
0: 按理说二手车以现在的行情来说，不要绷。
1: 嗯，
0: 早出手，早省心，落袋为安。但是呢，因为据我了解，有一些资源车，包括4S店，还有点这个老款40的这个库存。
1: 有，
0: 你等他们销完了，没有新车价格对比的时候，
1: 嗯，
0: 就以 A 六的保值率，我多了不说啊，嗯，就别超今年啊，就是。下雪之前吧、
1: 嗯嗯，
0: 如果你这个时间节点能赶到老 A 六清空库存，然后时间节点还赶到下雪之前，你都卖10000块钱都有可能。
1: 哎呦，
0: 啊，因为这个现在二手的老款 A 六市场需求量
1: 还是比较大
0: 啊。对，就是属于一个特殊的表现。
1: 我说的是硬通货呢，现在啊 A 六还行啊，
0: 因为新款定价有点高，
1: 嗯，
0: 然后风格呢大家不是很接受。
1: 第一不接受，第二呢，现在这个哈尔滨这个奥迪这些店啊，大家也都注意一下啊，有店就别去买了啊。这位朋友说，现阶段油车普遍优惠力度很大啊，有人说现在入手油车就是接盘啊，那你看需求呗。你说咱东北挺冷的啊，就喜欢这个公里数不大啊，想省心省事儿的啊，买个油车还没有库，那买个油车呗，对吧？嗯，最后你卖的时候也能多买两个钱儿啊，你整个电车你3年4年的就没了啊，对吧？就没啥，就真剩残值了啊。原来说10年车咱残值多少啊，有还不愿意停。现在新能源车型7-8万块钱、5-6万块钱的新能源车，3-4年那就能，我就敢说它就是残值的车。嗯
0: 啊，对，
1: 你看5年前的比亚迪什么什么车，现在能值多少钱？
0: 其实 BBA 啊，就咱们以 BBA 为例，就这么一个豪华品牌一个范畴里，唯一这个日子还能过的一个车型，就是这个定位在 C 级的中大型的豪华轿车，
1: 嗯，
0: 就是奥迪 A 六，
1: 嗯，对，
0: 奔驰 E 级，
1: 对，奔驰 E 还很坚挺
0: 啊。就这辆，为什么呢？因为新能源现在造车，你没发现这老师，
1: 嗯，
0: 他突然跨过这个价格区间，跨过这个级别细分了，
1: 对，
0: 要不就是直接奔着5米左右的 B 级，
1: 嗯，
0: 就是新能源里的 B 级，
1: 嗯，
0: 要不就是直接你看像那个尊界 S800，
1: 哎，就干更大个，
0: 百万
1: 啊，
0: 所以说贵被瓜分掉的这个 BBA 市场，大多数都是这个中等的 SUV，
1: 嗯。
0: 高等的 SUV 啊，入门级的这个 B 级轿车，
1: 嗯，
0: 唯独就是这个 C 级的豪华品牌，
1: 嗯，
0: 还行。所以说，你看你细数啊，没有一个主机厂会出一个5米级的那种突出豪华的这种商务属性的这种大轿子。所以说 A 六五系啊，
1: 还是挺狠的，
0: 还有点市场，
1: 嗯，还是有点市场。五系一般了，就是 E 级，
0: 啊，E级，对对对
1: ，E 级现在和 A 六的还是挺有市场的，嗯。
0: 主要是我觉得 E 级吧，五系啊，
1: 嗯。
0: 它确实是输在外观，
1: 第一外观，第二它把自己给玩坏了，我觉得啊，就现在吧，这个你看这个网络时代啊，大家那个自媒体时代啊，现在这个每个人都能当自媒体，谁上网一查都能查得明明白白的，对吧？它那个底盘啊，包括它那个悬挂呀，它做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它没有被大广大的这个车友认可。
0: 啊，对，实际提车车主呢，人有真实反馈，说这底盘操控确实比上一代缩水了。
1: 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需要底盘操控，我就觉得颜值高，有面子，
1: 那也行，
0: 也行。
1: 嗯，
0: 我为啥说这个武器是输在外观上呢？
1: 没站上，
0: 它淡粉好看。你想，有些新势力能不学吗？
1: 对，
0: 就是你可以怀疑消费者的审美，你不能怀疑这些，主机厂的设计师的审美。
1: 对对对，能超 啊
0: 你看这些豪华品牌，但凡哪个车啊有一些设计亮点，
1: 嗯，
0: 即便不整个去致敬，
1: 也得整你点，
0: 他也会致敬一些核心元素。
1: 对，
0: 你看这个新款五系，包括X3、X1，就这个设计风格，
1: 嗯，
0: 家族前脸，
1: 嗯，
0: 全车是没有任何元素出现的新能源，尤其那些新势力啊，
1: 没有。
0: 就如果新势力都对你这摇头，那可能是真不行。嗯，
1: 对，你这个可能审美不太过关。
0: 对，
1: 再有一点，你花30多万买你车，40多万买你那个车，你当然是傻子嘛。你说那个底盘里头那些东西，
0: 尤其是宝马品牌的这个消费者，
1: 啊，你差的太多了，
0: 他挺在意这个机械素质。
1: 对，你差的太多了，不是差一星半点的啊，嗯，我买单正常。你看 A 六也好啊，它是外观不买单也好，还是怎样不买单也好，它里面它东西 变化并不是特别大啊。奔驰它贵，它割个韭菜，但是它底盘这些东西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铝换铁，就是这些东西，嗯，但是你底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原来你看现在这个换不换铁、换不换铝这个事儿，
0: 哎，之前一看就都明白了，
1: 都不是那么回事了啊，对。好嘞，好，我们继续啊，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909973737。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有一个去宝清的啊，宝清三天两晚的一个行程啊，在哪儿呢？啊，这儿呢。啊，宝清的一个三天两晚的一个行程，跟大家简单说说吧啊。是7月24号出发啊，7月24号出发，三天两晚啊，26号返回。正好适合呢暑假休闲节奏啊，不管这个也不用请假，就周末出发应该是啊，就周末出发。咱们这趟这个旅程啊，我们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呢、啊、山野风味啊与这个市井烟火啊一气这个一网打尽了啊。那么行程饱满却不赶路啊，登1:1的这个还原黄鹤楼的这个文昌阁啊，咱们登高望远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去探秘石器博物馆，哎，然后还有这个烟火气十足的特色的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啊，重温怀旧的这个氛围。我们还会专程的打卡宝清的这个白瓜子的交易基地啊，那么这里是本地这个富硒农产的这个线上的一个集散核心啊，也带大家去看一看。然后吃的都是当地的啊特色啊，什么水煎包啊，包括这个那铁锅烤大鹅呀、啊，就很多的都是啊地道的这个江鱼啊，德莫利炖鱼啊，我们都能吃得到啊，硬菜儿多多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你就打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刚刚呢，到那个我看了一个群里面给我发了这些这一个行程啊，也是非常的饱满。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的跟我们联系啊，直接跟导播老师说就行啊。好的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问大咖博宝马 X1 怎么样？他这是2022款23年的宝马 X1 啊，宝马 X1，
0: 嗯，23年，
1: 嗯，
0: 如果是老款呢，嗯，看你这2025，要是1.5T两驱高配，有座椅机，有电尾门的。原版原漆，车况好，白色的，现在终端价应该还能卖到算12万多，
1: 12万多啊，
0: 不超13。
1: 你说这个新车的宝马 X1 值不值得推荐？
0: 新车我认为值得推荐。首先，新车现在据我了解啊，两驱
1: 十几，
0: 十几好像也得18、19，
1: 18、19是吧？
0: 但是啊，它两驱版也是2.0T，
1: 嗯，
0: 四缸机了，
1: 嗯，
0: 就是宝马啊，大家可以买三缸机，
1: 但是它前驱啊，
0: 对。周老师说到点上，宝马的三缸机你可以买后驱，为什么？
1: 嗯，
0: 后驱的三缸是纵置，这个三缸机啊，一旦纵置的时候，这个震动抖动就没了。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你的这个运行方向和它抖动方向是同轴了。
1: 嗯嗯，
0: 一旦给这台发动机横过来，那好了，它的抖动是横向的，
1: 那就真就非常。
0: 你在车里啊，尤其是怠速静止状态就会很明显。所以说，纵置后驱的宝马三缸随便买。
1: 嗯，
0: 确实动力呢比四缸稍微弱一点点，但是油耗省很多。但是横置，你像这个 X1 就是横置三缸，
1: 嗯，
0: 如果你能接受它怠速情况下这个抖动，
1: 嗯，
0: 你也可以买，因为开起来之后有路噪有风噪，再加宝马的这个三缸机，它的这个调教功率比较大，它一旦运转起来之后，它的这个抖动很多都被做工给抵消掉了，所以说开起来还好。但是有一点就是，你最好得换个好点的机油。
1: 那机油得换好的、
0: 啊、对，因为这个好的机油呢，它确实对抑制抖动和噪音是有帮助的，差距非常大。
1: 对，换机油找严大夫啊，这严大夫今天店里又排号了啊，又给我发视频啊，说这个拆那个拆啥呢，拆油泵呢啊，就说这个车比较多啊，这排查那个问题呢，就请假了。你大家如果要有换机油的问题啊，你可以直接找严大夫啊。我给大家推荐就壳牌机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我们身边这些朋友们都用的都是这个壳牌机油。我就给他打一波广告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们想换机油就找严大夫就行了啊。但是你说宝马 X1 的这个新车价格便宜，唯独一点就是前驱，我认为宝马前驱就不纯正，但是 它便宜啊。
0: 对，

0: 但是，国产宝马叉一，其实人家厂家对产品定位也很明确
1: 啊、
0: 嗯。我加长，你就别跟我谈操控，
1: 我就空间也大。
0: 对啊，所以说我给你的是啥呢？我给你的越级的实用性，叉一的空间，绝对比没加长的叉三要大，甚至能接近进口版叉五的这个座舱空间、
1: 嗯。你们也开不出来。
0: 我量过，我拿尺量过，
1: 叉一跟进口的叉五一样的。
0: 2021年、2022年第一批新款短轴进口 X5 的内部座舱的长度几乎一样，但它比它窄一点。
1: 哦哦哦，
0: 宽度不够，
1: 宽度不够，
0: 头顶空间差一点，但是进深，咱们所谓的进深啊，
1: 嗯，
0: 长度是差不多的，而且、
1: 哎、很大了。
0: 不但拿尺量啊，
1: 嗯，
0: 就是把座椅调整好，前排后排我一试，这个空间确实跟标轴 X5 拉齐，所以说 X1 给的你就是非常实用。
1: 嗯。
0: 既然都使用到家了，就没啥操控。
1: 那个、
0: 所以说，
1: 对
0: 一个前驱的、三缸的、加长的宝马 X1，、
1: 嗯、
0: 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家用 SUV。
1: 价格还便宜，
0: 便宜。
1: 新车行，那你们也可以去看看这个车啊，也可以去看一看。23年的哈弗 H 六国潮 1.5T 白色，大概能值多少钱啊？
0: 如果国潮就是老款，应该是二代半，
1: 2023年
0: 的啊、
1: 嗯。
0: 如果是原版原漆，公里数少，车况好，1.5T 高配的，现在终端价应该能卖到算。5.56万吧，
1: 五万块钱，
0: 23年
1: 的，
0: 正好
1: 行，就是没有问题了啊！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随时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车型啊打在公屏上，让大咖五给大家评评车。就是除了评车呢，还有就是这个新车啊，选新车方面的事儿啊，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今天咱说说咱听众的那个，还有这个车源，再说几个就比较典型的啊，大家比较关注比较多的，我先推荐个几万块钱的吧，是不是？有没有几个跟大家说说？
0: 有2018年的传祺 GS 三啊，1.3T 的，
1: 18年的，
0: 对，这钣金铁件都是原漆啊，车况也挺好，
1: 一万
0: 呢，好像不行，得三万左右吧，
1: 三万左右，
0: 对，18的 GS 三，两万大多，三万一左右，还有一个是18年的哈弗 H 六，
1: 18的 H 六，
0: 它是新款二代的2.0T 的，
1: 嗯。
0: 这个车况我看了一下，有两块喷漆，跑了8万公里，18年的，这个也是3万左右，
1: 18年的 H 六是吧？
0: 对，18年的二代新款 H 六，
1: 3万多块钱。
0: 21年的 M 六 Plus 1.5T 带天窗的高配的，
1: 长城的 M 六，
0: 对，
1: 哈弗 M 六
0: 有一块补漆，车况挺好的啊，原版的，这个应该能值到4万左右吧？
1: 4万左右，
0: 对，这个自主品牌 SUV， 尤其是2万、3万、4万这价位区间。合资品牌现在看确实是没啥太大优势，因为你4万想买合资啊，买的都是上一代的途观呢、什么奇骏呢、
1: 都这玩意儿
0: 啊，对，而且年限会都比较老。
1: 3万多块钱买个 H 六，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 H 六的皮是耐用啊，这么多年了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关注点比较高。3万多块钱，哈弗 H 六18年的啊，有感兴趣开它钓个鱼、长个图、自个驾，这玩意儿还是挺好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皮实啊，哪儿都能修，对吧？故障率还低啊。对，当年的 H 六卖的那是风靡全国，全世界咱不知道啊，风靡全国。那 H 六各个版本到现在我都整不明白，什么国潮版呢？什么蓝标啊、红标啊，还有啥呀？反正老多个版本了。只要是谁要能把 H 六这个所有版本都整明白了，我觉得他家那个销售好像都够呛能整明白，太多了。
0: 确实有的时候那个有的车源啊，我也得现查
1: 啊，得现查，特别是 H 六那版本老多了啊，
0: 而且稍不留神你就整错了。
1: 对，而且现在你当年什么 H 六、长安 CS 七五啊、星越 L 吧。还是博越啊，星越 L， 博越 L 啊，就这几款车型就比来比去的啊，然后就两年前还比呢，什么这个丰田和这个福特啊，这俩车成天比，你看这两年还有没有比他俩的了？没法可比了啊，那锐界有啥好比的啊？汉兰达还比啥呀？现在就别二十了，就18、19，好像最低配的都能看着了，裸车都能看着了，原来30多加价3万啊。对，我就我印象特别特别深这个车，

0: 那汉兰达无论它五座两驱盖板优惠到什么价位，我也不推荐大家买。
1: 不买。
0: 如果你买这个盖板汉兰达，你就得到两样东西：大空间和省油。
1: 啥也没有了哈。
0: 对，要配置没配置，要舒适性没舒适性，就所有的东西都非常基础。如果说大空间和省油这两条你都想要，你买个江淮瑞风 M3 手动挡的，
1: 老便宜了。
0: 对，这么说可能是有点抬杠，但是呢，我要说是什么呢？你花个10万8万买的车和花20万买的车，得到的东西是一样的，省油、大空间，那意义何在呢？对吧？
1: 确实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有买车呀、卖车呀，刚刚给也跟大家来分享了这几款车型啊，H6 啊、M6 啊这些车型，几万块钱的。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啊，你可以直接跟博文联系，然后呢给大家做线下对接。有一些车源呢，你可以直接跟博文联系，然后呢他可以给你来试车看车啊。AWFM925 啊，AWFM925 直接加入微信就行了啊，AWFM925，AWFM925。昨天咱听众也是买那个，最后他看中的是泰奇了，应该是。然后呢，有一台沃尔沃的，
0: XC90
1: 啊，XC90，
0: 11年的，它应该是2.5T 那个最老款，
1: 11年的那个。他说要去报废，我说先别报废，看看是不是能卖个残值啥的啊。
0: 我给他算了一下，这个车的交易残值吧，确实要远高于这个报废
1: 报
0: 价。
1: 废，对，
0: 但是啊，走交易置换和走报废的补贴，
1: 不一样，
0: 这个差价，卖车价减去报废价合不上。
1: 卖车价减去报啊，还合不上。
0: 对，因为这个置换补贴给的少，报废补贴多给5000块钱。然后交易价和报废价差不出5000，因为那个11年的 XC90，现在基本上交易价是很低，不是说车不值钱，是没人敢买。
1: 确实，买完了咋修啊？那玩意儿啊，谁能修得起啊？
0: 坏点啥？我就说一个小件吧，它那个电动座椅不是带那个开关吗？有几个小开关去调节靠背啊。那个东西你千万掉到你捡起来，你别丢啊！你配一个那个东西。200块，就那一个小塑料袋，200块啊，而且是拆车旧的，
1: 还是旧的
0: 啊，
1: 啊？
0: 而且这个旧的是里面的这个塑料的这个结构是好的，你回来不用粘，直接就能插上。如果里面是结构已经有破损
1: 那
0: 了，
1: 就不
0: 回来
1: 止
0: 需
1: 了，
0: 要粘一粘
1: 那就不止了。
0: 再装，那也便宜点，也得100多块钱。所以说，就这么一个小塑料袋，200。
1: 哎呀，行吧，就是提醒大家，有一些老车就勿碰啊。你比如说，哎，这车还行呢，2018年的宝马五系啊，525。大概能值多少钱？
0: 18年525啊，那应该是新款老款
1: 新款
0: 啊，新款。如果是新款的话，主流的白色，啊，或者是香槟金色，钣金原版，公里数别太大，车况好，应该能在10万以上，10万出点头吧，
1: 10万左右是
0: 十
1: 不
0: 万
1: 是？
0: 左右，18年的，对。
1: 行没有问题。哎，这儿呢啊，有一个2026年入手的新。我看一下啊，他说预算大概是8到20万，纠结动力、变速箱、保值，你这个纠结太多了啊！你再把这个预算好好算算，8到20万，你跟我开玩笑呢吗？那我给你算个8万呢，还是给你算个20万呢？
0: 那他说的变速箱，我估计他说的就油车了。
1: 变速箱保值率、后期养护成本啊，
0: 20万养护成本，
1: 这养护成本，但是你这个预算有点太多了，对吧？你要不你就8万，要么你就20万，你到底是8万还是20万？
0: 看合资吧，
1: 看合资，这给他整个合资得了。
0: 油车合资保值率现在还是有优势啊，即便新车是一直在掉价，优惠幅度一直在增加，但是保值率还行。就是24年的探岳，新款300 1.5T 啊，就中期大改款的，现在二手车还得卖到，算是13亿左右吧。
1: 13亿左右哈，
0: 对，
1: 哎，昨天有个朋友问说，那个想看那个 iCar。V25，问那车咋样？我看那车卖的好像，貌似还行呢。这道上我经常能看见那玩意儿，那小车。V23、V25 是不是那 iCar 那个？
0: 对，V23 纯电的，然后因为它这个车吧，这硬派方盒造型嘛，
1: 啊，就是挺时尚的小硬派那感
0: 对，但
1: 觉。
0: 是它自重大，风阻高，所以说它这个续航达成率一般，再加上车不大，轴距短，想放大电池也没地方，就导致它这个续航不好，实用性不强。
1: 它哪儿生产的呀？那是
0: 啊，奇瑞，
1: 奇瑞的啊，
0: 所以说又推出个 V25 呢，主推的是应该是增程，解决的就是续航焦虑。尤其北方用户啊，可能这个增程更适合一点。
1: 他问是 V25 咋样这车？
0: 你要是咋样的话，我觉得是 1.5T 增程。

0: 这应该能不错，因为这个奇瑞的 1.5T 发动机不错。虽然
1: 嗯，
0: 说它现在奇瑞油车主销的这个都是用的 1.6T
1: 嗯。
0: 啊，它的这个鲲鹏机器，
1: 嗯，
0: 但 1.5T 也是原来它一个核心机器。取消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1.6T 各方面，尤其制造成本跟 1.5T 差不多，但性能比 1.6T 好。那么 1.5T 这个库存怎么办呢？上
1: 嗯，
0: 增程，
1: 啊，
0: 就这个 1.5T 当增程器绝对绰绰有余啊，应该是好机器。
1: 这反正我看了那个车，我去试试了啊，我去4S店去试驾了那个车啊，反正开着还行，看着也挺好玩儿，不能说。
0: 反正我觉得看前啊，V25 应该它不小，应该车身也得接近5米了，4米89，得是这么个中大型的，就中型吧。这么大个的 SUV，如果要是就卖你个12、3万的
1: 行
0: 话，
1: 行行，
0: 行是行，但我估计料不能太好。
1: 本身那也没啥好料啊。
0: 嗯。
1: 那个，你摸摸它座椅底下那是啥玩意儿啊？门板那都是啥东西？就我看了一下，但是吧，就反正玩吧啊，买
0: 对，
1: 着
0: 主要
1: 玩
0: 是买
1: 行，
0: 个样子好
1: 对，
0: 看，
1: 买个好
0: 是挺
1: 看
0: 好看的，
1: 的，买个玩就行呗，对吧？你说那 LV 的包那么贵，那是皮的吗？它不一定是皮的，是吧？它就不是皮的，一样好看啊，时尚，买了玩行啊。好嘞，哈尔滨时间的10:49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可以直接拨通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你给小哲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点个赞，然后呢，小哲送你一个汽车玩家的车贴。咱们有这个车贴以后呢，可以在哈尔滨的多家维修机构啊，可以享受折扣啊，有优惠和折扣。那么有一些这个玻璃水啊，都是免费的添加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啊，你想这个要一个这个汽车玩家的车贴啊，你可以直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点个关注，点个赞啊。然后呢，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烟创汽车服务中心呢，今天这个老板没来，但是呢，也还是一样给大家一些福利啊。现在这个贴车衣就是2000，1980啊，贴车衣啊，还有一个是，玻璃膜，大概是600多块钱啊，就能贴全车的汽车玻璃膜了啊。具体价格你就跟严大夫来沟通，因为我不太了解。299呢，4升的壳牌全合成机油，1年1万公里更换的，这个哇是了解的啊，而且机油非常的不错，我也在用这款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维修啊、保养啊、换油啊，想贴车衣啊、汽车玻璃膜啊，都可以直接加。这个严大夫的微信啊，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那么今天呢，这个周一买卖期啊，今天电话也没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给大家发两波福利啊，啥福利呢？就是内饰清洗的福利。就在咱们那个哈广店旁边啊，就是我们那个哈广店旁边就能给大家洗，要两个这个内饰清洗的福利，就是你的车多少年了啊，没有好好的清洗汽车的内饰啊，发动机内饰啊，抛没抛过光，打没打过蜡啊，这多少年都没做过了，特别是内饰啊，这个一打空调，冷热交替啊，就感觉这个车内饰有一些异味啊，脏脏的那个棚顶啊。对吧？边边角角啊，是不是有一些细菌的滋生？那么，咱们我给大家要了4个名额吧，啊，200多块钱啊，咱就定个260啊，咱就定个260啊。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有想清洗汽车内饰的啊，这个需求，你直接加小哲的微信啊，你加我的微信，然后我给你预约啊。大概清洗2小时不一定。啊，得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3到4个小时吧。2个人干3到4个小时的时间，内饰的清洗啊，260块钱啊，咱就260吧。对，大家如果要是有感兴趣啊，那你就加小哲的微信啊，18346190330啊，18346190330啊，18346190330。这边机舱也洗一洗啊，内饰的棚顶、座椅下面就是你平时洗车洗不到的地方， 这叫精致洗车啊，精致洗车就翻新了那种洗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啊，我就给大家，正常这个洗车得300多呢啊，300-400呢，因为洗的时间比较长啊。咱今天就是260块钱还是240，我也没想好啊，就260吧啊。对，大家直接加这个微信，然后呢我给你们对接，直接跟他老板去洗就行了啊，就在珠江路这边，13183461903300啊，13384619-0330是小哲的微信号啊，你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13384619-0330啊，内饰清洗哦。10:45的路况信息，京哈高速长春至哈尔滨方向 K1164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看来我没事得给你们弄点福利了啊。对，大家还需要啥福利啊，你就私信我啊，你就私信我或者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然后呢我给你们找啊，对，各种各样的福利，去年我还给大家多找了一些福利，今年我继续吧啊，就没福利是不行是不是啊，啊我看到了有加我的微信了是吧，对，我看到有朋友加微信了啊，对，今天就给4-5个名额就得了，要不然他家也干不过来。对，你们还需要什么样的这个福利啊，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啊，以后每天都给大家弄点这个洗车的什么的，但得排出来，一说就得排号啊，内饰清洗，他家这一天能洗2-3台车就不错，最多最多可能也就能洗2-3台车，因为还有一些协议的一些这个洗车的这个在他那儿啊。哎对了，还有没有咱们那个车源了，再跟大家说两个车源。
0: 有24年的新款 Q3 1.5T 的，两驱最高配，原版原漆，3万公里，
1: 嗯，
0: 指导价27万多的，24年呢，就车况完美，2年车，
1: 嗯，
0: 还卖你13万出头，
1: 13
0: 一半
1: 两，
0: 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原版原漆，公里数少，
1: 原版原漆奥迪 Q3，
0: 对，24年2年车跑到3万公里，
1: 就是2年车赔一半，
0: 对，13万多出行，
1: 那人都新能源赔一半，他那油车赔一半。
0: 因为现在奥迪 Q3 的优惠非常大，因为主要是你看宝马X1
1: 啊，X1都快
0: 2.0T 两驱，
1: 嗯，
0: 现在破20，
1: 对，
0: 那么 Q3 现在1.5T， 因为它这个2.0T 的卖的不多，1.5T 是主销的，
1: 嗯。
0: 新车价也破20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 Q3 的新车落地都不到20，那么2年的车折个照新车价折个4-5万，我觉得也非常正常。
1: 哎呀，行吧，
0: 嗯，
1: 这就是原版原漆3万公里啊。
0: 对，那 Q3 缺点是什么呢？就是稍微小一点，它没加长。
1: 那玩意儿操控性可好了，
0: 对，开着还不错，
1: 小女生开着特别舒服那小车啊。对，谁要感兴趣的话，跟我们联系啊，跟博文联系就行了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的微信 ，AWFM925， 就是这个买车卖车的事啊，都跟博文联系啊 ，AWFM925。北京时间的10:56，今天节目就到这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我是博文，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的名字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视频号目前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锁定11点到13点，爱心陪您度过非常愉快的用餐和午休的时间，解锁我们生活的新玩法。当然，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您随时可以拨打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6: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5: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阵风7到8级，局地9级，哈市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哈尔滨市气象台12号19点2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13号白天全市自西向东将出现大风天气，阵风7到8级，局地9级，开阔路段可能横风较强，请注意防范。2037人待命，78座车站布防，哈尔滨地铁全力迎战台风巴威。第9号台风巴威带来大风强降雨天气，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哈尔滨地铁集团全线启动防汛最高应急模式，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千人抢险队伍24小时待命，同时整理雨天乘车实用提示，方便市民出行安全。公共车位被私占双排停车堵通道，滨城公安有劝有罚，精细化治理静态交通。 城市治理贵在落实，落小落细。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交管部门深入推进亮剑专项整治行动，以精准排查、重拳整治、疏堵结合为抓手，全方位净化静态交通环境，切实让公共资源回归公共属性，以精细化治理提升群众出行满意度。排查隐患，闭环整改，安全课堂搬进商户，冰城公安护航九小场所长治久安。盛夏的冰城，街头巷尾的小餐馆烟火升腾，小商店人来人往，小旅店宾客盈门。为切实防范各类化解安全风险，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将警力沉入社区，压向街面，常态化开展九小场所隐患排查与安全宣传，以脚步丈量安全，以责任守护万家。雨中那么环卫城，哈尔滨市环卫工人冒雨推水保畅通。哈尔滨市迎来持续降雨，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维护城市整洁面貌，哈尔滨市环卫工人开展推水作业，筑起城市防汛保洁防线。不止啤酒狂欢，还有文化夜市。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重构夏日消费版图。入夜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啤酒大棚的歌声与非遗千灯会的流光撞个满怀。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启幕以来，早已跳出喝啤酒看演出的传统框架。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现场掌声，非遗千灯会的光影错落，文创市集的人间烟火，西区野趣公园的晚风闲适，与传统啤酒狂欢交织共生，让一场节庆蝶变为承载多元文化城市的文化夜市。面对持续降雨，这群环卫工人24小时轮流值守地道桥，构筑安全防线。7月12号，哈尔滨市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为防范降雨引发的道路积水、车辆涉水等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与道路通行顺畅，南岗区环卫部门派出值守小队轮岗，24小时坚守辖区易涝地区桥点位，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上至市农业农村局全力抓实汛期城区包保点位防内涝。为坚决守住汛期安全底线，全力防范化解城区内涝隐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上至市农业农村局以岩石

举措，全力抓实昌奴河西岸的片区防内涝各项工作，筑牢城区防汛安全屏障。五常市文旅局开展景区景点安全检查。日前，五常市文旅局派出由执法大队和旅游中心工作人员组成的检查组，深入双月湖野奢营地、十万人家共享稻田和龙凤山水库等场所，实地检查各景各区点防台风的预防预案落实、防护设施维护、安全警示设施、应急物资储备、值班排班等情况，压实防汛防台风各项举措，织密文旅安全防护网。延寿县严阵以待，应对台风八威，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连日以来，为应对台风八威，延寿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县上下严阵以待，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11点发布的今天下午到16号白天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主城区呼兰、宾县、木兰、巴彦多云，其他区域多云转小雨。明天白天，上至五常阴有中到大雨，五常南部至上至南部个别乡镇可达暴雨，其他区域小到中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上至延寿宾县雨量可达中雨，偏西风2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全市多云，16号白天全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那未来3天，全市多有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常上至等南部山区容易出现局地大雨或暴雨，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要及时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听友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大家呢，在生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急难愁盼，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守护。那我们来关注一条即将要放假的时候孩子们可以去的一些地方。暑假开启，哈尔滨科学宫换新升级，一批前沿科技互动展品集中亮相，冰城科普地图同时上线，47家科普场馆一键查询，让冰城青少年乐享科技暑假。在哈尔滨科技宫1层的数字科普厅，机器狗灵活跳跃，机器人互动展演，引得孩子们驻足围观。升级之后的科学宫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国家重大科技方向，将高精尖成果转化为可看、可玩、可学的沉浸式科普体验。场馆升级的同时，哈尔滨市科协也创新推出了冰城科普地图数字化服务平台，首期统筹整合47家科普教育基地、高校科创平台、企业研学点位，家长和孩子通过小程序就可以查询场馆信息，科普资源一键直达。从科学宫的换新升级到科普地图的全域覆盖，哈尔滨以数字化手段推动科普资源惠普共享，让青少年在互动体验当中点燃那颗科学的梦想。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二五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九二五，我是爱心。那么在清凉的夏天啊，哈尔滨这两天确实有点闷热啊。那想要去避暑的话，我们去哪儿呢？我们可以遛娃，我们可以避暑啊。7月24号出发，3天2晚，7月26号返回，正好适配咱们暑假休闲的一个节奏，也不用请假去调休，全家老小轻松出发，带娃出行也是省心又好玩。那么这趟旅程呢，我们把宝清的人文古韵、青山绿水还有市井烟火一网打尽，行程饱满，但是却不赶路。我们去登那个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我们去凭栏眺望跳远，那么还有呢，满城风光尽收眼底。我们去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重温怀旧的氛围，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青野趣儿，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的文明脉络。那么我们这一次专程一路走一路逛，还有处处的惊喜，另外还会专程去打卡一下宝清白瓜子儿交易基地。那么这里也是本地富硒农产品的线上集散核心，带您去亲眼见证一下东北好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一个全过程，而且还能够现场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儿等等特产，把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那我们除了玩这一块啊，全程我们的美食也是不重样的，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皮儿薄馅儿足，国营饭店的怀旧餐也满是年代的记忆，俄府铁锅烤大鹅啊，也是香的不得了。另外还有于掌柜的地道鲜鱼鲜，以及正宗的德布利炖鱼，顿顿都有硬菜，餐餐都不重样，让您玩得尽兴，吃得过瘾。那住宿方面，第一晚我们入住宝清县宾馆，舒适安稳，休息好。那么第二晚会升级到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就能够去欣赏宝清璀璨的夜景，出行住的舒适才是硬道理。那我们宝清呢，也是多次成团，品质也是有口皆碑的。那么这一次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主持人是我们的专属带队导游，全程没有自费不购物，听友专属的补贴价，诚意满满不打折。7月24号出发，3天2晚，听友专属的价格，成人7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520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啊，还有导游专属的旅拍、政府的补贴全部包含在内了，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0451

0: 82119002和87997337，打电话找导播老师来索要一下具体的行程就没有问题了。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宝清本土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汇集宝清各类富硒农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富硒农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等本地的本土好物，这里是应有尽有，品格品质也是严格把关的。300平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下线上均可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是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西都好货等你来选购。那对宝清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报名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宝清3天2晚精品团，跟随925交广的宝清游旅行程，一起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去看看，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很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

全融五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爱心，欢迎回来。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期的时候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去哪玩。暑期生活即将开启，假日里呢，走进博物馆沉浸式研学也成为了很多家庭亲子度假的一个新选择。日前，乐趣学识成长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活动在哈尔滨市博物馆拉开帷幕。依托优质的文博资源，我市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文化课堂，让孩子们在研学探索当中增长知识，在体验当中收获成长。在讲解员的引导之下，师生和家长参观国旗迎宾城、赤心咏传承、天安门广场国旗展主题展，大家认真地去聆听国旗的故事，了解国泰民安来之不易的历史奋斗历程，通过文物、实物、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等丰富的形式，大家深入地去了解哈尔滨的历史和特色文化。据介绍，作为博物馆里过暑假活动的重要站点，市博物馆将持续推出文脉传红、管校共建红色讲堂、青少年专题读书会、小小讲解员、红色打卡手绘寻踪研学等系列活动，打造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于一体的暑期文化第二课堂。据了解，全省博物馆里过暑假活动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博物馆将陆续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丰富广大青少年的假期文化生活。

0: Love Net.听九二五，知天下事。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啊，九二五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帮忙，随时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刚刚呢，我们说了这个7月24号去宝清旅游的事情，我看有很多听友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了宝清游三个字啊，你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跟我们导播老师来进行沟通，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前两天在一场雨中的鏖战吧，哈尔滨队客场1-1战平了沈阳队，也实现了赛前的既定目标。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两队的主教练丁冰与高明奇分别联合赛场表现进行了复盘，一个实现了赛前定制的拿分目标，而另一个则对平局的结果主动揽责。在客队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丁冰坦言，能够在沈阳这支强、实力强劲的对手身上拿到一分，哈尔滨队也是用了超出100%的努力了。他说，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球员在发生伤病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着把比赛进行完，对我们团队的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丁冰表示，能够拿到这一个宝贵的积分，他要感谢所有球员和哈尔滨远道而来的2000余名球迷。那对于在比赛当天迎来21岁生日的门将高明辉的表现，丁冰赞不绝口。他说，高明辉是一个非常优秀、敬业且能力很强的球员，也是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作为教练，想祝贺他在生日当天为自己和球队送上的这样一份珍贵的礼物。那相比于哈尔滨队对比赛结果的认可，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在复盘时候就显得有一些凝重了。他在发布会上提到说，上半场持续的瓢泼大雨彻底改变了比赛的条件，让双方的战术发挥都受到了极大的掣肘。他说，比赛就是这样，当场上出现机会的时候，你没有能把握得住，那你就会受到惩罚。而对于球队在比赛伤停补时最后阶段罚丢的一个点球，高明奇则是扛下了所有的责任。他说，我应该对这个球道歉，作为主帅，我应该考虑到球员的压力，如果换一个人主罚，可能比赛就会是不一样的结果。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不知道这条消息，对于那些既近视又有老花的朋友，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啊？这前一段时间啊，看袁咏仪和孟子义参加了一档节目。然后这个孟子义在无意当中就发现袁咏仪有一只眼睛戴了隐形眼镜，另一只没戴，就大胆就发问了，就问他说：“哎，你是不是只戴了一个隐形眼镜啊？”袁咏仪就说：“啊，对，他说我自己的眼睛有老花，然后我就戴一边戴着这个隐形眼镜，另一边就可以欺骗大脑，远的我也能看得见，近的我也能看得见。”然后他还非常惊讶，说：“啊，孟子义，说这个。”我戴一只隐形眼镜这个事情，只有我老公知道。那只有你，除了我老公之外，只有你看出来了。不过呢，就像袁咏仪说的，有老花之后，一边戴隐形眼镜，一边不戴，说这个眼睛真是能够看得清吗？眼睛不会不舒服吗？其实这是很普遍而且科学的一个做法，但是这个方法的体验完全就是因人而异了。老花眼只戴一只隐形眼镜，叫做。单眼视就一只眼睛配足度数，负责看远处的物体，而另一只眼睛可以保留一点近视，或者干脆不戴，用来负责看近处的物体。就像袁咏仪说的是，哎，欺骗大脑一下，这个眼睛它就会选择接收那个更清楚的那个图像，大脑它就，哎，哪个清楚我就用哪个，就可以远近都能够看得清了。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欺骗大脑的，大脑融合能力强的，很快就能适应了，而不适应的人就会觉得头晕眼花，容易眼睛胀胀的，而且他会觉得距离感和立体感变差了，就看不清了。双眼看到的物体清晰度不一样，是容易导致开车或者下楼梯的时候发生意外的，所以这件事情，爱心还是要提醒大家，你要特别小心才行。而袁咏仪说自己一直是这么戴的，说明她适应的是很好的。那有老花眼的朋友，你有试过一边戴隐形眼镜，一边不戴的老花眼矫正的方式吗？适应的好吗？其实说到这个事儿，我身边还真没有这么去做的。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眼睛就很奇特，我不知道我这个朋友目前有没有在收听我的节目啊？如果有的话，他一定知道我说的就是他。那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戴眼镜，有的时候不戴眼镜，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你戴眼镜，为什么时戴时不戴呢？”他说我有的时候需要，有的时候不需要。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一个眼睛5.5远视，一个眼睛100多200近视。啊？我说是这样吗？他说对啊。他说我一个眼睛远视，一个眼睛近视，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太舒服的时候是戴眼镜，大部分时间我是不戴的。我说那你一个眼睛远视，一个眼睛近视，你能看得清吗？他说能啊，远近我都能够看得清啊。嗯，你说他是不是天生圣体的这种，就是老花眼就不会难受的一个人呢？一个眼睛远视，一个眼睛近视，有没有这种情况的朋友？欢迎您把您的体验告诉给我们。记得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目前正在同步直播当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GR5 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2:03，阿信在这里继续陪伴着大家，一起来度过我们中午的休闲时刻。您吃饭了吗？吃的是什么呢？或者是正在去往吃饭的路上，随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今天中午准备吃什么，或者是您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是爱心，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日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我们来关注今日新闻。公共车位被私占，双排停车堵通道，槟城公安有劝有罚，精细化治理静态交通。城市治理贵在落细落小。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交管部门深入推进亮剑专项整治行动，以精准排查、重拳整治、疏堵结合为抓手，全方位净化静态交通环境，切实让公共资源回归公共属性，以精细化治理提升群众出行满意度。排查隐患闭环整改，安全课堂搬进商户，槟城公安守护九小场所，长治久安。盛夏的槟城街头巷尾的小餐馆烟火气升腾，小商店人来人往，小旅馆宾客盈门。为了切实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将警力沉入社区，压向街面，常态化开展九小场所排查隐患与安全宣传，以脚步丈量安全，以责任守护万家。雨中那抹环卫城，哈尔滨市环卫工人冒雨推水保畅通。近日，哈尔滨市迎来持续降雨，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维护城市整洁面貌，哈尔滨市环卫工人开展推水作业，筑起城市防汛保洁防线。不止啤酒狂欢，还有文化夜市。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重构夏日消费版图。入夜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啤酒大棚的歌声与非遗千灯会的流光撞个满怀。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启幕以来，早已跳出了喝啤酒看演出的传统框架。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现场掌声，非遗千灯会的光影错落，文创市集的人间烟火，西区野趣公园的晚风闲适，与传统啤酒狂欢交织共生，让一场节庆也变为承载多元文化的城市文化夜市。7月12号，哈尔滨市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为了防范降雨引发的道路积水、车辆涉水等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与道路通行顺畅，南岗区环卫部门派出值守小队轮岗，24小时坚守辖区易涝地道的桥点位，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儿请找925。我们来看一个超级妈妈带着娃搬家的事儿。7月9号，记者来到了东北林业大学，跟随连续19年在校追踪观测松鼠的张伟教授，在校园内实地探访前两天松鼠集体搬家的事发地点，还原了那场热闹而又有趣的林间迁徙的名场面。故事的主角是张伟教授长期标记观察的母松鼠24白线雌二，今年他第一胎一口气儿生下了7只幼崽，而松鼠常规一胎也就3到5只，一窝7崽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当天这只松鼠妈妈领着7个小家伙横穿人群扎堆的小路，来回奔波近半个小时才完成了最后一次搬家，全过程也被张伟教授完整的记录下来了。校园路边热闹搬家，松鼠妈妈来回折腾半个小时才集齐了她的7只小调皮。7月6号10点左右，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院的张伟教授拎着相机在校园喷水池附近巡查，意外地撞见了这一场特别的集体迁徙。主角24白线雌二是2024年出生的雌性松鼠，它下颌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细白线，平时是格外粘人的，总是追着带食物的张伟教授讨要吃食。也这是他今年产下的第二窝幼崽，足足有7只。在张伟近20年的观测记录里，仅第二次见到一胎7崽的特殊情况。当天林间小路来往的学生啊、家长啊、还有小孩啊，是络绎不绝的。7只小松鼠刚跳出巢穴，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人类，完全没有惬意，四处乱跑，也根本不听母松鼠的指挥。有的往前冲，有的半路折返，躲在树杈上扎堆儿，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不少学生贴心的主动避让，但是年幼的孩童忍不住蹦跳喊叫，吓得松鼠队伍迟迟不管，不敢横穿小路。这松鼠妈妈也是急得来回往返，一趟最多能带2只幼崽，多数的时候只能单独领1只。但凡有小家伙往回乱跑，他就得折返引路。这场搬家从上午10时29分持续到10点56分，半个小时之内他一趟趟的往返接送，终于把7个熊孩子也全部带到对面的高大云杉树上的新窝里了。张伟教授介绍说，这次搬家是这窝幼崽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迁居，此时小松鼠已经能够自主的跑跳爬树，也不用再被母松鼠叼着移动了。此前第一次搬家的时候，幼崽尚且弱小，母松鼠需要用嘴衔叼着小家伙来过马路。当时张伟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松鼠妈妈她是分不清幼崽数量的，搬完之后总会折返旧巢，反复的搜寻确认没有遗漏，这才会罢休。一年至少换2-3次窝。站在松鼠新窝旧巢所在的树木旁，记者十分好奇，说为什么他不直接搭建一个宽敞的巢穴，省得反反复复的去搬家呢？张伟介绍，结合多年实地观测累积的经验，给出了详细的解答。他说，这个东北区松鼠一年常常繁育2窝，那早春2月底至3月初诞下第一窝，第二窝大约是在5月中下旬出生。24白线雌二这7只幼崽出生的时间大概是在5月15号到20号之间，那刚出生的幼崽仅仅10克重上下，浑身没毛，双眼紧闭，所以这个初胎巢穴不会修得很宽大，窄小的空间能够锁住温度，抵御北方初春的低温。那随着幼崽快速长大，原本的小窝空间就拥挤了，加上窝里边堆积的排泄物，这个卫生就变差了。同时频繁更换巢穴也能够规避天敌，提升生存安全。有多种因素促使松鼠会多次换窝。通常呢，一窝幼崽从出生到独立至少要换2处巢穴，用到第3个窝点，那基本上情况就会搭建第4个这个巢穴了。 七月六号搬家现场人多也很嘈杂，那此前第一次搬家的时候更是途经人车混杂的宽阔马路，风险重重。一旦母松鼠遭遇意外，它是无法自主觅食的，这个幼崽将会是很难存活的。那专家也提醒市民和游客，如果你在路上碰到了松鼠，尤其是带着幼崽的母松鼠，你只需要安静远距离的观看就可以了，不要大喊大叫，快速的追逐蹦跳，因为巨大的动静会让松鼠极度的恐慌，那慌乱逃窜的时候极容易发生踩踏车祸等等意外。校园里的松鼠长期与人接触，对人类的戒备心是比较低的，那么幼崽初次出窝甚至会主动靠近路人，但是大家一定不要上手触摸投喂大量的食物，过量的投喂会让松鼠过度的依赖人类，丧失自主觅食，储存粮。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

0: 1-9002-8799-7337。
1: 821-9002-8799-7337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不管收音机前的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是有事情要咨询，另外是有事情想要求帮忙，或者是有咨询，有事情要投诉啊，随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个航空方面的一条民生类的新闻啊。7月10号，大连的一位女士在乘坐吉祥航空的航班的时候，在飞机上卫生间如厕的时候，被一名男性乘客从外部轻易的就打开门锁并且推开门了。王女士坚称说自己已经上锁，要求航司正视隐私安全隐患啊，那么这个需要对她进行相应的这个补偿。据王女士介绍说，这个6月25号她搭乘的吉祥航空航班从深圳飞往上海，登机之后飞机尚未起飞的时候，她使用了机上的卫生间，并且明确表示，我很确定我在门里上锁了。然而她在如厕期间，一名男性乘客从外部就轻易地将门锁打开并且推开了门。事后王女士向乘务员提出质疑，说为什么卫生间内部上锁之后，外部仍然能够轻易的开启。对此乘务员解释说，因为航班晚点，机组成员忙于起飞前的准备工作，没能及时照看该区域的卫生间。事后王女士正式向吉祥航空来进行投诉，她表示这件事情对她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并且提出希望能够获得一张金卡会员作为补偿。他的目的也是旨在促使航空公司正视设备安全隐患问题。然而吉祥航空仅提出补偿400积分或者等值代金券的方案，王女士不接受该方案，坚持要求金卡会员作为补偿。她强调这一诉求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而是希望通过这一个举措引起航空公司对旅客隐私与安全设施问题的高度重视。针对此事，吉祥航空工作人员于7月9号对事件经过以及后续处理进行了说明。该工作人员说，事发后，机组人员第一时间对涉事卫生间的门锁以及门栓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确认所有锁闭装置均处于正常完好状态，功能并无异常。工作人员解释说，飞机卫生间内部一旦完成反锁操作，外部的指示灯会明确转为红色提示。通常情况下，普通旅客从外部是没有办法打开的。结合现场检查情况分析，当事旅客王女士虽然主观上认为已经锁好门，但实际上可能并未将锁栓完全推至反锁到位的一个位置，从而导致误开的情况。那关于后续服务补偿问题，吉祥航空表示，对于旅客乘机体验的重视，出于善意，曾经提出向王女士提供400积分或等值代金券作为慰问补偿，但是王女士予以拒绝。随后王女士提出希望获得金卡会员等超出常规范围的诉求，公司认为该要求已经超出善意补偿的政策框架，因此无法满足。由于双方在补偿预期上存在较大差距，截至目前该事件仍未达成最终和解。工作人员最后表示，希望通过此事提醒广大旅客，在乘坐飞机使用卫生间的时候，请务必仔细确认门锁是否已经完全反锁到位，以避免类似的误会发生，共同维护良好的乘机环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或者说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微小的一个差别，而且我不确认是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的这个飞机的卫生间都是这样的一个处置，但是据我乘坐飞机的部分的经验吧，你去到卫生间，当你完完全全把这个里边的反锁的装置插到位之后，你会发现卫生间的灯会比原来更亮一些。也就是说，你完全反锁了门之后，卫生间它会再开启一个灯，就是让你的卫生间更明亮一些。当你把这个锁给它打开之后，卫生间的灯又稍微暗了那么一度。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自测一下。如果下次我们在坐飞机上洗手间的时候，你观察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或者有相同的体验的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公众号的方式跟爱心来这个

探讨一下爱心的这个发现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的这个卫生间的飞机灯光都是如此设置的呢？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目前也正在直播当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

0: 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2: 我们再来看一条新的发现啊，最近复旦中山厦门医院输血科团队在一名女士的基因序列上发现了一例新的等位基因，并且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收录。那么这个基因是什么？新基因的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复旦中心厦门医院输血科执行副主任吕小英说，去年12月份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一名女性健康体检的检验标本送到了他们科来进行检测，后来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我们在现有的 HLA， 也就是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基因数据库上没有找到跟它一样的序列号。经过多轮的严谨核查和验证，我们最终确认这是一例全球从来没有发现也没有被收录过的一个全新的 HLA 等位基因。那目前这个基因已经通过国际权威审核，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为 HLA-DQB1-03-03-38。吕医生介绍， HLA 是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它是位于人体第六号染色体，是人类最复杂、种类最多的基因系统。除了同卵双胞胎之外，全球几乎找不到两例 HLA 完全相同的人。它就像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基因身份证。那么这例新基因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全球人类 HLA 基因数据库，更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吕医生表示说，在临床上他进一步完善了我们 HLA 基因分型参考的体系，能够有效地拓宽我们的器官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供体匹配范围，帮助医生准确地判断术后排异的风险。他还能规避一些因基因不合导致的输血不良反应。在社会应用上，新基因大幅提升了个体基因的区分度，让亲子鉴定、法医的溯源、失踪人员身份认定等等工作也是更加的精准和可靠了。那么在科研层面上，它也丰富了我们人类遗传的数据库，为人类遗传研究、区域流行病防控提供了一个珍贵扎实的科学数据支撑。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伴随着这一首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天啊，有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哎呀，你看，就像今天似的，高温高湿，是不是啊？真是有点不太习惯。所以呢，我们就根据这样的一个夏日的天气，给大家提两个养生的醒儿。第一个就是关于喝水的讲究，很多我们的听友啊，就是喜欢夏天喝什么冰镇饮料。尤其是刚从外面回来，哟，好热呀！一瓶冰水下肚，哎，透心凉，真舒服。但是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这其实是非常伤身体的。剧烈运动或者是暴晒之后，肠道的血管是处于扩张状态的，它突然受到冰冷的刺激，会急剧收缩，很容易。

容易引起胃痉挛、腹痛，甚至是腹泻，尤其是中老朋友啊，中老年朋友，这个血管的弹性跟年轻人就没法比了。这个冷刺激还容易诱发血压的波动。那么怎么喝才是对的呢？建议是喝温水或者是常温的茶水，少量多次的喝。如果在户外出汗特别多啊，你可以在水里加一点盐呢，或者喝一点绿豆汤啊，补充一下电解质。你别渴得不行了再大口的猛灌，那个时候其实身体里已经缺水了。所以记住了，夏天最好的饮料不是冰可乐，而是一杯温开水。那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冬病夏治这个事儿，尤其是快到三伏了，很多朋友就是哎呀，这个三伏治三九的病啊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中医呢是养生讲究春夏养阳，这个七月其实正好是全年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对于冬天容易犯的什么老慢支啊、哮喘啊、关节疼痛啊，那么现在其实也是调理的好时机。那在哈尔滨，很多中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都开始了三伏贴的预约。那今年初伏是7月16号，中伏是7月26号，末伏是8月15号。所以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体质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看，让医生帮你看一看你适不适合去贴这个三伏贴，你不要自己随便在网上买来就贴。那另外呢，我们日常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姜啊，比如说早上咱喝一点红糖姜水，是有助于驱散体内的寒湿之气的。有一句老话不是这么说嘛，冬吃萝卜夏吃姜，不老医生开药方，对吧？这有道理的。那晚上睡觉的时候，空调的温度不要低于26度啊，最好能够把肚子和膝盖啊盖上点儿，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中国人最后的执念，哪怕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布也得盖到肚脐眼上，就是这样避免寒邪入侵。那夏天养好了，冬天才能少生病啊。当然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根据自己个人的情况去看医生，医生啊给定的最终的一个结论才是最适合我们自己的。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有事请找925这一时段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下一时段呢，有事请找925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度过下午的时光。也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不要走开，下一时段是由张璐为您带来，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 FM92.5。 当然还有朋友现在目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问啊，我们7月24号的宝清游，那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和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索要一下具体的行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来了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76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76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下午版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首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近期的天气情况。那在今天中午11点，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从13号下午到16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13号下午，主城区双城忽蓝多云，其他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13号夜间主城区呼兰、宾县、木兰、巴彦多云，其他区域多云转小雨。14号白天，上至五常阴有中到大雨，五常南部到上至南部个别乡镇可达暴雨，其他区域小到中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14号夜间全市多云，1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上至延寿、宾县雨量可达中雨，偏西风2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全市多云，16号白天全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常、上至等南部山区容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情况。另外呢，车辆在出行的时候也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要及时查田排水。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级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另外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众朋友带来的出游行程。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那去到宝清啊，进行一次度假的微旅行，清凉避暑的一个好去处。那我们在暑假遛娃也不用愁，和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暑期来畅游大美龙江，解锁县域微旅行。我们去宝清来一次度假之旅，暑期档我们再度集结。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会在7月24号出发。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7月26号返回，正好适配暑期我们休闲的节奏啊。那家长朋友呢，也不用请假调休，就可以全家老小轻松出发，带娃出行就是省心又好玩。那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和山野风光以及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饱满却不赶路啊。在我们的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首先会去登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来凭栏远眺，满城风光尽收眼底。之后呢，我们会去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来重温一下怀旧的氛围。之后呢，我们还会漫步梨树湾，来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来触摸千年文明的脉络。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去观赏夏日的彩云岭，这里呢也是满目青翠啊，这个治愈感也是拉满了。另外呢，翡翠湖碧波荡漾，正好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呢，消暑纳凉。最后呢，我们还会走进宝清县博物馆，来读懂这座城市发展的底蕴，逛西都啊，来甄选这种本地的特色好物。就是我们整个的行程呢，就是带领大家一路走一路逛，处处有惊喜。之后呢，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会去打卡一个宝清的白瓜子交易基地。那这里呢，也是本地的富硒农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线上的集散的核心，带我们的听众朋友亲眼见证一下我们自己啊，东北的好货是怎么样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啊，这样的一个全过程。另外呢，大家在现场还可以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这样的一些特产，把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这是我们说到的整个的行程非常的丰富啊。另外呢，我们的美食团餐啊，全程呢也都是特色不重样，每一口带大家品味的都是宝清的地道风味。比如说有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它也是皮儿薄馅儿足啊，非常的有名气。另外呢，我们也会去品尝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带大家感受这种年代的记忆。还有就是鹅府的铁锅靠大鹅啊，也是香飘整条街的风味。另外呢，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啊，地道江鱼，还有正宗的德莫利炖鱼，让大家每一顿都有硬菜，餐餐不重样，让大家不仅是玩得尽兴，而且在餐食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更加的丰富啊。刚才我们说到了餐食，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有两个晚上的住宿。那在这两个晚上的住宿方面呢，我们给大家也进行了升级。第一晚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非常舒适啊，休息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安稳，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清静啊。第二晚呢，给大家升级到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大家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宝清璀璨的夜景啊，所以我们

说出行的时候嘛，住的舒服啊是非常重要的，让大家呢能够白天玩得非常尽兴，晚上呢又能够休息得好。那我们说到宝清的线路，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口碑爆棚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团啊，好多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呢出发去过宝清了。那这一次我们在7月24号出发的宝清游的行程呢，还是由宝清县政府加上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和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进行一个联合的打造啊。在我们的这次出行过程当中呢，也是得到了宝清县政府的一个支持，还有就是当地的主持人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带队导游啊，来进行一些景点和行程的讲解啊，所以大家可能跟其他的这种团队出游呢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这种啊氛围。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这种比如说有旅拍啊，还有呢这个导游啊，都包含在内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而且呢带给大家的同样是政府补贴价啊，补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再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是7月24号出发，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那带给大家的听友专属价格呢，成人每位的价格是780元啊，成人每位的价格是7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价格呢是520元啊，520元。那这个团费里边包含什么呢？就是这3天2晚当中大家的往返的交通费用啊，包含其中，还有呢2个晚上的住宿费用包含了，3天的餐食啊，餐饮餐食给大家来包含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啊，我们导游还有专属的旅拍的赠送啊，给大家都包含在内了，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的一次行程。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当中一起去感受啊我们自己的大美龙江，去感受宝清的好风光。所以大家如果啊感兴趣想一起出行，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的报名热线，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大家可以和导播老师啊来要一个我们宝清的具体的行程啊，要一个具体的行程之后呢，如果说您感兴趣，时间也刚刚好，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我们同样啊还是额满为止啊，名额满了我们就封团，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提前来抢位报名，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了在7月24号我们即将出发去到宝清的啊这样的一个暑期避暑团。那宝清本土的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那这里呢也汇集了宝清各类的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啊这样的一些本土好物都是应有尽有，品质进行了严格的把关。那

300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进行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门店呢，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的院内啊，西侧门市。服务电话大家也可以记好：0469-8666-30，0469-8666-30。地道西都好货啊，大家可以来选购一下。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对宝清的富硒农产品非常的感兴趣，那也不妨呢和我们一起啊出发去宝清进行这样的一次3天2晚的精品团，跟随925交通广播我们的宝清游的行程呢，一起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我们一起去参观，一起去看一看，大家也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又很难买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那再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宝清游的报名热线：0451-8799-7337-8211-9002，0451-8799-7337-8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4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事务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3:59，稍后在整点报时过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6: 925天气早知道。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13号下午到16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13号下午，主城区双城忽蓝多云，其他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13号夜间主城区呼兰、宾县、木兰、巴彦多云，其他区域多云转小雨。14号白天，上至五常阴有中到大雨，五常南部到上至南部个别乡镇可达暴雨，其他区域小到中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14号夜间全市多云，1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上至延寿宾县雨量可达中雨，偏西风2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全市多云，16号白天全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常、上至等南部山区容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情况。车辆外出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在雨后要注意及时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同时也建议市民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14:23，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我们来了解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哈尔滨市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气象局在12号20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即日起到15号20点，五常、上志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二城、延寿有一定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需注意防范。京城交警严查大货闯红灯，超宽载货，多名司机被当场拿下。为从严整治货车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近日槟城交管部门持续推进货车违法整治利刃行动，精准排查货车各类交通违法及车辆隐患，严查各类容易肇事高风险的违法行为。槟城公安一警一策，绘就夏日平安风景。盛夏时节，哈尔滨各大景区游人如织，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哈尔滨市公安局推行一警一策精细化管理，针对不同景区特点来定制守护方案，把巡逻防控、隐患排查、暖心服务融入护游全过程当中，让游客在欣赏槟城风光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始终相伴的安全和温暖。

我们来了解两条最新的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目前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108+400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108+400 公里

一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大齐高速齐齐哈尔到大庆方向 K633+30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大齐高速齐齐哈尔到大庆方向 K633+30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

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3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推出的旅游线路。那清凉避暑的一个好去处，我们在暑假呢遛娃也不用愁，和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畅游大美龙江，解锁县域的微旅行啊，我们去宝清进行一次度假的暑期团再度集结了。那这次的行程呢是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我们会在7月26号返回，正好适配了我们暑假的休闲节奏啊。那家长朋友呢也可以不用请假调休，就能够全家老小啊一起轻松出发，带娃出行呢是非常的省心又很好玩。那我们的这次旅行当中呢，会把宝清的这种人文古韵，还有山野风光以及市井的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呢是很饱满的，但是我们却不赶路啊。那我们的行程里边呢，我们会登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来凭栏远眺，满城的风光呢也是尽收眼底啊。那另外呢，我们会去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来重温一下怀旧的氛围。另外我们还会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来触摸千年的文明脉络。夏日的彩云岭也是满目的青翠啊，治愈感拉满了。那我们在翡翠湖碧波荡漾的这样的湖面上来消暑纳凉。最后呢，我们还会走进宝清县博物馆，来感受这座城市的发展底蕴，逛西都甄选，来挑选本地的特色好物。整个的行程呢，我们就是边走边逛，处处有惊喜。之后呢，我们还会专程去打卡一下宝清的白瓜子交易基地，这里呢是宝清当地啊富硒农产品的一个线上集散核心，带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亲眼见证我们东北的好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一个全过程。另外呢，大家还在现场能够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等农特产啊，这样的一些宝清的地道风味让大家直接带回家。之后呢，我们来和大家介绍我们全程的餐食以及住宿啊。我们美食呢是全程不重样的，每一口带大家品味到的都是宝清的地道风味。比如说有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也是皮儿薄馅儿足啊。另外我们会去国营饭店品尝怀旧餐，也是满满的年代记忆感。鹅府的铁锅靠大鹅香飘整条街，还会去品尝于掌柜的地道江鱼，还有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啊，每顿都有硬菜儿，顿顿不重样，让大家不仅能够玩得尽兴，吃得更过瘾。除了餐食给大家进行精心安排之外啊，我们的住宿也是来进行的升级。第一晚入住宝清县宾馆，舒适安稳，休息的会非常舒服啊。第二个晚上，我们的住宿呢会升级入住高端洲际酒店，这里呢推开窗啊，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璀璨的夜景。出行呢就是要住的舒服才行啊。宝清线路呢口碑爆棚，多次成团，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品质团啊。好多听众朋友回来之后啊，和我们出行宝清回来之后呢，都是说我们的这个行程安排的非常好。那同样呢，我们7月24号出发的这次团队呢，同样还是由宝清县政府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补贴和支持，也联合了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啊，当地的主持人呢也会为我们来进行专属的带队导游，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我们同样享受到的是听友的补贴价格。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听友专属价格，成人每位的价格呢是7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只要520元，包含了这3天2晚我们整体的交通、住宿、餐饮，还有门票、导游、
赠送的旅拍全都包含在内了啊，让大家省心又省力。报名咨询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7997337821190028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了解详细的出行行程，和925一起来解锁不一样的暑假时光，我们一起去欣赏龙江的大美风光。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39，我们刚刚和大家介绍到了在7月24号我们即将出发去到宝清3天2晚的行程。报名咨询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咨询。那说到宝清，宝清的本土特色好礼大家可以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这里呢也汇集了宝清各类的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进行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门店呢是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30，0469-8666-30，地道的西都好货，大家可以来进行选购。那如果对宝清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不妨也可以来报名我们宝清3天2晚的精品团，跟随925交通广播的宝清游的行程，我们一起去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啊，去看一看，大家也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又很难买到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那报名我们宝清的精品旅游行程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8799-7337 8211-9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咨询宝清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来进行具体咨询，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来了解具体宝清游的行程啊，来进行报名咨询都是可以的。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将会由于美为您带来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

一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好的，15点06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呢是29度，今天仍然是温度非常高，同时呢，最近的湿度较大。还好呢，今天啊，我们看到外面露出了蓝天白云，而且呢，大家感受到今天啊是有阳光照射下来了，所以紫外线的强度也随之上升。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呢，除了防范大风之外呢，还要注意的就是防晒。今天的最大湿度是60%，伴有5级的西南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20度，提示您明天呢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8度，明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好，希望大家根据气候的变化调整着装吧。当然这个时间大家发现可能首先呢，您在车里面是开足了空调，对吧，加大了马力，你可能在家里面有的朋友也是24小时在开着空调，所以呢大家也要注意，如果说呢长时间把自己置身在这样的冷环境当中，对身体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好处。总之呢，您要做交替的一个进行。周三开始我们看气温是略有下降，雷阵雨的天气开始，最高气温是27度，周四呢是25度雷阵雨，星期五这天是27度雷阵雨。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也希望朋友们出门开车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呢在一些大风的天气条件之下，我们在开启车门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双手开车，就是那种合适的开门法，对整体的安全包括更多的交通参与者来说都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好，15点12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知道受到这一次台风的影响，我们哈尔滨市的一些幼儿园包括中小学校在这段时间呢，就这三天是调整的一个休息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路上车呢在减少，也希望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范大风。而且呢，在昨天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他们呢是在昨天的时候就发布了恢复运营的一个公告，在这儿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说，在12号的时候，冰雪大世界区域天气情况满足项目运营的条件，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和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在昨天，就是7月12号的下午1点钟恢复到正常运营了。冰雪大世界非遗千灯会在昨天的下午的5点钟恢复到运营的状态，如果说因为天气原因需要临时关闭的时候呢，将另行公告。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已经是正常开园了。我们再来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一条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在昨天的晚上8点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在12号开始到15号的20点钟，五常和上志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信号。二城和延寿有一定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那它呢是蓝色预警，所以呢，请以上的地区要注意防范。

好，15:1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看到一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咨询，他说：“请问咨询旅游信息的微信号是多少？”其实您在这留言，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小编就能看得到。同时呢，如果说你要咨询的是，比如说，之前或者是近期我们的一些旅游的计划，大家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儿有导播来随时接听，也可以来给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所选择的线路或者是出行的安排。我们的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当然稍后呢，我们也有旅游线路要介绍给大家。另外呢，我们再帮忙一下这位朋友，看看啊，这儿是文女士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另一端留言了，是寻物。她说昨天中午的12:10左右，在松北利民大道的维也纳酒店门前乘坐出租车，说没开出多远，发现有东西落在酒店了，就又返回了。下车呢，直接就让出租车离开了，但是结果将行李箱就忘在了车的后备箱内，留下了电话1884788383318847883833。的确是因为您这是昨天中午发生的，有可能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位司机师傅没有再拉乘过一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15:3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一条高速路的路况。哈姆高速哈尔滨站的入口处是禁止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的，提示您。为了有效地应对台风巴威可能会带来的极端天气，全面防范和化解交通运输

输领域的安全风险，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要求哈尔滨市全市交通运输行业严格执行领导班代班啊24小时的专人值班制度，保持全员在岗在位，信息畅通和高效，保障行业运行平稳有序，群众出行是安全顺畅。在这儿呢，分几个方面做了全方位的一个准备。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第一时间召开防台防汛工作调度的会议，进行全面部署工作，同步印发关于严格做好防台风安全工作的提示，密切跟踪省市气象预警动态变化，第一时间将极端的天气风险提示来传达到各个运输的企业，督促行业主体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预案和应急准备工作，并且对于全体的驾驶人员开展专项安全警示教育，要求驾驶员谨慎驾驶，加强瞭望，减速慢行，坚决杜绝超速抢行和冒险涉水以及侥幸通行等一些危险行为的发生，同时全面开展营运车辆安全隐患排查，对于雨刷、灯光、包括转向、制动等重点的部位进行检查和维修，全方位排查车辆故障隐患，确保所有的参运车辆状态是良好的，严禁车辆带病运营。好，这只是一个方面啊，稍后呢我们为大家继续来分享。再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是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108 加40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到正常通行了。刚刚呢我们说到，其实是一些公交，就是公共运营的车辆哈，我们的私家车其实也是如此。这里边特别提到了有一些，比如说运营车，你像我们的网约车，对吧？出租车肯定呢，在这方面也是要做好全方位的检查的，包括我们的私家车。大家呢要注意，这段时间如果说突遇降雨的时候，你要看到自己的刹车现在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包括刚刚提到一个细节，就是雨刷，就是我们所说的雨刮片，到底能不能够正常的刮干净？这个呢，对于特殊天气条件下的安全的行驶是有一定的保障作用，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呢，你在赶上自己休息的时间或者是闲暇时间，最好把车辆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测是非常有必要的。好，我们再来说说公共交通方面，明确了雨天行车的硬性标准，公交涉水深度不超过30厘米，涉水车速不超过每小时5公里，严禁涉险通行。纯电动公交遇超限积水路段的时候，要及时采取区间运行或者是停运的措施。对于公交的首末站、临时的建筑、广告牌和施工场地、大跨度的钢结构长站等容易受到台风影响的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持续强化常态化的巡检。好，另外这里还涉及到了关于出租车和网约车，针对于出租和网约汽车这些行业的方面呢，是开展防汛隐患的全面排查，逐项整改薄弱环节，严格落实台风期间的管控要求，督促各个平台暂停驾驶员出城派单，降低出行的安全风险。好，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轨道交通呢，在这儿就暂时不跟大家做过多的赘述了。我们来说说道路运输方面，是加强两客一危企业及车辆管理，督促驾驶员雨天减速慢行和谨慎驾驶，极端天气条件之下要立即就地就近避险，落实停运报备的制度。对于在五常、上至方正、延寿等受强降雨影响的区域通行的客运车辆、旅游包车，实时的是研判天气，实时来研判天气和路况的一些变化，动态调整他们的运营情况，做到应停就禁停。依托动态监控平台，对于营运车辆的这个整体的状况，实施的是全天候的在线监管，及时纠正驾驶员的违规行为，建立预警信息直达驾驶员机制，及时的推送天气预警和相关的安全提示等，加强调度督导。同时呢，是加强和市防汛这是部门吧，应该是联动起来，按照工作的指令调度应急车辆，随时保障防汛运输任务的完成。
另外，这里还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水路运输啊、公路方面啊，稍后。

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还将持续紧盯台风巴威的动态走势，根据不同的天气变化实时来调整防范应对措施，持续抓实隐患排查、路面保通和车辆监控以及应急处置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交通运输的安全底线。

好，15:41，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路况。一位微友是钱先生，是吧？他呢提示说，说二环往机场高速匝道这儿堵车比较严重。就是这条文字信息了。二环往机场高速的匝道这儿呢堵车比较严重，我们也提示大家，后方车辆您看看是不是提前选择一下。绕行的路段哈，当然这个其实还是您可以走一下什么呢？我看看啊，再把这条信息翻回来，要刷过了。大家也可以提示一下，就是那儿堵车的原因是什么？也可以补充一下，二环往机场高速匝道这儿现在是堵车比较严重，所以希望大家看看您是不是直接从桥上直接过去，选择另外一条，对，还有一个就机场老道那儿不是还有一条道吗？去机场高速，大家也可以来分流一下。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示，我们也希望如果朋友们知道这儿堵车的原因呢，大家也可以把这条信息呢再补充上这条路况信息。好，接下来呢，为朋友们介绍个好消息啊，现在呢是正值暑期，清凉避暑的好去处，暑假遛娃，大家也不用愁了。跟着我们的925交通广播来畅游大美龙江，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度假团，暑期档再度集结。所以我们看看现在放了暑假，很多的家长朋友会觉得说到哪儿去玩儿非常愁人，所以我们不妨呢建议大家加入到我们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来度身。定制的宝清游出发时间提示您是在7月24号，也就是您还有11天准备的时间，但是呢，报名需要抓紧了。首先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7月24号出发的3天2晚，那就是7月26号返回，正好是适配暑假休闲的节奏，不用大家请假调休，全家老小都可以一起来实现轻松出发，带娃出行省心又好玩。这趟行程呢，我们是把这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和市井烟火气是一网打尽，行程饱满，而且是不赶路。比如说，我们像说说这些亮点的行程，您呢会登上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来凭栏远眺，满城的风光是尽收眼底的。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踩着旧时光来重温怀旧的氛围，当然很多朋友很喜欢啊，会在那里很感动。另外就是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来触摸千年文明的脉络。夏日彩云岭，满目青翠，治愈感是拉满的。翡翠湖碧波荡漾，正好是适合大家消暑纳凉。另外，就是在邀请您走进宝清博物馆啊，这儿啊是能够读懂城市的发展底蕴。很多家长朋友很喜欢研学，那不妨呢走进博物馆这种研学，其实，会为你的行程增上一点亮色，让小朋友呢读懂更多的历史哈。和这个城市发展的文脉，还有就是逛西都甄选，来挑选本地特色的好物。一会儿呢，我们也再着重为大家介绍逛西都的事儿哈。一路走，一路逛，处处都有惊喜，还会呢专程来打卡宝清白瓜子交易基地。这里啊是本地富硒农产品的线上集散核心地，带大家亲眼来见证东北好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一个全过程，还能够现场来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儿这个特产。大家知道白瓜子儿是营养非常丰富的，它富含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把宝庆地道的风味是直接带回家。好，说过了这些亮点和行程，我们再来说说吃和住。美食呢是全程特色不重样的，像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庆风味。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皮儿薄馅儿足；国营饭店的怀旧餐，满满都是年代的回忆。鹅府铁锅靠大鹅是香飘整条街，还有呢是于掌柜的地道的江鱼鲜，以及正宗的德莫利炖鱼，顿顿都是有硬菜，餐餐还都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尽兴，吃得又非常的过瘾。好，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的热线哈，8799-7337-8211-9002，出发时间是7月24号，出发3天2晚。我们再来说说住宿，住宿体验呢是非常在线的。你像第一晚入住宝清宾馆，

0: 舒适、安稳又好休息哈。另外呢，就是第二晚升级了，是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这个我们其实很多朋友跟我们去过宝庆都知道，推开窗户就能够欣赏到非常美丽的夜景。好，哦，对，这是这个价格没说哈，宝庆线路口碑是爆棚的，多次成团，品质有口碑。这次呢是依旧啊，是由宝庆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呢是专属带队导游，同时呢还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众是专属补贴价格，所以诚意感拉满。我们来说一下，成人啊专属价格是780，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925听友专属价780，如果是1米2以下儿童呢，只需要520元，3天2晚，24号出发，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包括导游、专属旅拍和政府补贴，全部都包含在内了。真正实现是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的，刚才呢是为大家介绍了这次非常有意义的宝庆游。回来呢，我们来说说刚刚说到了，就是留了一个这样一个介绍的缘由哈，就是这次呢是西都的珍宝旗舰店会邀请大家一起来逛一逛，这是哪儿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宝庆呢，本土特色好礼非常多，首选呢就是西都珍宝旗舰店，它呢是汇集宝庆各类的富硒农特产品，是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大家知道产地直供肯定是非常价格是非常低廉的，是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啊、杂粮、白瓜子儿、山珍、蜂蜜等一些本土的好物是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有300平，这是300平吧？对，有达到300平方米的一个实体店面，是非常大的，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下和线上都可以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呢，珍宝旗舰店是它的门店啊，是坐落在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的院内西侧的门市。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次去这个宝清游，大家就可以，因为有一晚是入住宝清宾馆的，所以说您在那儿，应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您一定能够看到这个，占地面积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旗舰店的门店哈。好，那我们的服务电话说一下是0469-8666-000，0469-8666-000，我没说错吧哈？哦，我再重复一下啊，这个服务电话呢是0469-8366-30，这样就好记了，0469-8366-30，地道的西都好货等大家来选购。对于宝清的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报名我们的宝清3天2晚的精品团。刚说了，跟随着我们的925交通广播的宝清游这个行程，一起来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大家可以现场去参观看一看，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又健康、平时又很难买到的特色的农产品。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

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我们来提示路况。因为养护施工，绥北高速北安到绥化方向开120+700公里处，采取的是半幅封闭对向车道混合通行。计划施工时间，我们看一下，结束的时间延期到7月14号，那就是明天哈、提示大家。

0: 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

0: 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九二五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4: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4: 九二五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户外温度是显示30度，气温有所偏高哈。天气转阴，伴有5级的西南风，湿度呢是最大湿度55%。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20度，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8度。星期三是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星期四一直到目前来看是周三、周四、周五这三天都是雷阵雨的天气，温度呢是在25到27度之间。未来的双休日，我们也和大家展望一下哈。周六、周日这天啊是多云的，那周六这天是29度，周日呢是30度，所以未来的双休日，大家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下周一呢天气转为晴好，周一呢是短暂晴好啊，接下来在下周二开始又有小雨，一直是持续到周末。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先说到这儿，我们也随时来关注天气的新奇变化。

好了，16:09，925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继续关注关于台风巴威啊路径调整的这个消息。据省气象台预报说，受到台风巴威路径调整的影响，黑龙江降水范围及强度都有所调整，较大的降水调整到我省的东部，13号到15号。也就是今天到后天啊，这三天，哈尔滨的东南部、佳木斯局部、双鸭山东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等地累计的降雨量是30毫米到80毫米左右。其中呢，像宁安南部、东宁以及绥芬河等部分的县市，累计的降雨量会达到100毫米到130毫米。受到了前期降水和未来较大降水的影响，仍然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做好防范。其中辽宁和吉林中东部有较大的降水，需要关注上游来水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这是向北啊，向北偏东方向缓缓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4号的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到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呢，是逐渐变为是温带气旋。好，我们再来说说跟我们关系比较更近的，你像。这是7月11号的8点钟到13号的7点钟，受到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大兴安岭南部、黑河、哈尔滨东部、牡丹江降暴雨。其中呢，黑河、哈尔滨东部、牡丹江西部局部地区是有20个站点出现了大暴雨的情况。我们再来往下看，随着台风巴威预报路径的调整，对于我省的影响有较大的调整。预计呢，未来较大的降水这个区域呢，是调整到了我省的东部地区。13号到15号受到了巴威残涡的影响，较强的降水呢是集中在哈尔滨的东南部、佳木斯局部、双鸭山东部、七台河、鸡西和牡丹江等地，累计的降雨量是30到80毫米左右。好，这是跟大家分享。另外，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的实际路径和强度与前期的预报偏差较大，受到它的路径跟强度调整的影响，我省强降雨的这个区域向东偏移，向南调整，范围在缩小，累计雨量减少，但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严密监测台风的动向，加强跟踪和研判，及时滚动地发布预报和预警信息。当然我们这儿呢，925交通广播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呢所在的区域有一些降雨的情况，甚至是暴雨的情况，大家记住在雨中行车的一些安全的技巧。首先大家要记得一定要是开启的是雾灯或者是近光灯，不能够用远光灯，能见度低于50米的时候呢，就要尽快的离开高速行驶，或者是离开快速路去行驶了。所以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这是行车方面的一些技巧，跟大家共同分享。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16:2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本周的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一星期里边，哈尔滨市全市降水的总量较前期是有所减少的，但是呢，降水分布并不均匀，多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像明天到后天，东南部将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可达到暴雨的程度，同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出现，山洪和城市内涝，包括地质灾害风险上升，各部门和市民朋友要需要提前做好防范。根据预报说，受到了台风巴威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和水汽的影响，明天到后天，五常上至延寿将有中到大雨，五常的南部上至南部的个别乡镇可达到暴雨，其他的区域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雷阵雨。16号到17号，哈尔滨市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降雨分布不均匀，应该是叫做面弱点强，大部分区域是以小雨为主，但是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着短时间的强降雨，其他的时段是以晴或多云为主，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比较多。在这一星期当中，哈尔滨市全市的气温小幅度的波动，13号和到14号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那15号和16号最高气温来到了24到26度，17号到19号呢是气温缓慢的回升，19号的温度又再度攀升到29度。这是关于温度，我们再来说一下风力。你像在16号到17号，哈尔滨市全市大部分 的地方是平均风力达到3到4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对于其他的时段，没有持续性大风天气的影响，对流时段可能出现8到9级的阵风。在这呢，气象部门还提示说，降水期间容易伴随着短时间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发生城市内涝、低洼地段积水和雷击事故的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于通讯和电力线路、低洼地带的排水设施的巡查和维护，做好排水排涝的准备，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和临时搭建物、户外游戏设施等。另外，夜间到次日的清晨容易出现雾，建议相关的单位加强路上和水上交通安全的管理。在这周，五常和上至这些地方是局部地区雨量会较大，提示当地的一些市民朋友。同时呢，气温偏高，温度呢也比较大，作为这个时间这样一个天气条件，有可能会有一些作物有发生病虫害的风险，在这里做一个提示。目前呢，哈尔滨市作物的这些作物是处于是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并进阶段，是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水肥管理呢也比较重要，建议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适时的开展农事活动，促进作物生长，重点来关注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冰雹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好了，这是一个整体的提示。在这儿呢，我们也925交通广播再提示大家，就是在台风过境之后啊，也有一些地方仍需要大家警惕路面积水和松动的设施，确保安全之后呢，再恢复到畅通的出行。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好了，16:31，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张莹，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

0: 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集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杜氏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设备故障，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济阜高速新河站入口、绥大高速青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据省气象台预报，近期我省多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往往伴随着雷雨大风，大风极易干扰车辆行驶状态，降低行车稳定性，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侧风可以导致车辆方向失控，影响行车安全。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机朋友们，在行驶途中如遇到大风天气，一定要减速慢行，降低车速，增强车辆的稳定性，与前车，尤其是大型车辆保持更远的行车距离，防止车辆货物掉落或突然变向。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时，要保持冷静，不要猛打方向盘或急刹车，这可能导致车辆侧滑或翻车。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占座休息，或选择就近的出口驶离高速，保障自身与车辆的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感谢张莹。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千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0: 神鬼之
1: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8: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主持人

0: 好了，北京时间的5:02，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今天呢是北京申奥成功的纪念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夜间主城区呼兰、宾县、木兰、巴彦多云，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上至五常阴有中到大雨，五常南部以及上至南部的个别乡镇可达暴雨，其他区域呢是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5到28度。
1: 来详细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啊。那未来三天呢全是多云，有多云雷阵雨转多云阵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呢容易随时出现短时间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五常上至等南部山区呢也容易出现极地的重大暴雨和大雨的量级，而且呢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以及低洼地段的积水，包括农田滋涝等现象，车辆呢一定要规避啊这种积水的路段，尤其是对于您家这个爱车呀，现在电车居多，碰到一些有这个水洼的地方呢，大家可能是要搏一搏，这个时候咱千万别搏，为啥？保险公司不管呢。另外温馨提示大家，这段时间呢容易这个出现的这个中小河流呢容易出现洪水以及呢山洪等灾害，现在天气的风险增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时呢携带好雨具，关好您的车窗门窗。另外呢如果遇到了雷雨大风等天气呢，及时找到安全地带进行躲避。
2: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7: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今天我看到朋友圈大家都在晒哈尔滨的蓝天和白云，
1: 漂亮啊。
0: 哎，但是这好景不长，明天雨又要来了，
1: 您关注一下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哈尔滨市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哈。未来的一周哈尔滨市的降雨总体较前期减少，降雨分布不均，多阵雨和强对流天气。明天到后天呢，受到台风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和水汽影响，五常上至延寿有中到大雨，五常南部上至南部个别乡镇可达暴雨级别，其他区域呢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雷阵雨。

0: 16号到17号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大部分区域呢是以小雨为主，但是降雨期间也容易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其他时段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1: 哎，过了这段时间啊，天气就转好了。在这温馨提示各位啊，全市气温呢会在近一阶段呢有小幅的波动。另外，从今天到明天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大部维持在27到29度，15至16号呢最高的气温呢会降至24至26度，17至19号气温呢会缓慢的回升，19号的最高气温再度升到28至29度。另外，今天白天呢以及16到17号呢，全市大部分的平均风力呢是3至4级，阵风6至7级，其他时段呢无持续性的大风天气，对流时段呢可能会出现8至9级的大风。
0: 嗯，据说这个台风八威路径调整了，
1: 哎，怎么说呢？
0: 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据省气象台预报，受到台风八威路径调整的影响，黑龙江强降水的范围以及强度都会有所调整。今年9号台风八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在今天中午11点位于江苏省睢宁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是8级，每秒20米，中心最低气压呢是992百帕。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白天呢，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哎，听着意思，它是往山东的半岛那边去了。各位啊，那2026年7月11号80至13号7时呢，受到台风八威距离的这个离近啊，水汽输送的影响，现在呢，大兴安岭的南部和黑河、哈尔滨东部以及牡丹江呢降暴雨，而其中呢，黑河还有哈尔滨东部以及牡丹江西部呢，局地有20个站点呢出现了大暴雨，最大的则为在嫩江市的梁屯村，达到了130.0毫米，也是山洪站。
0: 嗯，那随着台风八威预报路径调整，对黑龙江省的影响也有较大的调整。预计未来较大降水落区调整到黑龙江省东部地区，13号到15号受到八威残涡的影响，较强降水集中在哈尔滨东南部、佳木斯局部，还有双鸭山东部、七台河、鸡西和牡丹江等地，累计降雨量是30到80毫米左右。其中，宁安南部、东宁、绥芬河等部分县市累计降雨量可达100毫米到130毫米。
1: 哎，所以说大家呢也不用太过着急啊。这个台风八威呢登陆之后的实际路径呢和强度与预期呢偏差呀，这较为明显的。而受其的路径还有呢强度调整的影响，我省强降雨落区呢，像是在东部啊，以及向南呢，都有所调整，范围缩小，雨量累积减少，但是呢，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呢，也将严密的测试啊，包括监测呢整个台风的动向，加密跟踪研判，及时滚动发布预警信号和预警信息，大家随时关注相关内容。
0: 嗯，那为了有效应对台风八威可能带来的极端天气，全面防范化解交通运输领域的安全风险，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要求全市交通运输行业严格执行领导带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保持全员在岗在位，信息畅通高效，保障行业运行平稳有序，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1: 嗯，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那近期呢多雨，雨量比较频繁，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无论您是驾车还是步行，很多的安全细节呢大家不要忽略。在这呢和大家分享几条这个行车的安全信息，一共是6字诀，分别是降速，还有控制，再有就是亮尾灯。那这几个内容呢，大家平时呢有没有做到呢？下雨天的时候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降速，车不要开得太快，首先呢要将车速呢降到安全范围之内。第二点呢就是两个字，控制啊。下雨的时候啊，路面比较湿滑，刹车距离呢就会变长，这个时候呢保持平时的2倍车距，注意观看前车的一个动向，以免啊出现任何的这个安全隐患哈。第三点呢就是亮尾，所谓亮尾呢就是亮尾灯，保证适当的距离之内呢开启您的这个车辆的这个尾灯，包括示廓灯还有近光灯，在自己能够看清的路的同时，也让别人能够看得清你的车。那更多的一些内容呢，欢迎大家关注925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早晨9点19分发的信息推送。
0: 可能受到这个八威的影响，这两周呢很多朋友可能想一些近郊游啊，或者到一些景区玩啊，就望而却步了。是吧？
1: 哎，怎么样？
0: 但是这八威它不可能一直持续到下周末吧，
1: 没那么长时间啊
0: 所以呢下周末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要开始行动了，
1: 哎，
0: 带着大家去到大美宝清啊。
1: 好啊，
0: 而且这个团儿应该是我和有亮去带队。
1: 哎呀，好机会啊。
0: 7月24号到7月26号，一共是3天2晚的时间，欢迎大家跟着925

0: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到宝清。
1: 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这宝清都带大家上哪玩
1: 啊。
0: 说一下这个时间啊，是暑假。其实如果是想带着孩子不想远走，省内溜达溜达玩一玩的话，其实我觉得宝清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不仅可以带着这个孩子，还可以带着家里的老人啊。7月24号出发，3天2晚，7月26号返回，就是周五早上出发，周六晚上回来，在宝清咱们一共是住2个晚上。
1: 哎，
0: 正好比较适配暑期的休闲节奏啊，不用请太多的假，那全家老小就可以轻松出发了。这趟行程呢，我们是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和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饱满却不用赶路。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凭栏远眺，满城的风光可以说是尽收眼底。而且呢，我真的建议，如果家里有学子的话，不妨带着孩子去登一登文昌阁。具体怎么回事呢？咱到里头再见。
1: 哎，你就知道了。
0: 对，还有就是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的重温啊，怀旧的氛围。另外呢，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的文明脉络。夏日的彩云岭，满目都是青翠，治愈感拉满。还有就是去到碧波荡漾的翡翠湖，正好去消暑纳凉。
1: 哎，
0: 我们还会走进这个宝清县博物馆，去读懂城市发展的底蕴，逛西都甄选。挑选这个宝清本地特色的一些好东西，咱们是一路走一路逛，
1: 哎，
0: 处处都有惊喜啊。
1: 哎，
0: 还会专程打卡宝清白瓜子交易基地，这里呢可是本地的富硒农产的线上集散核心，让大家可以亲眼见证咱们东北的好货是从田间地头走向了全国的全流程，甚至走向全球了啊。
1: 哎，可不是吗？
0: 还能在现场呢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等特产，把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而且在美食方面呢，咱们也是全程不重样的啊，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那真的是皮儿薄馅儿大。
1: 嗯，
0: 还有就是国营饭店的怀旧餐，满满的年代记忆。我记得我上回去的时候，
1: 哎，怎么样？
0: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国营饭店的菜，
1: 它好吃，
0: 尤其是那个酸菜汤，
1: 哎，
0: 特别有味儿哈。
1: 嗯，
0: 还有就是鹅府铁锅靠大鹅啊，香飘整条街。于掌柜的地道鲜鱼鲜，还有正宗的德莫利炖鱼。
1: 嗯，
0: 可以说顿顿都有咱东北的硬菜儿。而且餐餐不重样啊，
1: 是的，
0: 让大家玩得尽兴，吃得更过瘾。另外住宿更不用提了，跟着我们去到宝清呢，住的都是高标准的。第一晚呢，咱们入住宝清县宾馆，这个是当地的政务接待宾馆啊，住得非常的舒适。第二晚升级入住高端洲际酒店，这家酒店就每个房间的面积都很大，
1: 哎，对
0: 啊，住着特别的舒服，推开窗户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的夜景。出行住得舒服，那才是硬道理哈。所以呢，宝清的线路这个不必多说了，我们口碑已经爆棚了，而且是10来次的成团了啊！
1: 嗯，对，
0: 品质有保证。这次呢，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然后呢，是由我和我们早高峰的主持人有亮，我们去带队的，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925听友补贴价格啊，真的是。诚意满满，
1: 哎，您挺好。
0: 我们成人的专属价是780块钱。
1: 嗯，
0: 如果说您带着家里的孩子，孩子身高不足1.2米的话，儿童收费是520。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还有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真正的拎包就可以跟着我们走了。
1: 哎，
0: 省心又省力哈。如果您在7月24号到26号3天的时间有时间的话，不妨跟着我们去一趟宝清啊，绝对让您流连忘返。
1: 是的，
0: 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19002，现在就可以抢位了。87997337821119002，跟着925解锁不一样的暑假时光，欣赏龙江大美风光。87997337821119002。

0: 好了，17:19，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赵志东提示大家，复旦街尤家街往学府路的方向，在距离学府路大概100米的地方，有一台轿车和一台 SUV 并排剐蹭啊，停在了右侧的第三个车道，后面还没有设置警示牌，后方的车辆要注意避让。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复旦街尤家街往学府路方向，距离学府路大概100米的位置，有轿车和 SUV 并排剐蹭，停在了右侧的第三个车道上，后方还没有设置警示牌，提醒驾驶员朋友注意安全避让。
1: 哎，好的，感谢赵志东的路况提示啊！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哎，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宝清游啊，这次周阿姨带队，我跟各位说，大家一定抓紧时间，为啥呢？你抓周阿姨不好抓。
0: 我跑的得有多快呀？
1: 不是，就是这次难得有这个时间，毕竟就是咱早晚高峰主持人串出来出去能够，而且尤其你看两个早晚高峰主持人，咱们这次是，所以说这次呢可以想象啊，也是一个非常欢乐开心之旅啊。想咱们在线下和主持人有更多互动的朋友，这次报名机会你要把握住了。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这次宝清游能不能带点当地的土特产啊？
0: 有啊，
1: 哎，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啊。首先来讲呢，宝清本地的特色好礼首选呢就是西都珍宝旗舰店了，这也是当地为您打造了一个头部的特色的一个专营店，而且呢它汇集了宝清各类的富硒的农副特色产品，由本土打造的，而且呢也是专产给大家呢直供的，品质放心，都是一站式的农特产品，而且他家是标杆门店啊，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还有包括很多像什么木耳啊、粉条啊，每次咱们都抢断货，这次你去放心吧，人家都给你准备好了，包括蜂蜜哈，家里老人孩子都喜欢，本土的好礼应有尽有，品质也是严格把关，300平米的这个实体门店啊，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均可下单，您可以在那儿直接买。有不少老年朋友说是不行，孩子我不愿意，说是让他给我送到家，我这俩手空唠唠的，你就在店里边直接下单，你拎着回家。有说是我买的多，能不能邮寄回家？没问题，他支持线上的全国邮寄啊。还有呢，这是西都的啊珍宝旗舰店，大家记住了，就位于呢宝清县的宝清镇宝清宾馆的内西侧门店。我想起来了，那个店咱们原来见过，就是因为咱们就在那宝清宾馆县宾馆里住嘛，那个门店我看见过，特别漂亮。服务电话您记一下，04698666000，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的宝清特产您就来这里，准保让您挑得满意。

0: 天哈，很多女生都在问，哎，有没有比较适合夏天的一个面霜呢？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就是一个你非常熟悉的品牌，
1: 谁呀？
0: 而且人家是以老药房起家的，那就是科颜氏，有着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的忠实的顾客，口碑一直是在线的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果冻清爽面霜呢，是专门为夏天打造的，妥妥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的果冻质感，上脸呢是自带那种清凉感的，一抹就会化成水润的质地，吸收速度也特别快，脸上清爽不黏腻，后续您涂防晒呀、上底妆都不会搓泥泛油的。它是那种无油的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能够给我们的肌肤补充一定的水分，又能调节皮脂的这个调节皮脂，减少出油啊、像是空调房啊或者闷热的户外都能够稳住我们的肤质。坚持用它能够收敛咱们脸上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皮肤都是干净透亮的，怕厚重闷肤的朋友您就选它准没错了。说实话呢，这款面霜真的也是面霜界里的标志性的存在了，平时您可以到某宝的官方旗舰店看一下，125毫升的一瓶正装要卖到630。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大牌奥莱记宠粉破价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两支到手只要229，合到这一瓶面霜100出头啊，
1: 真的合适 啊！
0: 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啊！因为这个只有70单的库存，喜欢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而且现在呢，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你来解锁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面霜就可以了。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24啊，我看平台上风平浪静问个事儿，他说这个抖音我一顿找啊，有店但是我没找到宝清产品，
0: 不是抖音上吧？
1: 不是抖音啊，
2: 对，
1: 他我当时记得啊，他有一个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有个公号哈、您这样，因为怎么着呢？您这次是不是之前跟没跟我们去过？他都是直接扫码的，您拨打这部电话，打电话他会告诉您具体在哪个平台怎么找，咱得找正宗的啊，0469-8666-999，0466-000，风平浪静，您打电话问一下哈，看看具体是哪个平台的，咱别找错平台啊。
0: 记好电话就行了，0469-8666-300。
1: 哎，对了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7:25，今天和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呀、各位，2026年暑期档啊，对于80后一代哈、哪部电影是让你感觉到哎呦，瞬间我得去贡献一张电影票的？那就是《功夫女足》了。这部电影啊，从上映3天啊，你看从今天应该是7月10号，哎，11号吧，还是10号啊？正式上映了，才3天的时间，破票房5亿呀、各位您想想，还记得那部当年风靡一时的这个电影啊，叫做《
0: 食神》。
1: 哎，《食神》，《食神》之前
0: 也算，
1: 哎，但也算哈。当然，就是周星驰，他所有人都欠周星驰上电影票，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
0: 原来都是看碟。
1: 哎，对了，
0: 然后看那录像带。
1: 对，就是其实我们看，基本上跟这个星爷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但是不得不说，他给我们童年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哈。今天咱们来了，说到这个功夫女啊，这个功夫女足哈，您是不是也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呢？还有，如果说您不是喜欢这种无厘头的喜剧电影的话，那么哪部电影啊，您可以推荐给大家呢？是属于你的一部经典的暑假电影呢？可以跟我们说说。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那周阿姨啊，就是周阿姨看剧看的多，就是电影的话，有没有首屈一指的推荐的？
0: 首屈一指推荐的
1: 食神，
0: 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个周星驰的电影，
1: 还愿意看
0: 小爱他爸也愿意看周星驰电影，
1: 80后一代、
0: 对，以前就是我们对话的时候还经常一人给我拽出一台词来。
1: 哎呀，是我跟各位说，就是他的很多电影确实是，就是说当年看说不明这个曲中意啊，回头已是曲中人呢，就是说当时看的周星驰讽刺过很多内容，但唯独没有讽刺过爱情。
0: 哎呦，这么浪漫
1: 的。他是一个很深邃的人哈、所以说呢，就这
0: 深邃的人到现在没结婚。
1: 是不是这重点他不是在这儿啊，他把快乐留给大家了哈、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这部电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刚看了一眼这个猫眼上面的价格，基本上就是30块钱一大关，28、29、26、27。当然了，今天呢咱们就是说说哈，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或者说的您在这个暑假里给您儿时记得的那部电影叫什么名字。我猜盲猜平台上一定会有像闪闪的红星、 小兵张嘎，
0: 嗯，
1: 这个些电影都是我小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在军工电影院里，因为我小学是那个男

0: 南岗小学的嘛、
1: 嗯、
0: 我们一有学校就是组织那个看电影活动就上那里边。哎，周阿姨，你有没有小的时候就是去电影院里看电影的经历？
1: 有啊，我们那时候都是上道外那个松光电影院。
0: 你看你去那好，你
1: 我那好，
0: 你那好比我们那好。那个我听他们道外说那个哈，另外哈，就是你小的时候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就是我是在电影院看的，
1: 嗯、
0: 然后就给我吓哭了。各位，冒险王
1: 没有？哎，是不是那个
0: 李连杰
1: 演的？
0: 李连杰那个版本，
1: 听过啊。
0: 他里边有一个特恐怖的镜头，说那个人就是那个抢夺一个宝盒，结果不小心被这个灼伤了，然后呢、
1: 啊、
0: 就是冒了一下这个脸，哎呦。吓一跳啊、
1: 嗯、
0: 大家来说说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如果能推荐一部暑假电影的话，您会推荐什么？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17:32，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高考结束了哈，那毕业旅游、结伴出游和暑期的旅居需求开始集中释放了。在某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从6月8号一直到现在，18岁到25岁的年轻用户在咱们哈尔滨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28%，其中呢，中央大街周边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0%，成为了民宿热门预订的区域。
1: 哎，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那句话：“世界这么大，我想去转转啊！”那从出游的方式来看呢，毕业生呢更偏好于这个结伴同行，三五朋友一块出门，爸妈也放心，是不是？三人及三人以上结伴出游。入住的订单量呢增长了15%，这也带动了多居室以及呢整套房还有商圈以及景区周边的民宿的热度的升高。而且相比于标准的酒店，民宿的空间呢性价比还有社交属性上呢更合适于多人出行的年轻人。我一好朋友特别喜欢就是青年旅社，一方面他说可以和、
0: 便宜，
1: 哎，对 对，
0: 还能交友，
1: 还可以交朋友，真的是特别有趣啊。既能够住，而且呢还能这个分摊一下成本，也方便了一起做攻略聊天啊，休息啊，还有拍照。那从住宿偏好上来看呢，18到25周岁的毕业生呢，以及年轻游客的这个民宿的订单量呢，主要集中在像中央大街，还有呢松花江、江燕啊这些核心的商圈，还有呢就是区域周边了。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假期期间啊，也有一部分的亲子家庭也在咱们哈尔滨旅居了，用更轻松的方式呢，共同感受啊这个城市的节奏性给大家带来的独特魅力。
0: 那你说如果要是这个高考结束后来到哈尔滨的一些这个大学生，准大学生哈，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极地公园一定是他们会打卡去到的，
1: 必须要来到这儿。
0: 不光是来哈尔滨的游客，我觉得其实放暑假了，我们哈尔滨的一些家长朋友，如果说还在纠结，哎，暑假应该带孩子上哪儿去呢？这天天就在家，总想带他出去玩一玩，
1: 哎，对了，
0: 消耗一下他的精力，
1: 放放电。
0: 哎，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去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而且交通非常的方便，您就乘坐地铁2号线，在太阳岛站就可以直达了，孩子可以在里面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也是放大招了啊，门票升级为季卡，就是让大家可以买一张卡在里面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想去就去。
1: 哎，跟各位说啊，这次来到里边呢，不光说让孩子彻底放电，还能让孩子开眼界，跟小动物接触啊。这孩子一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呢，他特别要需要跟外界的一些动物产生更多的交流。比方说这次咱们可以看到活生生的小动物，像是这个惊艳炸裂的海豚秀啊，还有白金秀海洋之星，以及呢这个东北式的爆笑脱口秀海狮海象脱口秀，还有呢就是美人鱼呀、以及水舞秀啊，经典唯美又浪漫又有视觉的冲击。同时呢还可以看到可爱的北极熊还有企鹅等极地动物。另外呢咱们在这个海洋馆里边呢还可以看到像是小熊猫馆啊，在里边感受小熊猫超可爱又治愈，还有270度的深海奇观，带着大家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乐趣，度过这个美好的假期。
0: 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而且宠物友好，您可以带着家里的小狗一起去逛，慢生活松弛感拉满了。还有就是如果您喜欢拍照打卡的话，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浪漫蓝调，真的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啊。还有复古风的这个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一进去都玩不够啊。
1: 哎，特别喜欢啊，这里边还为您准备了原创动物 IP 夹克与肉丝儿，它是围绕着夹克肉丝儿呢两大主题核心 IP 呢打造了原创的系列 IP 音乐，还有原创的 IP 衍生的周边的产品，特色的主题美食融入了 APC 互动，孩子一定是特别开心的。另外呢还有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镜主题空间，而且在这里呢感受脑洞大开的瞬间，超有创意的。想来到这儿的朋友一定记住啊，乘坐地铁2号线直接呢就可以来到景区了，快来和这里超可爱的动物和极地动物们大家一起嗨翻整个夏天，又不热，而且呢还有精彩的内容，关键是乘坐地铁直达特别方便，省去了您舟车劳顿呢带孩子换乘的一些麻烦啊，非常简单，乘坐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抓紧时间赶快一起跟我们嗨翻整个夏天吧。
0: 哎，说到这个暑假电影让我想起来一个，就是上学那会儿好像还是租那种就是录像带在家里看的、好像《逃学威龙》是不是周星驰的电影？《
1: 逃学威龙》太是了、
0: 那个我特别喜欢。
1: 他开启了一个逃学系列。
0: 对，还有就是那个 那个就是开心鬼系列，
1: 开心鬼系列，黄百鸣系列，
0: 对对对，
1: 哎，就是那个被称之为什么，就是那个低成本制作电影，哎，那一年一部，他那个东西，
0: 对，就我笑点特别低，嗯，就看那种电影就特别开心，
1: 确实喜欢。
0: 包括现在我上电影院，我也不太喜欢看那种比较悲情的电影，
1: 嗯，哎，喜欢买个乐，
0: 对，
1: 还是开心一点，
0: 哎，进去哈哈一笑，挺得劲儿的。
1: 对了，嗯，你像这也有朋友喜欢这一口的，你像这个洪志啊，
0: 嗯，
1: 他说这电影有年头了，
0: 嗯，
1: 印象最深的电影是《405谋杀案》呐，
0: 嗯，
1: 当时是在电影放映室里看的，就是应该是这个六套频道，
0: 哦，
1: 啊，就是 CCTV 六啊，
0: 嗯，
1: 当时那个音乐是比较恐怖的，而且全程的就是特别的什么特别静，
0: 嗯，
1: 啊。

0: 我们同学饭盒都吓掉了，当啷一下子给大家吓了一跳，赶四 D 电影了。
1: 哎，让我想起来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啊，也是跟那个我们同学出去看电影，那时候看的是一个恐怖电影啊，叫那个林心如演的，那叫什么京城，
0: 哎呦
1: 什么号吧，
0: 京城八十一号，
1: 对，京城八十一号。哎呀妈呀，那有一个画面一出来，我嗷嗷一嗓子吧，旁边人吓一跳，
0: 就看你了。大姐偏偏我没害怕，你给我吓一跳。
1: 是，我不太适合去看恐怖片儿。
0: 还真是哈 ，Lucky 说了，但是周阿姨应该最喜欢看那种搞笑电影了。她喜欢什么？你像她喜欢谁啊？喜欢这个沈腾。那比方说《羞羞的铁拳》，
1: 那都得去看的呀。
0: 哎，这个大家都喜欢哈。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来说说吧，让你选一个这个电影啊。但是其实影响我们比较深的呢，可能还是小的时候看的一些电影。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我在这儿，首先我得说一下我自己，我是那种就是说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人。我印象最深的第一部电影就让我妈给我教育了，《红星闪闪》潘冬子。
1: 哦，
0: 闪闪的红星那部电影叫，我是在那个电影放映到第15分钟的时候呢，我就打算出去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1: 那时候应该是重播呀。
0: 哎，不，上小学5、6年级，
1: 那应该也是重播呀。
0: 说错了，是5、6岁，大概1年级左右。我和我的董姓同学两个妈妈带我俩去电影院看的。然后我记得我吃完了一个1.5块的吐司包之后吧，我就想走了。各位，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没有这种啊，就其实爸爸妈妈是想带着我们去看看电影，长长见识，同时也受受教育。但是当时年龄小，你知道吗？不懂父母的良苦用心，就觉得哎，坐着那啥了。然后呢，我妈了解我，给我摁着强制半个小时，就等到潘冬子开始和那些坏蛋们斗智斗勇的时候，我愿意看了。电影看完以后呢，我也说我什么时候也可以去就干好事去啊，我也想去参军去。
1: 哎，
0: 就在自己小小的心里边种下了一颗这样的种子。哎，
1: 就是你一说小时候看电影，让我想起来，就是在我有印象，我可能没有印象之前，爸爸妈妈也带我去看过电影。但是就是那时候应该还没有上小学
0: 啊，
1: 我爸我妈去带我看了一场那个电影叫《妈妈再爱我一次》。
0: 不敢看，真的不敢看。我听说过这电影可厉害了。
1: 对，然后就全场都哭啊。
0: 哎呦我天哪啊，像你有同感的人也有，像 Lucky 也说了，他说啊，上学印象最深的就是看妈妈再爱我一次啊。其实现在也是看一遍哭一遍，而且哭得比小时候还厉害。这真是啊，其实人间最美好的这个情感啊，就是母爱的伟大呀，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边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喵男美留言了，我看过一部外语的电影啊，就是影响我特别深的，叫肖申科的救赎。其实这部电影很多朋友大家都看过，你拿我个人来说吧，就是他原来有小说，是特别近的，应该是希区柯克的，就是最早设定的是一种就是有点沾一点悬疑类的啊。当你看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呦，哎，还是不错的一部电影哈。大家来说说吧，你还喜欢什么电影？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而且《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翻译错误叫《刺激1995》。
1: 哦，对对对，
0: 这名字其实不挨着，你知道吗？
1: 开始我看第一遍的时候，那个就是一名，
0: 是不是
1: 《刺激1995》？
0: 我这部电影是在天津上学的时候，那年12、13岁嘛，懵懵懂懂的，看完以后就不明觉厉，就是觉得这部电影好厉害，
1: 真的。
0: 然后当时看完叫《刺激1995》，不明白，后来才知道，因为这部电影是在1995年上映的嘛。但是在此之前有一部叫做《刺激》的电影。就等于说他当时这个名字起的是蹭人家 IP 了啊。对，就是《刺激1995》。
1: 但这部电影真的值得一刷再刷，看一遍根本不够。
0: 他被评为说是世界伟大的100部电影之一嘛。
1: 就是你在各个平台你去刷评分比较高的那个电影啊，他都会在其中。
0: 都有他。你看看啊，就
1: 一定要看。
0: 今天节目当中啊，就两位电影老友在这里碰上了，给大家推荐了几部哈，大家也可以接着来说说。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还有没有比较推荐的电影？左峰说了，我小时候还看过汪洋中的一条船。
1: 哦，这个我有印象。
0: 这个是我听这名儿好像这电影就是黑白的了吧。
1: 不至于，不至于吧，
0: 年头有点多。还有各位啊，就说到小的时候，这也算童年阴影了。咱们就是离这个咱单位不远的这个中山路上的工人文化宫，我小的时候家在革新街附近住，那个时候吧不太流行说是这个画水牌子，整个大喇叭门口反复广播超级惊悚超级吓人的电影，科学电影老猫。那部电影跟各位说到今天为止我也没看过，但是都说那个电影吧还真是挺吓人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但是那个天的片源现在好像就找不到了，就是你现在上网找它不一定找得到了啊。当时是在这个工人文化宫曾经上映过的，给我印象特别深，每次一说这个我就刺楞刺楞我就跑了。好了，北京时间的17:42，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0: 好了，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嘛，跟大家带来了哈特别精彩的一些演绎和表演，今年夏天您一定不要错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了，而且呢，汇聚了多国的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同时为大家准备了啊花样滑冰和欧式的风情舞蹈，另外呢，以及超模时尚秀，还有空中特技节目表演，另外也为大家准备了搭配了国际化的舞美，以及呢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每天晚上的6: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内呢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呢可以在线下到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平台进行预定。
1: 用电安全小课堂，这样式的哈，
2: 我就喜欢这题材。
1: 如果出门前请仔细检查家中电路，不使用的电器最好拔掉电源，省钱省心。
2: 我喜欢这。
1: 户外垂钓、野餐或烧烤时要远离电力设备。
2: 我干嘛坐中间？
1: 燃放孔明灯很浪漫，但落点不受控制，容易引发火灾，请勿燃放孔明灯。
2: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假期不出门，在家要注意。
2: 这您再说说。
1: 不要在同一个插线板上插过多电器，不要让电器长时间运行。
2: 这是什么意思？
1: 电器用完之后要及时拔掉插头。
2: 我们听着呢。
1: 大功率电器不要同时使用，可能会造成室内电路的超负荷运转，易引发火灾。
2: 这很正常。
1: 假期大扫除时切记水电分离，不能用湿手或湿抹布触碰通电设备，发现电器在使用中出现冒烟、发出焦糊等异味时，要及时关闭电源，停止使用。
2: 好家伙！
1: 假期出游，碧波荡漾，家中用电，安全至上。
3: Dream 说了一个，举起手来。
0: 哎呀！
3: 哎，据说这好像拍第二部了吧？
0: 哎，有，
3: 好像还是潘长江演。
0: 哎呦天哪！跟各位说，可以的话一定二刷，贡献点票房，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3: 洪志说，对70后影响最大的电影应该是《少林寺》，下课都想出去练练。
0: 哎，尤其是很多的那个就是喜欢武打的人啊，最早启蒙电影都跟这部有关系。
3: 嗯，风平浪静说的是《神秘大佛》也好。
0: 哎，这《神秘大佛》好像是有人看过，
3: 我没看过，好像
0: 这电影挺老。他跟说当年有一部叫《老枪》，是一个年代的电影。
3: 哦、
0: 哎，是的啊、
3: 嗯。哎，所以呢，这个假期带着孩子看看电影，或者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
0: 哪儿啊？
3: 那去哪儿呢？欢迎大家去到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就可以直达了，孩子可以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呢也是放大招了啊，门票升级为季卡，让大家可以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啊，暑假想。去就去。
0: 哎，这次为大家安排了呢很多的一些啊小动物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而且你要知道啊，这都是极地动物哦，你在别处是很难见得到的啊、
3: 嗯、
0: 像是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啊，东北式爆笑脱口秀、海狮、海象脱口秀，还有水舞秀啊，以及梦幻美人鱼，世界震撼直接给您拉满，可爱的极地这个北极熊啊，还有企鹅呀，包括在这个熊猫馆里边的这个可爱的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全景海底隧道270度深海奇观，带大家一站式的感受啊，极地世界的欢乐，共同度过啊不一样的一个暑假体验。
3: 嗯，而且呢，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会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而且宠物友好，您可以带着家里的小狗一块去逛，慢生活松弛感直接拉满了。
0: 嗯，
3: 还有喜欢打卡拍照的，您可以去到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那就是大。片儿以及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可以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
0: 哎，各位啊，其实现在很火的当下的一个原创 IP 啊，夹克还有肉丝儿，您肯定听说过。
3: 嗯，
0: 那这两个原创 IP 呢，也是景区里的两大核心 IP 了。还有呢，农场同步为您推出了原创的 IP 音乐和原创的衍生文创周边，以及特色的主题美食，融入了 NPC 等互动啊，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到这里，共同感受独特的魅力。另外，在景区呢，也为您准备了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这里呢，让大家感受到脑洞大开，还有光影的艺术盛宴了。那想来到这儿的朋友，大家记住了，乘坐地铁2号线超级方便，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快来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3: 嗯，喵南北说，周阿姨举起手来，最新拍的那都是第3部了。
0: 我们也
3: 看过第二部吗？我怎么没印象？
0: 哎，印象当中
3: 但第一部真惊。

0: 点、啊、
1: 确实很经典啊、
0: 嗯、
1: 就同一时期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经典作品。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三毛从军记
0: 啊、
1: 哦、
0: 这个是
1: 也很好看了、
0: 嗯、
1: 跟各位说啊、
0: 嗯嗯、
1: 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这个年轻的哎这个同学啊或者说哎那我是不是要恶补一下了、
0: 嗯、
1: 听话啊，就是这个周阿姨还有泽南哥哥跟你说这个你一定回家看看。
0: 嗯，
1: 咱们是不是接董浩叔叔班了菊萍姐叫董浩叔叔啊、
0: 嗯、
1: 一定回去看看恶补一下。我儿子趁这个假期就正在恶补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
0: 哦，
1: 而且看了已经不是一遍两遍了、
0: 嗯、
1: 就现在为止基本上呢已经看了四五遍了。
0: 经典的电影是不分年龄的，
1: 还是愿意反复来多观看几遍、
0: 嗯、
1: 所以各位啊，值得咱们一刷再刷的经典电影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看一看，确实真的剧情啊感觉啊都很好。
0: 嗯，新宇说了最经典的电影那必须得是泰坦尼克号啊。
1: 哦，这倒是 啊。
0: 但是最近哈，这泰坦尼克号，我那天看一个短视频，就说
1: 的了
0: 这样的电影竟然能够红啊！
1: 啊，你这意思说这
0: 就是比较不是循规蹈矩的那种，
1: 嗯、
0: 而且他是花着人家的钱，
1: 哎、
0: 然后。
1: 我就跟各位说，我印象当中挺深的。我其实我看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已经算是就是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了。
0: 那会儿多火呀！
1: 这电影上的时候98年嘛，跟各位说啊，九八年的电影，我不是去电影院看的。我跟我媳妇儿，我俩正式确定恋爱关系都是已经是09年了，2009年了、
0: 嗯。
1: 然后呢，赶上当年说是这个画质重置了，
0: 嗯，
1: 哎，第二波进看，看完以后我说这玩意儿火有道理啊。
0: 嗯，我还真不是在电影院看的，我记得就是那个碟，嗯、我是在我家那会儿有那个新科3碟连放的影碟机。
1: 哎呦，你看
0: 我是在那里看的。
1: 我跟各位说，这个电影当时哈、啊，就是我爸我妈但那他就是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这东西搁机器里转一圈以后容易受损，他不给你看，你知道吗、
0: 嗯？
1: 尤其中间有那么一小段吧。说实话，反正当时可能也受年龄限制，
0: 嗯、
1: 长大进电影院才知道为啥我爸我妈不让我看啊。
0: 那不应该你看的那个年龄，
1: 他们人家不是给画画去了吗？详细咱们
0: 说
1: 啊，
0: 我也想学画画。
1: 哎，好电影值得咱们反复观看哈、
0: 嗯、
1: 但是记得各位孩子啊，一定要想看电影在父母爸爸妈妈的陪同之下进行正确的诱导来进行观看啊、嗯。
0: 好了，北京时间呢17:49，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琴、
1: 哎、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款果冻面霜，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在夏天去用的这个面霜、
1: 嗯、
0: 而且我觉得科颜氏这个品牌男生也可以用，它没有那种香精的味道、
1: 哎、
0: 没有其他的那种味道在里面啊、
1: 嗯、
0: 而且呢它不是随便做的配方，全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里边有冰川保护蛋白，夏天出门脸蛋呢晒得发烫的时候，你就靠它就可以迅速的镇定降温了。还有就是超微肌氨酸，专门管我们的皮肤爱出油的毛病，从根源上把油光给它摁住。再加上呢面部的修护成分，可以把咱们的皮肤屏障养得稳稳的。最关键呢它是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所以我觉得男生也可以用，关键是它价格划算呢、
1: 哎、便宜、啊、
0: 女生你就放心给他买啊、
1: 哦、
0: 而且全都是温和的配方，上脸零负担。很多朋友问我那究竟都适合什么肤质呢，我就直白的跟大家说，夏天所有的肤质通通都适配
1: 啊，
0: 什么油皮、混油皮呀、啊，或者是这个干皮啊，都可以的啊、
1: 嗯。
0: 而且呢，你妆前涂一层的话，它能够让你的这个妆啊扒得牢牢的，不卡粉、
1: 嗯、
0: 出门如果晒红了，你厚敷一下的话，舒缓修复也非常非常的好用啊。价格，您在官方旗舰店买到125毫升的那个正装，一瓶卖到630呢。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大家听好了这个价格
1: 哦，
0: 拍一发二。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只要229。
1: 嗯，
0: 是不是赶上小时候有一面霜那个价了？
1: 这价格可真便宜，
0: 对吧？所以放心给男朋友、给这个家里的另一半用就可以了。
1: 嗯，
0: 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而且呢，现在是商城大牌奥莱季啊，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您来解锁。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了。

0: 好，再来看看《风平浪静》，说《神秘大佛》号称是中国第一部武打电影啊，
1: 哦、
0: 是刘晓庆演的。
1: 嗯
0: 啊、哦，还有洪志说《小小德月楼》二次开店，西照街霹雳舞。
1: 哎呦，这
0: 我都没看过呢，
1: 这堪称划时级电影了、嗯。这个霹雳舞当年也是号称啊，就中国的第一部的现代街舞表演的这么电影，
0: 哦，
1: 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0: 还有洪志说，第一部武打电影应该是红烧、
1: 火烧
0: 红莲、
1: 火烧
0: 红莲寺，
1: 哎也、
0: 啊、是葛大爷的，
1: 哎也是了，这就很有名了。
0: 对 ，Lucky 说的这个，不是 Lucky 说的冯小刚系列那个贺岁系列也挺好，葛大爷的确实好。
1: 甲方乙方，
0: 对对对，
1: 哎，一说起来就能想起来啊。嗯，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4，节目的最后呢，好多朋友还在问我们这个暑假这个省外游都有哪些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7月中下旬带给大家的三条暑假的王牌纯玩线路啊。一个呢就是7月18号的湖南张家界了，这个名额也告急了，只有最后3到4个名额了。每个人的费用是4999元，一共是6天5晚。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另外还有赠送的相关的演出和表演啊。这个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报名咨询电话是1514600-2602，把我自己手机号都忘了。
1: 哎，是啊，
0: 也可以同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湖南张家界这个行程是6天5晚的，7月18号出发，只有最后3到4个名额了。
1: 好，大家抓紧时间哈、啊，接着加周阿姨的微信哈、啊。同时过时不候，另外呢，咱们还有其他的这个路线啊。现在还给您带来了贵州游，贵州线路呢，咱简短截说，7月24号出发啊，6天5晚的行程，现在名额也不多了。而且这个贵州游呢，是咱们一次轻松游、避暑游、放松游啊。每天除了啊第二天的咱们早晨呢是要早点出发，其余时间呢都是9点出发。这就意味着咱们可以睡一个美美的养颜觉，然后呢起来慢慢悠悠的吃完早饭。然后再轻松的踏上旅程，而且这次给您安排呢，全程是非常舒服的，全程安排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告别拥挤，而且座椅很宽敞，上下车伸展身体更加的舒适了。而且南航早出发晚返回，时间好，想报名的朋友加周阿姨的微信，
0: 微信号同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还有就是很多我们的听友都在为925啥时候开西北环线呢？这就来了，
1: 哎，
0: 就在7月末啊，7月28号的西北大环线也是独立成团的啊，带着大家去到祁连大草原、七彩丹霞地质公园、嘉峪关、鸣沙山月牙泉，还有莫高窟、翡翠湖、茶卡盐湖、青海湖等等啊，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的。7月28号出发，西北大环线8天7晚的行程，也有多重好礼赠送的，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咨询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对以上三个路线您感兴趣，都可以加这部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1: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7: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8: 还没有对象，
7: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8: 汗蒸、
7: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经。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了，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先来回答一下听友提问啊。这个樱桃小调皮说了，那个第二个唱的是不是泽南啊？那个唱歌的解释一下啊，刚刚您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哈尔滨交通广播在2024年呢制作的一首啊，在我们925频率日，我们925生日的这一天呢，由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为大家联袂演唱的啊，一首叫做《若月亮没来》的改编版。那泽南呢，这个负担了整个歌曲当中的这个改编创作过程，再加上呢后半段呢有一首这个说唱啊，这样事儿的。这不是一听可乐节目刚开始吗？一会儿在节目播一半的时候呢，大家的呼声高，你就说泽南来。给我唱一个，我再把那歌播一遍啊。然后朋友问了，那你干嘛不直接播啊？你那样不显得你火吗？好了啊，开玩笑，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天气，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好了，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 ，Lucky 后面还有随心自由行走的花，再往后呢是 Sita 啊，再往后呢还有杨明浩，城南旧时樱桃小调皮初夏自由人也是来了，还有这是 Style 啊，这个 Crack 是不是？欢迎你。不是，我就各位啊，就大家知道，就泽南的这个英语水平啊，捉襟见肘，就不要起英文名字来考我来了。再次欢迎视频号里的各位好朋友啊，也同时提醒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发来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好了，你看这不就是有朋友来这个说想听泽南了吗？那这样啊，泽南呢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咱们呢跟大家分享一首啊，在去年啊，应该是泽南准确一点，在2025年的5月份啊，正好呢是在去年啊，为这个高考，泽南呢也是特地创作了一首歌曲。其实也不只是针对于高考考生，送给所有收音机的这个前的莘莘学子们啊，为梦想打拼的人们，也希望大家呢，我们人生的高考可能只有一次，但是考验我们人生的时刻呢，是永远都会再出现的。这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十字路口。如果说呢，大家觉得你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了一个好的状态，好的发挥，这值得骄傲。但是如果说您觉得发挥的不够好，我们也不要气馁，因为人生的十字路口不只有这一处，而且这也是我们人生十字路口当中其中的一个而已。一首《你值得骄傲》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孩子们。

0: 路过高考考场，看着大哥哥大姐姐自信走进考场的身影，我就满心向往。从现在起，我要认真学习，积累知识，期待未来也能在考场上绽放光芒，考上理想大学。
1: 大家好，我叫高静雪，今年19岁，是去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在高考前，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在最后一科考完以后，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释然。在高考结束后，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我的亲人朋友一起旅游吃饭。再次衷心祝愿所有考生能在高考考场上不负所托，为自己的高中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好，一首你值得骄傲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共勉啊，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每个人都是努力，都值得骄傲。好了，北京时间的18: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绥大高速青港站入口机动设备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亚沟站禁止8座含8座以上的客车及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以及大件的货车运输车通行。

正所谓啊，天气正好。那么这一年啊，九二五交通广播呢，可以说啊，拿出了好多的旅行线路和收音机前的朋友分享。所以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呢，跟着九二五出去玩啊，玩的那叫一个开心。这不嘛，为大家带来了宝清游，又是收音机前的朋友，喜欢宝清的朋友来着了。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7月26号返回，正适合啊咱们假期休闲的节奏，不用大家调整假期请假了，全家老小呢放松出游，带娃一块出去呢，享受这次特殊的浪漫。这次呢，带大家呢一起游览啊，人文古韵、山野风光与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旅程呢不必赶路，咱们去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登文昌阁，登高望远。还有呢，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啊，很多的叔叔阿姨来到那儿以后，哟，这不就是我青春时候的见证吗？啊，去了以后呢，都会感觉很快乐。另外呢，也会带大家呢一块儿去漫步梨树湾，共同呢感受啊这个石器博物馆，也会带大家呢到彩云岭上啊去看那里一片珊瑚天地，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啊当地的一些特色，带着孩子呢去宝清县博物馆去读懂城市发展的底蕴。另外呢，这次专程带着大家呢，咱们奔赴宝清白瓜子儿教育大厅，而且呢，这里啊，不光说咱们本地的朋友喜欢，包括、啊、省内的、省外的，乃至全国，乃至出口世界，就是这个大白板白瓜子儿，您去那儿一定要尝一尝，不会让您失望。

美食方面呢，更是特色不重样，每一顿呢都是宝清地道风味，而且呢刚出锅的水煎包老字号皮儿包下大，再加上呢民营饭店啊怀旧餐，顿顿吃出美味。鹅福铁锅靠大鹅飘香整条街，还有呢江鱼给大家炖上啊，以及呢这个德莫利炖鱼，这是咱们头一顿，各位一定要多吃两口，那个粉条比鱼都香。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另外呢，宾馆住宿呢，给大家安排两晚双宾馆啊，每晚住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第一晚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这是政务接待的一个酒店，而且呢，居住舒适，环境特别好，闹中取静，毗邻中央大街。很多朋友说是怎么在哈尔滨吗？这没出去啊。宝清也有中央大街，而且呢，刚巧也是当地的特别繁华的一条街道。所以说呢住的特别好。第二晚安排到的呢是高端的洲际酒店啊，推窗就可以看到璀璨的这个夜市了，而且呢这里啊住的舒服，这绝对是硬道理，口碑爆棚，多次成团，而且呢也是有口皆碑，由宝清县政府加融媒体中心联合为您打造的，由当地主持人呢专属为您当导游，土生土长的宝清人领着咱们呢告诉您怎么吃怎么玩怎么开心，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友专属福利啊，记好了，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每位仅需7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仅收520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全含，导游专属旅拍都给您安排上了。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您可以直接呢拨打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再来咨询吧。

0: 回家就拿手机看。
1: 爸爸给我讲一个奥特曼的故事吧。
2: 就在这个时候，怪兽突然出现了。
1: 那怪兽会被打败吗？
2: 当然了，身披闪耀着白色光芒的终极铠甲，在攻守的同时发挥出巨大的力量。放下手机，你就是孩子心里的那道光。925交通广播提醒您，回到家请放下手机，感受融融暖意。
1: 爸爸妈妈放下手机陪我玩吧。
3: 好了，北京时间的1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刚刚很多朋友都说了，那宝庆油的话是不是在当地可以买点特色农副产品呢？首先第一点啊，咱们跟团，尤其是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出去，从来就没有买东西的这个先例。为啥？就是因为吧，就是咱们要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这个旅行，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只是纯玩，我们杜绝任何的一些在途中啊，像是这个销售啊，包括这个车销啊，景观这个景区销啊，包括说进到这个商店里边都没有。但是这次呢，应咱们广大听友的要求说啊，这样事儿的吧，宝清你给我们安排一站行不行？所以搞得我们每次到宝庆当地呢，都得是啊，这个路过了这个农夫市场以后呢，为大家准备一个。但是呢，为了考虑到啊，大家能够买到这个好品质，同时呢，也得有一个质量的保障。宝庆县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专门的宝庆本土的特色好礼店啊。首选呢，咱们就来到西都珍宝旗舰店，而且这里呢，也汇集了宝庆的各类的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而且呢是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的带大家呢选购富硒的农特产品标杆门店，而且也是严选了富硒大米啊、杂粮啊、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呢，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的实体店面，而且24小时呢是自助啊进行这个经营的，线上线下呢均可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你完全可以到店内选购之后呢给您寄到家。而且富硒珍宝店呢，它的这个店呢选自在宝庆县宝庆镇宝庆县宾馆的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您记好：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的富硒的这个产品啊，给您带到，而且呢，这也是宝庆的特色。小需要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不妨跟着我们一块去宝庆啊，带着大家呢来3天2晚的宝庆精品团，跟团一块来到宝庆，一站式的感受宝庆当地的电商平台，一块参观，让大家看着放心，买的舒心，将安心健康一次给大家带回家。记好报名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来进行报名吧。如果呢您想选购宝庆当地的农副产品，也可以拨打04698363000，04698363000。

0: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 FM103.1 济南交通广播段子手朋友圈的主持人汪鑫。
1: 我是美强，欢迎收听泽南的
0: 一听可乐。
1: 山东这个赛季上大分了，你不知道吗？
0: 啊，
1: 芦苇济南车说的就是我们哦。
0: 哎，我澄清一下啊，鲁 A 的朋友真不把 QQ 念成 QQ， 也不常把小车说成闷闷。
1: 一听可乐，让您笑口常开。
0: 济南有三宝，泉水、荷花、
1: 把子肉也特别好。
0: 来到了济南，让你忘不了。
2: 香香，
1: 魅力中国，
0: 大美济南，
1: 欢迎你。
3: 味道不错。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饱了。
1: 山东的山，山东的水，
0: 哎，你这
1: 南山东的大闺女，
0: 你可别吵了。

0: 特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1: 你要外卖啊？
0: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2: 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2: 你是飞得太低。
0: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2: 我骄傲。
0: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4: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好了，北京时间的18:24，那今天的一听可乐啊之毛孩子悄悄话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您家有毛孩子，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呢帮助毛孩子解决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您在饲养的时候遇到的哪些小问题小烦恼，亦或者是如果您在平时啊饲养小动物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与我们进行详细的交流。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好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好了，下面时间呢，让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做客925交通广播的嘉宾，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张瑞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吉祥。
4: 哎，吉祥，好久不见了啊、嗯、又是一个星期。这一周啊，咱们在这个宠物医院里啊，有没有发生一些这个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或者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些注意的事项呢？
5: 哎，真有。
4: 嗯，
5: 哎，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就是我们店里已经捡了三只鸟了。
4: 嗯，
5: 两只麻雀，一只喜鹊，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我们附近的居民捡了，然后他跟警察报备了之后给我们送过来的。
4: 嗯，那这三只鸟有没有就是具体的品种啊？是属于那种比较珍稀的鸟类，还是说因为受伤了特地送到医院的？
5: 它就是从树上掉下来了，但是吧、嗯、你说咱们给它放，想给它放上去，一个是放不上去，再一个是它沾了咱们味儿之后，它妈妈就不要它了。
4: 哦，原来小鸟之间还有存在这样的一些这个习惯、
5: 嗯、
4: 或者说这样的一些习性，就是说如果这个小鸟在生人接触以后就会留下这个生人味道，我们闻不到，但是鸟妈妈可以很轻松的闻到。
5: 对，然后这个就只能在我们自己养到长毛给它放飞。
4: 嗯，那就是让它自己寻求自己的这个鸟生之路了，是不是？
5: 对，这三个有两个是健康的、嗯、有一个是腿摔折了。
4: 嗯，
5: 但腿摔折了那个没挺过去，第二天就走了、
4: 嗯、哎呦，那其实借这个机会我真想问问啊、
5: 嗯、
4: 就是吉祥，你在进入到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大楼的时候，就是在院外，因为你看到我们这院里边绿植很多、
5: 嗯、
4: 有没有看到过有那个喜鹊出现？
5: 哎，
4: 有没有注意到？
5: 你们院里有喜鹊？
4: 对、
5: 嗯、
4: 我曾经啊，我就特别巧，我严重怀疑，因为那个喜鹊呢是我们可以说是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算就是在我们这个大院里啊算是我们家养的这么一只鸟。
5: 嗯，
4: 他呢就是有抱过几窝这个小崽儿，然后曾经有一天我开车就是要离开单位的时候呢，就在路中间、
5: 嗯、
4: 跟你说的一个情况，应该是腿摔折了。
5: 嗯，
4: 然后呢还好就是还有点这个生气，我就把它放到鞋盒子里带回家了、但是呢遗憾就遗憾在带回家以后呢，就是准备了水啊，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准备了一点这个粮食，就是生的小米儿、
5: 嗯、
4: 但是最后他没吃几口啊，然后最后也就是离开了。
5: 嗯，
4: 我就是挺沮丧的，但我也想知道，就是我在把它抱回家的这路上，是不是有些这个不正确，或者说是没有做好的一些这个措施，才导致这个小喜鹊就是一命呜呼了呢？
5: 其实不是，因为你想想，它这个腿是摔折的，对不对？
4: 对。
5: 它既然腿摔折了，那它从高处跌落的时候就不一定摔到内脏的那一块了。
4: 嗯，
5: 有可能它内脏已经摔破裂了，咱们看着还有一些气息。可能就是弥留之际了，不管咱们用什么方法、啊
4: 嗯、
5: 去给他带回去啊，或者去救他，可能都回天乏术了。因为小鸟一个是使用的药有限，再一个是它的操作空间是有限的，咱们对他来说、
4: 嗯、
5: 可能做这些也只能是增加他的痛苦罢了。
4: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说我们能做的该做的已经做了，倒不如说释然一些了哈。
5: 嗯，对。
4: 嗯，好了，北京时间的18:28，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哈尔滨交

0: 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说咱哈尔滨这个夏季啊，就是这两天你有发现了啊，有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这个温度啊忽高忽低的特别严重啊。那对于家中的异宠来讲啊，也进入到了这个包括出现这个内脏或者是内伤衰竭的情况，比方说像是松鼠啊还有鹦鹉啊，小型的宠物在夏天啊遇到这种应急的坠落综合征，这个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
1: 我们今天还真接到一个那个鹦鹉，就是它来了之后整个双腿双下肢是瘫痪的。
0: 哦，
1: 嗯，就是它站不起来，然后不能抓握，然后感觉整个后腿都无力，然后喘气就有一点那个急促，它就是中暑了。
0: 哦，就是是受到天气炎热的影响。
1: 对，它这个就是中暑了。那还有一种就是小龟，它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就是冷热交替感冒肺炎的情况。因为有一些主人你会发现咱们老人养龟或者咱们年轻人养龟都好，他会给这个小龟一个晒台，他本身就是水是很深的水，然后他在水里给他加了加热棒，然后他没啥事啊他自己还上去晒，这种情况他就非常容易有温差然后肺炎。
0: 哦，就其实那他那用句老人说话，这不是属于自己做出来的病吗？这不是？
1: 哎，对，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你想，咱们给它水加温加到27、28度，但是实际上咱们空气室温也就是25度，有的时候23度，或者你要再开空调，可能还会再低。然后它这个肺吧，还浮在这个背甲上面，所以说它非常容易肺炎。它这么一折腾，感冒非常严重。
0: 哎，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不应该给这个水加温了，是不是？还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更就是其他的一些措施呢？
1: 如果说比较科学的话，我们一般是用温室，但是咱们自己家养的情况下很少这样吧。你说整个温室太大着了。
0: 好的，我们稍等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然后之后接着回来和大家聊。
2: 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
0: 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之毛孩子悄悄话。各位好，我是泽南。今天呢做客925交通广播直播间呢是来自于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哈，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吉祥。吉祥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吉祥。
0: 哎，吉祥，刚刚咱们在广告之前呢和大家聊了关于家里边的这个小异宠啊，尤其是其实不光说异宠类，但是咋的呢，异宠它的内脏或者说是这个身体结构啊，照常规的一些宠物例如小猫小狗啊可能更虚弱一点点啊，比较脆弱一些，那平时大家在饲养过程当中呢更要注意一些了。但是今天呢其实吉祥还带了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的啊，怎么回事啊吉祥？
1: 哎，就是你记不记得咱们两天之前咱们下过一场雨？
0: 哦，对呀，大雨啊。
1: 那天吧，正好我们就不忙。
0: 嗯，
1: 我在这个门口，我就看着一根鞋带儿、
0: 嗯，
1: 哎，往前就突突突鞋带走，因为我们那个门头吧，
0: 嗯，
1: 他就能看见一块儿，另一面是花坛，我就看一个鞋带儿往花坛那边 越走越远，马上就要消失了。
0: 不是，怎么这鞋带还能自己跑呢？
1: 哎，我就出去了呗，我一脚把那个鞋带踩上了，我看前面摔了个狗。
0: 哦，这有小狗。
1: 对，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小狗吧，整个健康，你就会发现这狗特别胖乎，
0: 嗯，
1: 但是你一看就肯定没科学喂养，因为他这个毛整个都秃了，
0: 嗯，
1: 应该是有一些甲状腺或者肾上腺这一方面的问题，激素方面的问题。
0: 哦，
1: 它是一个博美，我们在那边寻思寻思，因为我们店附近都是一些老城区嘛，那边就是老人居多，
0: 嗯，
1: 就是年纪大的居多，
0: 哦，
1: 再加上咱们现在年轻的一些牵狗啊，咱们都用牵引绳，很少有人会去说，
0: 哎
1: 我拴个
0: 鞋带，传统老式拴个绳，
1: 哎对，一个黑鞋带，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狗应该是个老头养的，
0: 嗯，
1: 老头或老太太
0: 哦，应该是个老年，
1: 嗯，
0: 老年朋友，他养了才会用这样的方法，包括说这样的一个饲养痕迹能看出来。
1: 对，因为，
0: 嗯，
1: 因为你我们对这边老来找狗的，我们前两天还来了一个，
0: 嗯，
1: 就应该是说大哥吧，
0: 嗯，
1: 但是头发也白了，
0: 嗯，
1: 就到我们这来找狗。那个大哥的狗是咋的？他去遛狗，然后在松花江上游人民广场、人民公园那边遛。
0: 嗯，
1: 他就是当天没拴绳，
0: 嗯，
1: 他这个狗跑着跑着人太多就惊了，一下就跳到松花江里去了。
0: 哎呦，
1: 哎，然后他也没捞上来，他就看着这个狗往下游飘，
0: 嗯嗯，
1: 他沿下楼一下沿这个松花江一直找，找到我们这儿来了。那大哥吧就看着，嗯，应该是丢了两三天、三四天，但大哥一直在哭，
0: 哎，很焦急啊。
1: 嗯，对，
0: 嗯，
1: 我觉得他孩子应该跟我差不多大，年龄很大了。
0: 嗯，
1: 我觉得这种，一旦年龄大了，他如果说养的这个相依为命的小狗丢了呀，或者出意外了，
0: 嗯，
1: 我觉得他们这个身体都受不了。
0: 这个精神啊、心理啊就备受打击。其实你要知道，它不简简单单说是这个是一个小动物了，它更多是你情感上的一个牵绊啊。
1: 对，就跟孩子似的，真是跟孩子似的。你像我爸养那个猫，
0: 嗯嗯嗯，
1: 他吃那个猪蹄儿，
0: 嗯，
1: 我就说不让他吃，那但是说不听。嗯，他最好的那一块肉，最就是嫩的没有骨头，
0: 嗯，
1: 那一块肉他得咬下来，他不吃，他给小猫吃。
0: 哎，你这，
1: 嗯，
0: 这心头肉吗？这
1: 对
0: 现在你都轮不到了，
1: 嗯，我不行了。
0: 其实呢，就是说到这儿呢，说一千道一万啊，大家要多留神多注意了。那只小博美就是他的主人现在找到了吗？
1: 找不到啊，我已经，
0: 啊，
1: 对已经找三天了。所以就是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应该听这个广播比较多，
0: 嗯，
1: 是不是？
0: 哎，您可以跟我们提供一下这个小博美大概这个形状，因为毕竟呢这个丢狗的人可能也是多的，
1: 嗯，
0: 但是呢你现在捡到了这只小狗，它的照片我也看到了，包括身上拴那个小绑绳小鞋带样子我们也知道，
1: 嗯，
0: 您可以给925交通广播来拨打电话，或者是呢直接在我们这来进行认领，如果信息都对上了没问题的话呢，我们会直接帮您来对接一下咱们包医生宠物医院，好不好？
1: 对， 的
0: 对，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哈。
1: 嗯，
0: 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那另外啊，吉祥，就是这个小博美，它大概一个体貌特征就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大概
1: 它超级好认，
0: 嗯，
1: 我跟你说，
0: 嗯，
1: 正常博美不都应该是长毛、浑身毛吗？
0: 哎，对，
1: 它只有头有毛，身上没有毛。
0: 嗯，
1: 但它身上还不是剃了，是掉了，自然掉了，
0: 自然掉落的，
1: 对，特别明显。
0: 这是不是应该跟吃甜的有关系呢？
1: 它不是，它就是激素失调，
0: 嗯，
1: 就跟人如果是激素一旦失调，
0: 嗯，
1: 掉头发是一样的。
0: 哦，
1: 它要么就是甲状腺激素失调，要么就是肾上腺激素失调。
0: 嗯嗯嗯，
1: 嗯，
0: 那可能我倒觉得啊，在医院里遇到你了也是一个好事儿，
1: 嗯，
0: 趁这个机会的话，也可以给这个小动物调养一下，吃的注意点，兴许它以后还能变得更漂亮的，我觉得。
1: 嗯，那倒不能，但是我们是咋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已经剪了三天了，要是剪了五天，
0: 嗯，
1: 没有人来认。我们就要给它化验了，
0: 嗯 嗯， 嗯，
1: 先化验，然后调一调，治一治，然后把那个看看绝育能不能给它做了。然后如果说真的，比如说半年之后再有人来找，
0: 嗯，
1: 或者咋的，健健康康回去吧。
0: 嗯
1: 嗯，
0: 好的，那在这儿呢也感谢啊，像是包医生宠物医院的，像你们能够为一个陌生的小动物，或者说是素未谋面的一条小生命吧，付出了这么多，也感谢你们啊。
1: 嗯，
0: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刚刚咱们说到了这哈尔滨这个季节呀，真是哈，忽冷忽热，就跟坐了过山车一样啊，这会儿冷那会儿热。那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再和大家聊一聊啊，如果说咱们家中啊这个小动物它遇到了中暑啊，或者说这在咱们哈尔滨这种闷热再加激冷的双重打击之下，这个小动物啊第二天它可能出现像是哎呀拒绝进食啊，包括抑郁啊，不开心呢，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这个铲屎官，或者是作为这个毛孩子的家长，
1: 嗯，
0: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0: 咱们应该做的，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在他没有发生这些问题之前，去给他防范一下。因为他如果一旦出现这些问题了之后，你可能最应该做的就是就医。他不像小猫小狗，或者是咱人一样，你比如说我感冒了，或者我拉肚子了，我吃点药，甚至你说我自己平常拉肚子，我都不会去吃药。但是小鸟不行，你说小狗有的时候它跟人很多药是互通的，咱们比如说做做功课呀，叭一片药怼进去了，这种还可以理解，因为你这个体重啥也在着呢。但这个小鸟吧，不管你功课做得多仔细，你去给它吃药都非常非常容易过量，一定一定要就是到医院，然后他给咱们计算一个标准的量之后，然后咱们再去吃，这是最好的。
1: 哎，这个是大家所需要的哈。刚刚你跟我们分享了，让我们大家呢重新认识到了家里的小动物还怎么样啊？不治已病，咱治未病。
0: 对。
1: 在发生之前呢，咱们就提前先干预，不要等到这个发生问题了，或者说是出现问题了，咱们再去哎化险为夷。这个其实这个化险为夷的过程，其实对于动物也好啊，或者对咱们本身呢，它也是一种情感上或者说健康上的一种损失哈。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关于啊咱们家这个小宠物啊，包括平时在这个家庭急救方面呢，还有就是一些干预的问题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呢？
0: 我其实建议每一个主人家里都放一台制氧机，这个东西非常方便。就是有的时候小猫，不管小猫、小狗、小鸟、龟，还有兔子，它一旦说是比如说病危啊，或者很严重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个气喘这么一个方面的问题。这个制氧机非常方便，你只要把电一插，它们呼呼呼就出氧气了。它也不是说，需要什么耗材，或者说你用一个小时就用不了了。只要你插着电，它就能一直产生氧气。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都应该备一个。
1: 那其实家中要准备一个这个东西，可能说在家里边，那是不是一般都是年龄偏大呀？比方说就是这个10岁以上的这个动物，可能说更需要一些。那对于小动物来说呢？
0: 其实不是，因为你说小鸟有的时候它拉着拉着，或者说是热着热着，它都容易气喘。这个时候我们都建议它去吸氧。
1: 哦，那很多朋友大家可能误会了，说这个小鸟遇到问题了以后，第一个问题就是吃点啥。喝点啥给他补救一下，往往其实就忽略了。包括你今天不说的话，可能我也想不到说，可能吸氧是对于咱们动物啊缓解或者说是生命延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是不是？
0: 对，因为你它一旦是开始呼呼的喘，它这个是非常难受的，有的喘着喘着肺就喘破了，这个时候是非常难救的。
1: 好的。那北京时间呢18:41啊，咱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呢是925一听可乐之毛孩子悄悄话。我们会在每周周一的晚上6点到7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毛孩子的一些宠物饲养经历，包括您家的小动物在平时饲养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都可以发来留言信息，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好了，下面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如果说您想跟925交通广播一块出游的话呢，这不机会来了吗？除了咱们7月24号为大家安排的省内宝清游以外呢，还有3条旅行线路正在火爆报名之中。大家看好哪条路线，抓紧时间赶快问我，因为现在名额告急。7月份925交通广播要带着大家呢一块打卡3座不一样的城市啊，带来不一样的烟火气。7月18号6天5晚的行程，零购物、零自费、零超市、零苗寨、零韶山、零人组限制，20个人的小团额，带着大家住5星级的森林豪华酒店啊，5钻的森林酒店，还有升级一晚呢是携程5钻的和田居酒店，再加上呢这个长沙加张家界双城打卡，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烟火气。这里呢为您准备了特色的魅力湘西表演，每一帧都是视觉大片，还有呢7重水幕灯光秀，带着大家感受啊当地的特色。每位仅收4999元，7月18号发团，7月18号发团，6天5晚的行程。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另外呢，7月份啊也是去贵州的绝佳时机，而且呢这次贵州营呢让大家感受到轻松惬意。7月24号出发，咱们是6天5晚的双飞贵州全景游，除了第二天呢是需要早起，其余时间都是每天早晨9点出发。那如果大家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咱们925交通广播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全程必含小交通，咱们都包含在内了，一价全含，而且全程升级2+1陆地头等舱。

0: 舱，告别拥挤，宽体更舒适，上下车舒展身体更自由。南航啊，这个飞机早晚出发啊，早出发晚返回，时间好。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另外还有一条线路呢，也是大西北啊，这次大西北环线呢足足玩上8天的时间，奔赴山海啊，奔赴山海戈壁，让大家感受人间调色盘一般的美景。7月28号出发，8天7晚西北全景游，听友小团额，无自费，无景购，无购物，无交通，任何的套路都没有，全程纯玩团，每位仅需7999元，带着大家打卡祁连山草原，带着你去看嘉峪关，还有鸣沙山，以及呢莫高窟、黑独山、翡翠湖等等经典的景点，一个都少不了。全程入住网评3钻酒店，其中兰州一晚呢升级是 C 位酒店，特别安排敦煌连住2晚不挪窝，全程升级2+1头等舱大巴车，告别拥挤，宽体乘坐，上下车更舒适。四川航空直飞，早出发晚返回，8天的时间呢，咱们是航班时间好。提醒各位，7月28号唯一一团大西北环线游，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我的微信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提问啊。贝壳留言了，他说啊，这个吉祥你好，我家的这个泰迪头上啊长了这个，应该长癣了，然后呢掉了2块毛，给它喷上药了也没好，这个是皮特芬
1: 啊，
0: 怎么个情况呢？这是。
1: 最好去化验一下，就找个就近的医院，然后把这个稍微刮片显微镜看一下，因为这个咱们一般皮肤病分2大类，一类是真菌，一类是细菌。这个皮特芬是很出名的一个治真菌的药，如果说它是细菌的话，你可能不太对症
0: 啊，它应该是药没对症。
1: 对，一个是药没对症，还有一个可能，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如果说你虽然喷药，但是你一直给他吃一些发物，你比如说牛羊肉啊、蛋奶鱼，或者说是你像我爸给那猪蹄儿、红肠、烧鸡、烤鸭，这些都是发物。如果你持续的吃这些东西也不行。
0: 那这一方面就分几块看了。其实我发现啊，就有的时候，殊途同归吧。因为我身边，比方说就是有这个长辈啊，年龄大了，免疫力下降，也有那种起癣的。全选以后，然后就是说吃东西要注意，别吃发物。再有一个，用药之前你也得先做化验，不能说是随便用。你有的时候那药用不对的，倒成顶药了。
1: 对，而且你会发现，就是有一点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容易得这些问题，因为所有的皮肤病，不能说所有吧，就是咱们常见的，比如说真菌啊、细菌啊，或者说贝壳说这个头上掉2块毛啊，这种皮肤病。最终就是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抵抗力下降。如果说他持续的，他一旦是有这个皮肤病，咱们就要思考是不是他身体的某方面出了问题导致抵抗力下降，或者说是环境会不会是不干净，它才会引发的这些问题。
0: 就所以第一个问题呢，不是说啊咱们光治标，咱得是从标见本，先治本啊。包括说其实我还听说过是怎样的啊，就是比方说如果说他这个居住环境啊，你可能咱成天床单被罩几天一换呢，他的环境你可能说就忽略了。如果说在外部携带过来点这个细菌，你不进行这个更好的一个更新消毒杀菌的话，那他你洗的再干净，回到那个窝里边，这点病毒这点细菌全沾自己身上了。
1: 哎，对，他这个病例让我想起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也是一个狗，他头上掉毛，治好了就犯，治好了就犯，而且他好的吧还非常慢。后来我们就是跟这个主人聊聊聊，发现什么？
0: 发现问题了。
1: 发现他家喝水不用水碗，用一个那种滚珠的水嘴儿，你知道吧？
0: 哦，我知道。
1: 然后他这个水嘴儿放得很高，他想喝，他不想喝水，如果路过那儿，他脑瓜也会撞这个水嘴一下，就导致他脑瓜上老是湿的。就是水嘴给它好了就坏，好了就坏，好了就坏。
0: 那是的，你一直保持着潮湿的话，那不就相当于头顶上长了个培养皿吗？
1: 对，
0: 那细菌的话更容易滋生了吗？这不就是？
1: 对，所以说如果说咱们有这个特定地方坏掉，或者是 起皮肤病，一定要注意一下家里环境。
0: 嗯，好的，那今天这个问题呢，咱们也算是帮助贝壳解决下问题。贝壳这样啊，如果说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了的话呢，你可以在每晚的节目当中呢给泽南做个反馈。如果说没有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啊跟泽南说一声，我把你拉到咱们的宠物群里边，在群里边呢，吉祥也在群里边，然后呢，我们来相互交流一下，看看怎么样解决一下你这个问题，好吧？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

0: 这儿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感谢暖风的细心互动啊。暖风也说了，说感觉这个张院长啊说的特别到位啊。好了，那北京时间的18:48，今天呢咱们的毛孩子悄悄话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吉祥做客925交通广播直播间，我们下周一再见，吉祥再见。
1: 再见大家，下周见。

大家好，我是航哥。大家好。啊，虽然呢这是一个比赛，但是我每次看到大家笑得特别开心，我真的觉得这份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就是这么跟我家人解释我工作性质的。我说明白了吗？我家人明白明白了啊，开心，有意义啊，就没啥用呗，是吧？这就是他们评判你工作的标准，就看你工作有没有用。啥意思啊？就看你这工作呀能让多少亲戚朋友借到光，这个叫有用。所以按照这个标准，到目前为止我家工作最好的是我三姨，她呢是在食堂工作的啊。就这么说吧，打我记事起啊，我们家就没开过火啊，吃的都是我三姨从他们食堂拿回来的东西，也不是硬拿，做太多扔了，剩下扔了多浪费啊，对吧？我三姨是秉着不能浪费食物的心情就往家拿嘛，有时一趟拿不完那就分两趟啊。我们家分完之后给我老舅我二姨分，我老舅二姨分完之后给我老姑二大爷分，我老姑二大爷分完之后给谁分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这么说吧，就但凡他们食堂东西有点

0: 答问题，那对于我们整个家族来讲，那都是灭门的风险啊。在我们家吵架词儿都不一样，我妈跟我再生气，她再生气她也从来不说，我白养你这么大从来不说这话，但我生气我就敢说，那我吃你以利你了吗？啊东北人的家族意识是很强的，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就是像我家人，你家族意识强，相比之下你与人相处的边界意识就比较薄弱。我家人就不行，尤其是我妈，就东北大妈那劲儿，你知道吧，就说好听的是热情，但热情是啥？热情是邻里之间串个门，我妈是把两家墙给凿通了，你知道吗？她坐飞机她就能直接问人空姐，哎，那一问你啊，你这来回飞的那有时间找对象吗？我说妈你凿墙就算了，你咋还凿人承重墙啊？我妈不愿意的，那问问咋了，唠嗑吗？那你一月赚多少钱呢？没完了，空姐真的很专业很专业，但你能看出来她是在敷衍我妈，你知道没多少钱，就一万多块钱吧。然后我妈安慰人家，一万多块钱行啊，你这还白坐飞机呢还。就是东北人骨子里是有那种豪爽劲儿，对不对？那从喝酒上就能看出来，对不对？东北人喜欢喝酒，因为冬天冷，喝酒暖身子嘛，有这习惯。我属于家教很严的那种，所以从小我爸就教育我，酒一定要喝完啊。我呀，是来上海这边我才知道，啤酒是可以一小口一小口喝的啊。你知道在我家那边怎么喝啤酒吗？啊，跟变魔术似的，满杯看咔空。
1: 这些元素太东北了，这个。
0: 还有点无酒精酒的，无酒精，我这吓坏了，我酒店抢了，还有这系列啊，无酒精酒系列，我一时间无法接受，我这还有王法不了啊？所以在上海喝酒真的是毫无压力，毫无压力。如果你不想喝，你就直接说不好意思啊，今天我得早点走。然后在场的人就真的不再劝这个人喝酒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他有多难以置信吗？他就无异于打劫，那我没带钱呢啊，那不好意思啊。
1: 这挺好的。
0: 难以置信，因为在我们东北吧也有这种情况，就来一句啊，不好意思，今天我得早点走啊啊，那快点喝吧，来关喝到最后你知道你今天不可能早点走了，对吧？你今生倒是可以早点走了。东北人喜欢劝酒，有这恶习，咱不提倡，说这现象啊。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就在东北啊，这劝酒说那话得多狠得多厉害啊，真不是真不是。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在东北最高境界的一句劝酒话是非常简单的一句啊，就是你是不是不能喝了，就这么一句话，眼神啊要微闭，整个语气当中要有一种挑衅感啊，就你是不是不能喝了啊。哎呦，这句话力量各位太强大太强大，没有哪个东北人受了这句话刺激，就东北人听完这句话直接就炸了，咱就不说东北人，就长在东北的玉米听完这句话就直接炸成爆米花，我跟你说啊，这句话力量真的太强大了。但是这边人不懂这层含义吗？他们不懂这样。那天我也是喝嗨了，我就问我说，那你是不是就不能喝了？哎呀，早就不能喝了，你怎么才问我？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7，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里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咱们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 9002。
5: 哈尔滨银行钱到家全线上申请超便捷，凭一张身份证微信小程序即可办理，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0%，单笔借款期限最长7年，前往就近网点或营业部联系客户经理扫码办理。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不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年游啊。今年半年过去，来自半吨兄弟的终不是少年游。确实是啊，今年时间真快啊，2026年就这么半年过去了。钱呢，
1: 董事长
0: 说说钱挣啥样没有？2026年我要真挣着钱了，我这个心情没问题是吧？这个反正你也行是吧？那个上半年还真点了几条钱是吧？
2: 谁我们呢？
0: 啊，天天拿手叭叭叭叭叭点，现在也不用点钞机了是吧？当年的点钞机是吧？反正也行是吧？年终奖我那天你不是也发了吗？团建也吃了，小啤酒也喝了是吧？是吧？是该给员工的钱给了是吧？反正什么都该做了是吧？
2: 对，但没算账呢，算账看看这个账上的数少没少，
0: 还行，
2: 还没算呢。
0: 还行，不可能，那心里怎么得有数啊，是吧？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哈姆高速玉泉站至上智站入口解除限行，恢复正常通行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外面彩霞挺漂亮，迎接了几天的8V啊，好像也没迎来是吧？但是沈阳今天确实迎来了大暴雨啊。
3: 8V 拐弯了，
0: 拐弯了。
3: 嗯，
0: 不往咱这儿走了是吧？
3: 对
0: 啊，
3: 不来了，
0: 挺好挺好。
2: 今天比每天天都好
0: 啊。对，今天天这么好呢，外面爽啊。那沈阳啊，我看沈阳同行们、沈阳媒体们发那个，都在发短视频呢。哎呦，这暴雨啊，这车真是考验。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新能源的问题？董事长在这儿，刘刚在这儿啊，尤其买新能源的事儿，或者想买好点二手车，卖二点好车二手车啊。董事长现在专门开辟了出口道路啊，就是当年呢，我上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争强恐后去那种外贸公司，董事长说我现在自己开外贸公司。哎，董事长，这时候你自己就算做外贸了，是不是？
2: 也不算，
0: 你就算外贸公司了，是吧？当年的编制也考下来了，是吧？一般那个单位那个卖点东西，你都能挣着一笔，是吧？
2: 那不至于，咱们就是帮用户把车卖了。
0: 不知道当时什么有粮油进出口公司啊，什么物资进出口公司啊，反正各种进出口公司啊，是吧？哎呦，这那时候挖空门子是吧？把我们家三代祖宗都找着了，说你别来了，你找不着人家。8211-9002啊，开个玩笑。但是现在做外贸啊，还是很好的啊，二手车做外贸是非常挣钱的。大家你要有二外贸的。我先说路况吧啊，哈姆高速雅沟解除临时交通管制啊。郑先生说找他姥姥岳香春，71岁，身高1.5米左右，驼背，偏瘦。今天下午1:30左右，在埃德蒙德路与香里街交口的祥泰人家小区走失，上身穿绿色的防晒服，下身穿黑白色的黑白格裤子，黑色鞋，走路慢，偏瘦，与人交流正常啊。18249198 988551

0: 182491988855啊，在埃德蒙顿路与香里街的祥台人家走失了，岁数大了啊，有时候可能想不起自己家的道了。大家如果看的话，可以给郑先生打电话182491988855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董事长你给说说呗，到点这个出口的事啊，这个总说出口的事儿，这出口的事儿到底什么样啊？你给说说。什么样的车可以出口？什么样的车可以卖得好点儿，是吧？什么样车说前两年买的，到现在基本上一分钱不赔呀，是吧？
1: 现在的话，出口首先排量要有限制啊，因为之前大排量的是可以出的，但是现在超过160匹马力的车是出不去的，也就是说高于1.4T 的车，或者是呢一些2.0、3T 以上的车都是出不了的，因为它有马力的要求，排放标准也就是太高的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品牌的话呢，大部分围绕着德系和日系为主，因为从节油这一块来说的话，可能美系车会高一些，所以美系车出的会少一点，大部分都是德系，
0: 都德系、日系是吧？
1: 日系还有一些国产。
0: 国产的
1: 对对，
0: 就是1.4、1.5排量以下，就是功率在一百，
1: 功率在117，
0: 117
1: 就是马力是160匹，因为这不得换算嘛？
0: 对，
1: 可以两个都可以说。你要看厂牌的话呢，那就是117以下。
0: 功率数有限制吗？车型有限制吗？就是车的品质有限制吗？
1: 品质是有限制的。首先来讲，你不能有事故啊，原漆是最好的，还有功率数少。
0: 小刮蹭呢？
1: 小刮蹭啊，小刮蹭的话别太多呀，基本上两块喷漆左右的话是比较好卖的。你要整太多的话呢，这个也不符合标准。
0: 那也行，出口大家一看我们这个都是我们好，都是我们的好的兄弟国家是吧？
1: 不是他不行，关键是他呢，就是为啥不要喷漆的呢？因为他那边吧，修复技术可能不如我们。就是我们过于这个油腻子的车过去以后的话，到他那遇冷以后，这腻子一炸以后，他修的没有咱们这边修的那么好。
0: 就这个外国人吧，他不会使像中国人似的和面呢。喷漆啊，上个颜色呀，是不是？就我说这意思，是不是？就是面点做的没有人再精致，是吧？
1: 没有咱这好啊，所以他有腻子的车他不要啊。还有就是他有年限要求的，你新车吧能出一部分，但是如果要说品牌多的话呢，还是3年到5年之间的啊。这个车
0: 新能源要吗？
1: 新能源要啊，包括刘刚现在他那火力版的，就是那个401的那个原 UP
0: 啊，
1: 其实都是可以出的，180天以上的话都是可以出口的。对，
0: 刘刚，你没啥事儿，要你不行的话，把你们大唐 EV 卖了吧，你老板不在家的时候你就给整出去呗，是吧？
1: 那不行，他那火力版的那个原 UP
2: 关键没有，
1: 他是可以的。
0: 嗯，
1: 你剩下都超功率了啊。
0: 行，挺好，就是其实我们国家真是有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就是出口俄罗斯啊？也不出个别的，
1: 有非洲啥的
0: 啊？
1: 非
0: 洲，
1: 我们离那边吧，就是多了一个这个运费钱。还有就是我们这边那种老的日系车，其实没有那么多啊。可能在南方出口非洲那边会好一点，但是我们这不是离着俄罗斯这不是近吗？
0: 对，
1: 所以对俄出口这块的话，现在是东三省应该算是主力。
0: 以前好像轮不着咱们啊，我10几年前去过，大部分的日系车都从横滨港直接运过去啊，到海参崴。可能这两年那个，反正也是可能制裁啊、战争啊什么的，他基本不去了，就是没有游轮了，游轮也停了。以前是上面游轮，底下都是车。我们当时我站了1个多小时嘛，就车不断的往下下了，全是丰，我们数不全是丰田嘛，是吧？
1: 对，
0: 刷刷刷的，挺好。大家有什么你车想卖的话啊，但是你得保持好，是吧？而且近两年就是22年以后的，是不是？
1: 现在得是23年、22年、21年，12月份以后的啊，稳妥一点啊，因为它还得有个销售周期，还有准备周期呢。
0: 卖了这个品，卖什么合适啊？那个报废补贴合适啊，是吧？
1: 报废补贴呀，
0: 啊，可以置换补贴合适啊。
1: 卖它
0: 啊，
1: 价高现在。
0: 对呀，
1: 啊，就是有一些车型都是基本上之前的原价了，包括探岳，探岳的话呢，现在比较火，比新车都贵。现在收购探岳的话，只要你是黑色，供出少的话，收购价格都得16了。
0: 哎呦，
1: 你现在你买个上4S店提个300的探岳，可能你就是你再全款，你14是不是也都全到家了？
0: 啊啊，
1: 你不还剩呢吗？
0: 嗯，
1: 对，有一些比较火的车型，1.2T 雷凌、1.2T 卡罗拉，这些车型
0: 那他把新车4S店把新车直接卖了，也能挣着吗？
1: 新车现在有几个厂家可以改厂牌是可以出的
0: 哦，
1: 但是呢，这个能出的还少，还有就是报废税这块的话呢也高。所以3到5年呢，这个报废税低，所以是性价比最高的在俄罗斯那头。
0: 真行是吧？挺好是吧？我就想着那像探哥，你要买高尔夫，那老
1: 碳足。

0: 老外那个身材能坐进去吗？
1: 你别说，人也没有啥太多的这个功能要求。那卖的好的雷凌的这些车的话，这不都是吗？
0: 应该以后都卖我们九系是吧？那中国车全五米三的现在是吧？
1: 嗯，
0: 就老外
1: 没有
0: 啊，行，
1: 没有要那么大的啊。就是 GL6 啥都不好使，你那空间不挺大吗？六座多好，我寻思这多好，这还比那个，比那个就是雷凌啥卖的还便宜，哎，但是不要，
0: 不要这玩意儿，
1: 符合要求也不要。
0: 行，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当然了，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8211-9002，我觉得我们更通过我们这种打电话方式更方便一些，能体现广播的特点啊，直接告诉你这款二手车可以卖高价，到底现在也值不了几个子儿了，或者是新车到底什么可以出口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接着说啊。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有什么问题接着说，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长春车展这两天正在长春会展中心举行，7月11号开始，但是好像展会这种形式啊，已经好像就是有点过气的感觉，就是它不再是整个传播里最重要的环节了啊。哈尔滨车展的应该也是在7月末吧，刘刚，你们收到这种消息了吗？
3: 还没有，
0: 还没有，
3: 现在没消息
0: 啊，也没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嗯，因为我估计得参加啊，每年的夏季车展呢应该得参加，所以说车展的，但是车展的价格啊确实很便宜啊，尤其来自一汽的价格，宝来嘛 1.2T 那天我说了698，那人说了什么也不算上，在宝来上直接厂家就干到698了啊，就698你全拿到了，确实这个价格啊，尤其在长春，有时候为什么我敢相信长春车展呢，长春车展有时候确实做的，尤其一汽的价格有时候做的让你都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我们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啊，我们来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我们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 我们的路况专线，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听众这名起的好，上海大伟二手车全国大量批发，哎呦，这名厉害呀，全国能干全国大买了是吧？有小盖你也写上，我是全球发，全球定位啊，全球二手车是不是？
1: 这个对，它那个960公里
0: 啊，
1: 全覆盖
0: 是吧？
1: 对，
0: 8211我们听众这么说的啊，他说长城旗下的全新坦克插混的已经出预售价格了，你说我到底是买插混的呢，还是买纯油的呢？小黄他到底这玩意儿怎么想啊？
1: 坦克，你说坦克一直不都有吗？插混的？
0: 哦，300刚出插混的，300刚出插混的。
1: 哦，
0: 嗯，
1: 哎，300之前没有吗？
0: 没有，没有，300之前没有，都是400以上
1: 啊，对，400完了700。
0: 对啊，这次，坦克可能因为没有插混的，这低端的话卖的不太好啊，是吧？这个插混的倒是谁这挺捡便宜，太七挺捡便宜，卖的倒特别好，是吧？
1: 对，但是坦克300这车其实更纯粹的，我认为还是油车啊。但是如果你在市区走的多的话呢，就看那个插电的Hyper-T 是吧？
0: Hyper-T 是吧？
1: 我记得早就有呢，那可能我记错了。
0: 那是 Hyper-T， 对，
1: 是不是早就有？
0: 没有，那是400和500。
1: 哦，
0: 300没有，300以前都是纯油，我记得都是纯油的，是吧？
1: 因为这种车油耗比较高，很多人买它都在意这个高油耗，因为车体重，还有就是四驱，再有这个机械形式，还有这个非承载式车身，所以它的油耗的话比一般轿车多不少。就是坦克300的话，这油耗的话在市区开得一块左右，
0: 13个油，一块多，
1: 现在油便宜了，它可能1块钱，狠点的话1块多，对吧？这你要是用上电的话呢，可能你既实现了自己的就是这个越野风格这块还有既完了还省了点油钱。
0: 但纯粹的越野它还是做不到的，是吧？因为它毕竟还是变成了一个插混的嘛，底下带电池的了，是吧？
1: 对，你拿它走极限走穿越的话，好像是费点劲，这电车。对，因为还是那句话，它没有那么抗造，毕竟的话还是机械齿轮啊，或者是机械组合，它能够刚性更强。我们所谓的就是走极限这种越野的话，它会更抗造一些。电的这个东西好像稍稍微微没有它那么耐用啊，扛干啊。
0: 尤其它的底盘悬挂系统，以前的它是纯粹的非承载式车身啊，这回呢，这底下还得加块钢板，就是电池组啊，是吧？所以它在越野方面肯定是
3: 没有以前更做的更那么优秀啊。它那个非承载式车身呢，它更是带大架子了啊，这个就是一块钢板。
0: 但是这个你去不了太多地方，就普通的你的什么钓个鱼啊，就你能看到的地方，是不是？反正现在你基本上你要去远地方你也用不了，是吧？它也就是钓个鱼，普通的地方都可以应付，是吧？
1: 对，但是我认为它只适合于一部分人啊，但凡有点就是这种极限越野需求的话或者是金藏，就是拿它
3: 金藏，现在金藏人特别多
1: 需求的话我认为它应该不差这点油，更纯粹一些。
3: 嗯，
1: 因为越野车更纯粹的跑的路面的话，并不是城区，是吧？但是你要跑城区的话呢，那你就消停的，你就买个这个
0: 买个
1: 城区这种就是舒适一点的，
0: 买个太七不啥都有了吗？
1: 还便宜，对吧？你买
0: 然后样子还好，然后个还说还大，还省油啊。
1: 对，看您的需求吧。我估计它仅适合于一部分人。这种。
3: 但是它出的目的，当天我就看到，前两天上周就出的目的就很简单，就是为了满足一些人的需求。这个油太贵了，是吧？但是很多人还想要它那个防盒子，是吧？
1: 对，扩大一部分受众群体呗。
3: 行，8211900。哎，我突然你说想起防盒子，我想起来你说过
0: 截图防盒子，现在到底表现咋样了？我最近怎么没人问这车了呢？最近我好长时间没人问这车了，截图方盒子。
1: 这个爆款这东西在新能源里边来讲的话，它没有长青的，没有长青树，这是容易几个月的话就被一款新车的话直接把它就给干掉了。
4: 关键现在

0: 你说按常理来讲的话，一三一四的捷达，一七一八捷达都不贵，都三四万，那为啥09年呢？还有的还值1万多呢？那就没招了，就是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卖铁他也得卖3000多的时候的话，你但凡你车能开，他10000块钱他也是值的，
1: 是
2: 不能再低了
0: 啊，不能再，他已经到一定份了，这就不能再瘦了啊。
3: 行，刚才我们说方盒子，方盒子就前两年在置换的时候，那方盒子卖飞了啊，是吧？尤其那种什么捷途啊，还最有意思，还有一个车型也是他们奇瑞出的，那叫 iCar 吧，是吧？
2: 现在有呢，
3: 现在有，我知道
2: 那车挺好看的，
0: 这出了好几代了，我感觉
3: 好几代，你敢收啊？
0: 那车呀，
3: 啊，
0: 收啊，那车挺好卖呢，
3: 啊，
0: 主要是价格啊，那车，那车改装潜力挺大呢，我家楼下那车那轮毂，是吗？
3: 那车你开没开过？行不行啊？
2: 可好看了那小玩意儿，
3: 那车是挺好看的，
0: 我没开过，我地下商户还有个人买的
3: 啊，
0: 对。挺好看，
3: 挺好看，
0: 但那玩意儿没啥行不行的，那是一个店的东西，它没啥行不行，
3: 行不行，反正一个店就那么回事了啊。
0: 对，它就那么回事了。
3: 好，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啊，说买 MPV 同样的价格买二手的艾力绅好还是买库斯图好？
1: 你给我说说吧。
0: 现在库斯图啊，买艾力绅呢？
3: 嗯，
0: 对，库斯图的
3: 库斯图当年出的时候不也挺吸引人？
0: 那就赔的太多了，那20来万转眼之间就卖10来万啊，
3: 他说同样价格在那买啥，买艾力绅呢？
0: 买艾力绅，
3: 买艾力绅，
0: 对，因为艾力绅空间这块儿比它好点，库斯图呢这个车太矮了，作为商务车你会看塞那就那塞纳的话也挺矮的，你看很多现在改装高顶塞纳是吧，就是商务车这个头部空间的话其实挺主要的，
3: 都不好，但里面坐着更憋屈，还不如不买，还不如坐一个 SUV 呢，是吧？
0: 哎，对，反正按这个预算说话吧。但是如果就10万8万的话，我建议还是买艾力绅。
3: 你想花多少钱吧？是不是？这听众是买艾力绅还是库斯？但是库斯图都能买，是不是更好的、更新的？
0: 更新的，后续这两年我也没看谁买新的了，他都得老点的，都是21的，22的。见的比较多，后续的话那也四 S 店都没有了。
3: 您现在都干不下去是吧？
0: 这玩意新车有没有我都不知道，现在。
3: 可惜了，可惜了。行，8211-9002和8799-7337啊，这 MPV 啊，这当年都火的是吧？现在大家都买什么 M9 了啥的。我们那天谁来了？我们几个讨论一下。哎，你说为啥我们讲哪说哪啊？现在听众买车的人不多，那我就想问问你，为啥？他大唐 EV 他说还卖的可以，28万多那个咱啥都有了，也5米3。那 M9 就是问界那个 M9， 你说他40-50万，你得有个听众问，你记得刘家那个不来了吗？问 U 车50多万，我一查，那他怎么就喜欢买这车呢？
0: 买最高配啊。
3: 啊，是啊，那车子比别车能优秀到哪儿啊？是品牌力，咱以前买奔驰说奔驰好。人家品牌自己做的好，因为人家宝马的做工也细致，也能体现出人家那个油离配合的好，底盘的扎实性、操控性、指向性都好。那它能好在哪儿啊？就是那个
0: 支架
3: 好，
0: 支架也是，
2: 就是总有一个点是吸引他的，他可能觉得就值这个钱。
3: 它也5米3左右啊，
0: 但是它综合表现
2: 也是5米2多。
0: 你就把华境 S，那个领跑 D19。
3: D19，哎，那个更大，哎，那个真大。
0: D19，把大唐这种车放这儿
3: 啊，
0: 你要是同样对比品质、配置和这种设计的话，它还是值这些钱的。买它的人，这思维的话，绝对不是穷人思维，都是卖了揽胜，卖了库斯泽。
3: 他们说，
0: 就这些人
3: 买它的人是不差点钱的，只是不是以前那么赚钱了，是吧？
0: 对，绝对不是穷人思维。但凡能让他出手的话，他肯定在市场里边也选择了很多，
3: 选一个就选择一个出名的。贵的，其实他也没一定选择什么配置更好的。
2: 主要是要贵的，
3: 要只买最贵，不买最好。
0: 还有就是排面
3: 啊，排面。
0: 对你华境 S 再好，它不是不到20万吗？这东西
3: 你怎么老替他说华境 S？
0: 不是，那我就说
3: 在沈阳开会回不来了。
0: 啊、
3: 本来今天他替那个谁果斌的沈阳开会回不来了，
0: 赶就是供不应求了，是不是？
3: 不是受训了，五零受训了，完不成任务了，都给叫到沈阳去了。
0: 对，就是这类的车尺寸都一样，但是你打开门子给你带来的整体的感觉和往里坐的舒适感的话，确实是有区别，就像沙发似的，就是3万块钱和10000块钱的有区别。
3: 我真不明白啊。D19，我看D19我也看了，它大唐我也看了，跟它没啥区别啊。
0: 啊
3: ，M9我没进。

0: 挂什么酒里
1: 有区别，
2: 有区别啊！
1: 就那门板，就是上车你先打开车门，
2: 啊、
1: 就这个门这个内饰板的话、
2: 嗯、
1: 就有区别。
2: 那董事长也不至于贵好几十万呢，那玩意儿将近贵了二十多万呢。
1: 那倒是，他肯定利润肯定是肯定是不低。这个我
0: 要不
1: 这个
0: 他们也说了，说卖华为手机自然就比苹果贵，是吧？
1: 嗯，对，这都是大家的这个消费导向的问题。
2: 嗯，另外他们说买这种车的人那种人群，以前像说买揽胜的、买奔驰 GLE 的，是吧？
1: 对，
2: 这以前都是这都是高端人群，说甚至买保时捷的，人下来人家也要个最好的，是吧？你怎么也比你牛，是吧？
1: 对，这不就这就算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
2: 嗯，行，我们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
3: 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2: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3: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6: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现在买车确实不容易啊，8211-9002和8799其他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尤其有二手车的事，8799-7337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先让刘刚说他们出了一个8级的，你跟大家聊聊那你们的车型啊。刘刚
7: 、那个秦 PLUS，
6: 秦 PLUS
7: 长续航版的，210公里的。
6: 嗯，
7: 因为
6: 以前是898吧？
7: 对，以前898，他以前他那会儿库存挺多，
6: 靠这发挣老钱了，说挣的那呼哧呼哧的，是吧？
7: 对，所以说现在
6: 长江病都干60个指数了。
7: 现在大家呢？都想什么呢？要个混动，还想要纯电续航长一点的，所以说这款211的就比较适合了，家用干啥都行。
6: 其实我挺建议你们的，你们麻啥事偷摸出门，我那时候给你们出那么多主意，你们都太正直啊！出门呱唧转2000块钱，你转1000块钱，老宋就得转3000块钱。刘刚，你们不要去说我为了转1000多卖点车，你和你老板在改变思维。我现在多转1000，多转2000，我是要先干掉老宋，先把老宋干死，我们就好了，是不是？

0: 业内竞争一定是这样式的，被大家被对手打死，我就活下来了，是不是、啊？你不能让他存活、啊
1: 嗯。我们需要宋总，他得好好的。
0: 你不能让他存活，然后呢，他一存活下来，他就调皮捣蛋的，他一天想这事儿呀，想那事儿，他想法可多了。
1: 很有创新能力的我们领导。
0: 你们宋总啊，你必须让他，你们吧，就思路我说不对，你们必须吧，先一家一家退出去，那我们就存活了啊！就跟厂家说的似的，厂家说呢，我必须让所有的新能源干不下去的全部退出去，全打死，我们以后就能活。所以说，我们必须现在，无论是我们的那个筹集多少钱，我们能烧多少钱，我们必须把价格打到底，打到底谁先死，谁先以后就谁能活啊！置死地而后生，其实现在都这么想法。82119002啊，说的是很现实的，有问题我们接着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848，如果办完的话，如果你要想开一个网约车的话啊，
1: 大概就在8万，如果有补贴的情况下，大概就是8万5，基本上补贴就抵了税和保险了，
0: 税和保险，
1: 应该要到不了8万5，8万23左右吧，最后落地了，
0: 行，其实买一个这车行啊，其实你那点油钱啊，其实那个油也是增程的，大部分都是为了冬天使，你夏天完全够了，200多公里，你一天最多也跑300公里，而且现在呢车确实活没那么多，有200多公里够用了，一天差不多是吧，
1: 真够，那个200多公里如果你兼职挣点外快、
0: 啊、我兼职
1: 就是那个纯电就够用，
0: 现在全职你说的可好听了，你可别忽悠卖了啊！全职都不好干，还干兼职？现在你看啥玩意儿兼职好干？大家以前说我是打个快拳，晚上下班我们单位没啥事了，单位给我交养老保险啥的，五险一金的，我晚上打个快拳。现在想是这么想的，挺好。不，大家都这么想就不好干了啊。
1: 你知道他所谓的不好干是什么吗？
0: 嗯、
1: 是看不到进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都花在油钱上了，但是你要用纯电就能看出了，对，纯电的就可以，
0: 单子也不好整，现在说了，现在大部分都是补贴，平台要不给补贴也真不好整，不给补贴年轻人不打车呀，我是年轻人打一个车5块钱都得补，哎，现在啥活都不好干，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啊，但是买这款车型要是做这个网约车还是挺不错的啊，8万2就办下来了是吧，
1: 对，去掉所有补8万23落地了，
0: 就没必要买那个秦 PLUS 了，就买那个车型了，没有意义啊，买一款这车挺好的，看其实自己使的时候也挺方便，纯电续航里程还这么长，其实以后呢慢慢的都得是新能源，今天呢海南第一个宣布了嘛啊，中国第一个不再使用那个不许销售燃油车的了啊，但是是2030年，现在可以卖，但是越来限制越来越多了，到2030年开始呢，海南省将不让燃油车销售了啊，我估计再往后拖拖燃油车都去养不让，让不让去都是回事啊，但董事长你行，你海南户口啊是吧，你想买啥就买啥呀是吧，
2: 但是我也没有那条件啊，
0: 不是这事儿就为你准备的啊，是海南一开始呢不大希望有以后有燃油车的销售了啊，2030年就截止了，那也就是27、28、293年之内呢燃油车全消耗掉，他这么一出来呢燃油车也基本没啥卖的，等过两年估计燃油车也基本上也没有了，到那儿也没有了啊，基本上就没有。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唐老师，你说什么？8万23就能全下来啊？秦啥来了？
4: 秦 PLUS。
1: 秦 PLUS 210公里的
0: 啊。电话掉线了，你再可以拨打82119002啊。导播老师在那边坐着，你稍微等待一会儿。82119002和87997337啊，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电话82119002秦 PLUS。开网约车的挺不错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新能源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接着聊啊。
3: 尽细心。

0: 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好，哎，电话掉线了，还不是8211-9002啊？大家有买车的需求，二手车的事啊，你给推荐几款二手车吧，精品二手车，便宜的二手车，是不是？或者新能源的二手车啊，让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啊。
3: 嗯，
2: 现在最近先是，就是怎么推荐，好像大家买车的兴趣总是提高不起来。
3: 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今天刚刚入库的吧，啊，这个性价比挺高的一个2014年的沃尔沃 S80L。对，这是末代的 S80L 的，
2: 还是你以前那个收了卖了收那个吗？
3: 那不是啊，这是黑颜色的。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之前卖过几台，所以有这车的话，这都联系到我。但是这个车现在价格是真正的便宜。对，这2014年的啊，
2: 那时候这车做工真好，
3: 这39.99万那款。
2: 嗯，
3: 现在一手车跑了12万多公里，全车原版没换件。下午查博士刚给检测的。S 级。无水烟无事故无火烧。对，这车2014年的车，收拾板板正正的，卖多少钱呢？卖三万五。
2: 哎呦，
3: 2014年的，
2: 我2016年才花10多万，他2014年可当时花了，他才40多万吧？
3: 落地的话，当时好像落地的话，优惠点也得30大几啊。
2: 嗯，
3: 对不对？
2: 那个车吧，你看着时候跟我车放的一样，都是真皮座椅，
3: 嗯，
2: 什么都是音响，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座椅做工挺好了，不像那个宝马，宝马不掉漆吗？大家都知道宝马那个5系掉漆掉的严重嘛。人家那个沃尔沃做那个腰工啊，做的确实挺好，细节做的好，是吧？
3: 对，品质做的好，
2: 嗯，
3: 而且油耗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高。
2: 嗯，
3: 这是2.0T 的，5缸发动机，沃尔沃真正自己的
2: 技术，沃尔沃 T5 发动机。
3: 对对，不是那个福特2.0的。这车开着非常非常的稳，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我就想说这价格太便宜了。我弄了这么多沃尔沃，这是最便宜的一个。
2: 你留着吧，当出门咔咔到哪儿也是个一看法拉利，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是吧？
3: 对对，确实这车再过2年的话，它还是这个品质一般车啊，撵不上的。
2: 中国网友特别有意思，中国网友的材质特别有意思啊。我随便有时候插一句，说人卡卡看世界杯嘛，看人家那个挪威世界杯嘛，是吧？看英格兰世界杯，说人家这长得当年帅，现在老了就老了，老法拉利还是法拉利，这中国网友真的脏，
3: 老尾巴子，这也是
2: 对，这老了也是牛，老了法拉利也是法拉利，是吧？啊，这车挺好，35000是吧？
3: 对，你就
2: 跑多少公里数了？
3: 12万呢？
2: 嗯，
3: 少啊。对，
2: 2014年到这儿啊，也真是一年8000多公里是吧？
3: 一手车，对，
2: 嗯。
3: 这现在打个比方，就2009年的卖废铁还得卖6000呢，
2: 嗯，
3: 就这车，这2014年新款呢，反正我感觉挺便宜。从我这个经营角度来讲的话，我感觉都挺便宜这车。
2: 其实现在宝马车是真便宜，不是这个豪华车是真便宜，是吧？那个，小胡的宝马，我看今天降价。
3: 他呀，他那个
2: 不捧八个了，我操！
3: 他那个车
2: 以前一直捧八个，哎。
3: 当时最早问过我，我说他完后，他刚开始租那个店的时候，他最早这是算他的第一批车源。对，现在送 L 的话，我说你也得降价的车。
2: 你看，我让他降价了，他说他能挣着。我说你12个以内卖得了，差不多少。他说他能不挣着哈？
3: 现在不是那时候了。就那天下了节目的话，那个我说跟我抬杠说迈腾那车主下了节目又跟我发了个截图，跟那个长春的一个经销商说这车的价格的事儿，又给我发一个。我说咱就别降这事儿了，这个车现在的价格，网络价格确实很低，但是真影响了二手车的价格。对
2: 对呀，啊。哎呦，他那宝马，我说那宝马咋不开了？油没了。上当车主的油没了。
3: 没了。
2: 我跟刘刚不是咱俩不都说过吗？你把你那个送什么？

0: 么来着？
1: 宋 L，
0: 宋 L 吗？是宋 L，
2: 宋 R E V，
0: 不是，是宋 L 是吧？
2: 宋 R E V，、
1: 啊、你说小胡收那个
0: 啊？对，质量说那降降吧，别老绷着挣好几万块钱的心思啊。我们请进关女士吧。你好，关女士。喂，你好，关女士。
3: 2013款福特嘉年华值多少钱？
0: 2013年的福特嘉年华，手动自动的。
3: 自动。
0: 自动。
1: 嗯，自动挡三厢两厢的。
3: 两厢。
1: 两厢自动挡，你要买还是要卖呀？
3: 卖。
1: 车况怎么样？车况就是喷有没有大点的伤？啊，或者是这个多处喷漆
3: 有
1: 啊，
3: 有。
1: 这车现在我想啊，这个应该在
0: 值10000块钱，
1: 10000以里收购价格，销售价格的话应该在10000出头啊，还得说车比较不错。
0: 嗯
1: 嗯，
3: 哦，
1: 嗯，
0: 行吗？
1: 1.5自动挡的，
0: 嗯，关键是就这价，现在市场价格整个都偏低，好吗？
3: 嗯，对不对？
0: 伤心了，伤心了，
1: 没办法。
0: 伤心吧，我们这总有人伤心。8211-9002，如果你不怕伤心的话，你就打我们热线，8211-9002啊。但是实话就是实话，13年的福特啊，呵呵，你刚才看那人家14年的沃尔沃是不是？
1: 我14年的，
0: 他人才卖多少钱呢？你这13年的，没办法，你这是跌到底儿了，真是跌到底儿了啊。所以说我刚才又提起宝马了，哎，我今天一看好啊，叫7万以内了，叫8万以内了，天了天就绷着8万卖啊，是吧？
1: 对，得开导开导的，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卖了以后，你反过来你还能拿这钱还能再买着一个比这更好的。
0: 嗯嗯，是，保持人要保持精品嘛，保持利润嘛，是吧？
1: 啊，
0: 保持利润。利润点嘛，人是精品嘛，做精品就得保持利润嘛。
1: 关键市场决定了价格，不是你自己决定的。嗯，
0: 人要走山姆那条路线，人选的全是精品，卖的全是高质量，是不是啊？你看山姆，中国超市没有一个挣钱的，就山姆最挣钱，保持嘛，是吧？8211-9002啊，绥北高速绥化至北安方向 K26加300公里处，您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说现在价格真都不贵啊。都不是特别贵，都可以啊。还有什么？你有新能源推荐吗？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
1: 我呀，我把这个，我新能源现在是没有啊。我又收回了一个，算几进几出呢？3进4出的一个甲壳虫，让我收回来了。
0: 哎呦，
1: 收
0: 回来了！
1: 3进4出这两年
0: 啊。
1: 但这车10000来块钱的甲壳虫，1.8T 的车况精品的车也不好找，10000多块钱。
0: 嗯，
1: 我也感觉有一些女生练手啊，或者是。找一个个性化的一些代步，就这10000多的甲壳虫，太有性价比了，而且全车没有任何故障啊，轮毂都改的 BBS 的啊，轮胎都是，算是这两年刚买的新车。这用户在我这买了不到一年，刚开了2000公里。
0: 哦呦，
1: 对，这种车买完以后都是一些日常简单代步或者玩一玩啊，对，
0: 兴奋兴奋，
1: 嗯，但是这车10000多块钱，我认为就是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0: 哦哦，行。那挺好，挺好，是吧？这车啊，今天我看一个宝马，这宝马的迷你啊，在我们院里，这玩意儿真挺好啊。这现在宝马迷你卖的好不好？没人买了，说改成纯电的了，是吧？
1: 对，宝马迷你改成新能源了，
0: 新能源了啊。这玩意儿，他那玩意儿我也整不清楚。宝马那个叫两个小门对着开，那不是 Countryman， 是那个
1: 稍微小克拉伯曼，
0: 克拉伯曼是吧？就是当年都是精品中的精品，是吧？
1: 对呀，啊，那都是很个性的，很个性的车。
0: 嗯，
1: 对。
0: 现在说没有个性了，现在中国的车以后就三种，是吧？
1: 嗯，
0: 就仿三种，是吧？第一个就是揽胜，啊，第二个就是保时捷，第三个是谁来了？我第三个是，哎，我想想是谁了，突然想不起来了啊。反中国车就三个样，揽胜，保时捷，还有一个是。哎，还有一个是谁的来？我突然懵住了。中国车以后就三样啊，没有别的样了。嗯，我们来看看啊，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他13年的车是可以采取报废的，是不是买二手车挺合适的？要报废是他卖了合适吧？还是报废合适？
1: 卖了合适呗。
0: 嗯。
1: 啊，报废的话它没那么合适，因为车的价格的话已经超出了，怎么也得8000块钱吧。
0: 嗯嗯，
1: 对，
0: 嗯嗯，
1: 他俩的差价报废和不报废分得买多少钱的车，但是但。

0: 凡能卖到10万块钱的车的话，
1: 嗯，
0: 报废都没有折化合适啊。
1: 嗯，
0: 但是白瞎了，这车13年的车就拍成废铁了。
1: 嗯，
0: 08、09年的车还在道上跑着呢。
1: 嗯，其实这车正常跑一点问题没有，是吧？
0: 就仗着是个美系车，这要13年当时买个飞度，现在还好。对，至少卖得快。这车别说了，为啥便宜？因为它卖得慢。
1: 但是我以前开飞度，但今天我看了一个开飞度，现在的飞度，大家现在来看，真不行了，太小了，皮儿太薄了，是吧？
0: 它开着真不如嘉年华两厢的。
1: 对，
0: 但是没办法
1: 啊，大家就认是吧？
0: 对，一提美系车，这玩意儿费不费油也得说你费油啊。
1: 嗯，行，是不是郭工现在又开嘉年华了？我看儿子要上重点高中了，这玩意儿花钱多了，是吧？
0: 我开啥我真不知道，他能开车了好像是
1: 啊，连车都不开了，这钱都省了，是吧？
0: 对，应该开了。嗯、
1: 啊，说这钱都省了，这真牛啊，是吧？反正为了儿子花钱吧，就以前最牛的时候，是吧？火鸡都得是什么来的？都得那个是以前那叫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那个跟那个跟手表那是吧？什么万宝龙
0: 的
1: 是吧？
0: 杜鹏的。
1: 杜鹏的啊，
0: 对。
1: 啊对车是探险者的，
0: 哎，他不买过探险者吧？
1: 他买过，
0: 啊、
1: 人家说差这点油耗吗？是吧？
0: 啊，对，买过探险者
1: 的是吧？是吧？哎，看看现在的
0: 年轻时候曾经，
1: 年轻时候曾经辉煌过。年轻时候哪场足球不得下买两注？是不是啊？19:57了啊！整个气氛我也觉得，整个气氛对大家来说真是一个对。作为做汽车经销商的来说，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我们明天见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精彩，马上继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第54章，公主嫁匈奴。刘邦从白登之围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也时时惦念着娄敬这个人和他当初的这些话语，前思后想，觉得此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他一回到广武什么事都不干，立即下令释放了娄敬，当面向娄敬致以深深的歉意，说都怪朕当初没听爱卿的话，所以才遭逢大难，没想到匈奴单于这个家伙如此能用兵，差点要我丢了性命，可恨那几名使者全是笨蛋，竟然看不出什么，朕已经把他们全都斩首了。娄敬跪地道：万岁鸿福。刘邦赶紧搀扶他起来，随即加封他为建信侯，食邑2000户。

以后，刘邦对娄敬敬重有加，言听计从。刘邦就这点好，知错就改，胸怀广阔，气魄宏大。刘邦向娄敬问道，如何对付匈奴，卿有何良策？娄敬说，陛下，臣以为最好不可动用武力，咱们的汉朝刚刚建立不久，江山初定，军事还没有得到休息，如此与匈奴作战就会使士兵疲惫不堪。另外对于匈奴不可以讲仁义，因为木都是将自己的父亲杀了才夺得的单于之位，并且把自己的父亲的姬妾娶了回来当自己的妻子，如此毫无人性，只会用武之人跟他讲仁义必被他所害。刘邦点点头说，爱卿说得很对，那应当如何呢？娄敬说，像如此之族群只可以放眼长远，那就是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后代。微臣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只怕陛下您不去做。刘邦说，哦，如果真的有用的话为什么不去做呢？娄敬说，陛下如果能让嫡长公主与匈奴的单于成亲，再送上丰厚的嫁妆，那单于必然会立公主为胭脂，他们以后的孩子必然会成为后继的单于。他们为什么发动此次战争呢？还不是想要我们的财物吗？我们只要每年依照季节为他们分些我们国家剩下的东西，再命一位善说的使臣去与他们谈谈礼仪制度什么的，来约束他们。这样木都活在世上的时候，她是我朝的女婿，她去世之后，陛下您的外孙当了单于，难道外孙还能与外公相抗衡吗？如此我们根本不用出兵就可以让匈奴听我们大汉的话，何乐而不为呢？刘邦听了尚有点犹豫，此计有道理，可是……娄敬说道，若是陛下舍不得嫡长公主远去匈奴，选一个宗室的女孩或者后宫嫔妃充当公主，他们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到时也不会对她好，那我们的心血可就白费了。刘邦听了只好下决心说，行，朕就命嫡长公主下嫁匈奴单于。这样的大事皇帝刘邦不能不和皇后吕雉商议，她可是他的结发妻子，嫡长公主的亲娘啊。然而刘邦一和吕雉商议，吕雉就惊呆了，瞪大了眼睛，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一时间爆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说道，你怎么如此忍心呢？我们就一个女儿，你把她远嫁匈奴，匈奴是什么地方？虎狼之地呀，你怎么如此狠心呢？她可是你的亲骨肉啊，你要是非让她嫁去匈奴，我就一头撞死在这柱子上。说着又哭，哭着又说，毕竟是结发妻子，弄得刘邦一时也没了主意，只好对他说好话，安慰道，好了好了，不去就不去，我也不愿意让我们的女儿去那种地方呀，好，就不去了。刘邦这个人是个至情至性的人，作为父亲他不是不心疼自己的女儿，怎会情愿让他远嫁匈奴呢？可是为了国家，作为帝王的他不能不这么做，他是一切以整个国家为重的，如今妻子这一哭他又不忍心了，于是他便打消了让嫡长公主远嫁匈奴的想法。但是娄敬的计策还要执行下去，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最重要的，可是让谁去呢？

只好选取宗族的一位女子，对外宣称是嫡长公主，远嫁匈奴单于了。然而又怕到了匈奴之后人家发现不是嫡长公主而生事，于是娄敬前去送亲。到了匈奴之后，娄敬靠着他的远大见识和三寸不烂之舌，把匈奴单于等说得高高兴兴，舒舒服服，当然事情也办理得圆满成功。第55章，父亲为至尊。回头再说分封，刘邦奋斗这么多年，终于建立了大汉江山，家里的人该封王的封王，该封侯的封侯，女子也都封了皇后公主什么的，他死去的母亲也被追封赵灵夫人，并且还特为他的母亲建庙享香火，作以纪念。然而唯有一人，他却似乎忘了封，也还没有想到封。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他的父亲刘太公。也可能父亲从来就是他背后的大山，他只见前面而不看后面的缘故吧。竟然没有想到他的父亲感到了落寞，心里不舒服了。其实刘邦对他的父亲很孝顺，虽然他的父亲很早以前对他不好，看他不顺眼，但他也从不敢与他的父亲计较。自从把父亲自楚营接回之后，他更是百般孝敬。但他知道他的父亲跟着他受苦了，受惊了，心中深感歉意，于是对于父亲更是加倍敬重和孝顺。他通常每隔五日便会探望一次父亲，向父亲请安。然而忽有一日，刘邦父亲的家令，也就是管家，对刘邦父亲说，俗话说啊，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即使陛下是天下之主，他也是您的儿子，虽然您是他的父亲，然而也是他的臣民，现在您如何能让皇帝来拜望自己的臣民呢？若如此，皇帝也就没有什么威严了。过了几日，刘邦来拜望太公，然而却看见太公亲自拿着扫帚出来打扫迎接，并且还是倒退而行，这是在向儿子刘邦行大礼呀。刘邦一看吓了一跳，父亲，你这是做什么呀？于是赶紧起来搀扶起老父亲，说，父亲大人，您这是做什么呢？折煞孩儿啊。太公诚惶诚恐地说，陛下是天下之主，如何能单为臣一人乱了天下法度呢？刘邦听了很愧疚，分封的事情竟然把老父亲给忘了，但又想父亲那样一个本分的人，如何会说出这一番话呢？那肯定是有人教的呀。于是就暗地里观察，方知是家令所为，便拿500黄金重赏于他，自己实在是疏忽了这件事。那么该尊父亲什么呢？自己已经是皇帝了，那父亲也应该是皇。他苦思冥想，突然想到了太上皇这个称谓。早先秦王嬴政就是给自己的父亲庄襄王上的这个称号，此事和萧何、张良、陆贾、娄敬他们一商议，众大臣都觉得非常赞成这个称谓。于是皇帝刘邦这年的五月向天下颁发了一道诏书，上面写，在人伦关系里父子关系最亲，因此父亲若拥有天下，就必

然会传给儿子，儿子拥有天下，必然会把功归于父亲，这便是最高的人道。秦末天下大乱，贼兵四起，致使天下百姓难以生活，因此朕亲自披上铠甲，拿上武器，带领着将士们平定天下，分封诸侯，息兵养民，所以这些全是父亲的教养之功。朕已经被各诸侯王、列侯、将军和大臣尊为皇帝，然而直到如今太公还没有什么封号，因此朕如今要为父亲上一个尊号，即太上皇。从此以后，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成了一位至高无上的太上皇，不再是皇帝的臣了。皇帝刘邦在他的前面还要称臣，不过他心里也明白，这一切都是他儿子给予的。然而太上皇住进皇宫之后不怎么开心，他原是乡下集镇小民，喜欢的就是乡村那种整日和贩夫走卒打成一片的生活。刘邦发现父亲闷闷不乐之后，就设法探明原因，然后就开始设法让父亲重返原来的环境当中去。然而他也不能真正把父亲再送回原来的村子里，于是就想了个法子让父亲快活如意。他下了一道命令，依旧依照老家沛县的样子，为老父亲在京都建了一座名为新丰的新城。可有了如此新城，太上皇还想看见故人，于是刘邦又把一些故旧亲朋也迁来，街上有鸡有羊，街道房屋都和老家的一样，谁家在哪儿位置几乎都没变。那些新搬来的人一下就能找到自己的家，就连搬来的牲畜也能一下子就认出自己的窝。如此太上皇算是高兴了。说完分封，我们再说刘邦的后宫。刘邦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并不是吕雉，虽然他和吕雉是结发夫妻，感情深厚，但他最爱的是戚姬，也就是戚夫人。说起这个戚夫人，乃山东定陶人，名义刘邦和他也是有段家缘。早在项羽和刘邦争天下的时候，刘邦曾经在彭城吃了败仗，当时他的部下都跑散了，他却被项羽带着的士兵紧追不舍，甩也甩不掉，只好过睢水，顺着西渭河拼命地逃跑。这时候天也快要完全黑下来了，刘邦看见后面追兵已经很近了，马蹄声嘶鸣声很是刺耳，刘邦心里急呀。他跑到一个村头，一个姑娘正在一口井旁打水，情急之下刘邦就对姑娘说，这位妹妹，快些救我，后面有追兵要杀我。这位姑娘便是戚姬，她是一个本性很善良的姑娘，此时见刘邦被人追杀，甚是可怜，情况紧急，没多想就说，将军顺着绳索下井去吧，这里可以躲藏。刘邦见状便将马放逐，赶紧溜了下去。项羽带着部下随后就到了，见姑娘便问，你在这里打水可曾见到一人从这里骑马经过？姑娘用手指着前面，已经飞快地跑过去了。项羽听完也不再问，打马扬鞭，顺着姑娘手指的方向一路追了下去，如此他就救了刘邦一命。待追兵远去之后，戚姬又放下了绳索，帮刘邦
从

0: 井里拉了出来。刘邦感激不尽，在昏暗里，刘邦看不清姑娘长得是什么模样，只知道她的体态甚是婀娜，声音甜美动听，就像银铃一般。天已经完全黑了，刘邦也无处可去，肚子又饿，身体还十分疲惫，便央求姑娘帮助他找个地方暂住一宿，并弄些吃食，说日后必有重谢。姑娘有些害羞，自己一个姑娘家还真不好安排这事，领一个大男人回家吗？怎么跟父母说呀？但她见刘邦实在是可怜，如何是好呢？正不知该如何是好，他父亲见女儿出来打水还没回去，就出来寻找，于是就碰到了刘邦。一打听便大大方方地说，将军如不嫌弃，就请到我家暂歇一晚吧。于是他们就把刘邦带到了自己的家中。到家中后，在灯光下，刘邦一看姑娘美如天仙，艳如桃花，声音柔声细语，这让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活了这么大，不是没见过美女，可还真没见过如此的美人。经过一番攀谈，姑娘家的人也都知道了刘邦的身份，觉得真是贵人降临呐。对待刘邦更是不同，他父亲见刘邦看女儿的眼神，也知道刘邦喜欢自己的女儿，于是第二天便留刘邦多住些时日，刘邦也答应下来。如此两人相处的机会就更多了。这姑娘不但美如天仙，十分善良，而且多才多艺，她会古琴，会跳舞，会唱歌，尤其是折腰舞跳得最好，更让刘邦倾倒。刘邦虽然从来都是大大咧咧，但也喜好跳舞，七级的父母见此很是欢喜，他们觉得刘邦相貌不同凡俗，将来定成大事，于是就对刘邦说道，小女七艺，长相粗鄙，如汉王不嫌弃，小人愿将小女许配给汉王，不知汉王意下如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56回，刘邦与戚姬。刘邦虽然从来都是大大咧咧，但也喜好跳舞。戚姬的父母见此很是欢喜，他们觉得刘邦相貌不同凡俗，将来定成大事，于是就对刘邦说道：小女戚姬长相粗鄙，如汉王不嫌弃，小人愿将小女许配给汉王，不知汉王意下如何？这下可乐坏了刘邦，当下应允说日后必来迎娶。如此一家人都非常高兴，就留着刘邦不走。刘邦在这里和戚姬情投意合，相谈甚欢，感情日浓，不知不觉就结合在了一起。汉王刘邦更是欢喜的如入仙界。然而刘邦是做大事之人，虽然这样，他还是没有忘记战场上的事，几日后只好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说现在正在打仗，待天下平定之后，寡人一定前来迎娶姑娘。刘邦骑马走了，戚姬一家日日盼望着他来迎娶。当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在定陶登上皇帝之位的时候，戚姬之父带领着他找到了刘邦，此后他就一直伴随在刘邦的身边，两人情意绵绵，恩爱一场，后来生子，取名为如意。赵王张耳病死，他的儿子张敖继承了爵位。汉高帝九年，因他的丞相灌高看不惯刘邦总是斥骂他而密谋造反，受到牵连，被降为宣平侯。刘邦就封刘如意为赵王。这个刘如意无论是长相还是行事作风都和刘邦很像，因此也很得刘邦的喜欢。刘邦只是悔恨事先已经立了嫡长子刘盈为太子，那个刘盈过于柔弱，不太像刘邦，因此很不得刘邦喜欢。刘邦总是抱着刘如意感叹道：总不能让一个不像我的儿子继承我的皇位吧。戚姬戚夫人当然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早日成为太子，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如此戚夫人和吕雉的关系就很紧张，势同水火，不能相容，他们之间到底谁胜谁负呢？第57章，吕雉的压抑。先不说戚夫人为儿子刘如意争夺刘盈的太子之位，单说那皇后吕雉，此时她内心充满怨气，然而有刘邦在，她无论如何也不敢完全发泄出来。此时的她恨不得将红极一时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戚夫人彻底打倒。此时的吕后心里是极不平衡的，刘邦本是她一个人的丈夫，他为他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当初那个年轻美貌的他嫁给一个40出头的带一个私生子的男人，他为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孝敬公婆。早先人们都看刘邦不务正业的样子，因此他遭受了多少闲言碎语。一个年轻女人心中有苦从来不以为苦，刘邦造反上芒砀山之后，作为妻子的吕雉还为他进过县衙里的大狱，被抓进大狱之后，一些狱卒看他年轻漂亮就想占他便宜，若不是一个叫任敖的狱卒平时和刘邦关系不错，出面保护他，打了那几个侮辱和虐待他的狱卒，他在狱中的日子会更加难过。因此吕雉也总是感念着任敖的恩德，

要知道，危难时候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自那以后，狱中再也没有任何人欺负吕雉了。这些事作为妻子的吕雉都是甘愿承受的。刘邦在芒砀山缺吃少穿的时候，他也很乐意为他独自跑那么远的山路送吃送喝送穿的。后来刘邦和项羽争天下，他们一家被抓当人质，他也能够忍受。那时候还想着以后永远也见不到丈夫了。就在战场上，项羽要把他和老公公丢进开水锅里要挟刘邦，刘邦却毫不在乎，并且还说让人寒心的话。他虽然伤心，但也能够理解丈夫。丈夫一向是把他的聪明智慧藏在这些大大咧咧毫不在乎的表情下面。以前刘邦常年在外带兵打仗，也不能和他团圆。作为年轻女人的吕雉当然也非常寂寞，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她的寂寞被刘邦命令留下照顾她的家人的沈石奇发现了。此情此景之下，他们两个就结合在了一起，以后也忍不住时有偷欢。然而吕雉始终想的是丈夫刘邦，爱的是丈夫刘邦。和沈石奇做苟且之事后，她的内心总是感到痛苦。然而又有什么办法？虽然愧对刘邦，但是此事除沈石奇之外就没有谁知道了。她当然相信沈石奇不会将此事透露出去，除非他不想活了。此些痛苦他都承受了，然而到头来丈夫的心思却放在了别的女人身上，他的身心自然是特别痛苦的。事业成功了，得了天下了，三宫六院自然是免不了的。然而真到这个时候，他却是无法忍受的。别的女人都是那么年轻漂亮，迷得丈夫刘邦魂儿都没了，甚至完全不想自己了，这是让她彻底无法忍受的。不管刘邦如何迷恋别的女人，在吕雉的心里，她始终还是认为刘邦就是她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刘邦的皇位将来自然由他的儿子来继承，然而如今戚夫人那个狐狸精却要篡夺自己的丈夫，立刘如意为太子，这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若是连自己的儿子的太子之位都保不住，那不是都丢掉了吗？于是他决定拼死一争。可恨的是，那个没心肝的丈夫刘季还真要立刘如意为太子，说这个儿子才最像他，这不是活活把人气死？他已经丢掉了丈夫，他不能再丢掉儿子的皇位，这是他的一切。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此后的吕雉性情大变，他不再温顺，不再谦恭，不再凡事谦让，而是变得非常冷酷无情。第58章，皇帝很为难。对于皇帝刘邦想改立刘如意为太子一事，不但吕雉不同意，就连朝中的大臣也是一片反对之声。他们的反对主要是因为刘盈是嫡长子，他们认为废长立幼必然会引起一场政治上的混乱。萧何、张良、陆贾、陈平、娄敬都向刘邦进言不要废长立幼，他们说：“陛下，千万不可呀！废长立幼必生祸端。如今太子又没什么过错，改立赵王，天下人定然不服。”这不单单是家事，更是国事。刘邦虽然是皇帝，有很多事情也不是想如何就如何的，特别是太子的老师叔孙通还在刘邦的病榻前感慨陈词：“陛下，千万不可改立太子。”刘邦说：“为什么不能？”叔孙通说：“臣有四大

大理由？刘邦说，哪四大理由？你说朕听听。叔孙通说，第一，绝对不能改变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陛下如今要是开了这个先河，以后就乱了，到最后必然酿成大祸。另外，从远的说，骊姬是晋献公非常喜爱的一位妃子，因此将太子申生给废了，改立骊姬的孩子奚齐，最终造成十年大祸，被人传为笑柄。从近的说，秦始皇没有早些把嫡长子扶苏立为太子，使赵高乘虚而入，立了胡亥，使大秦王朝很快就走上了灭亡之路。第二，人们都知道当今太子是个十分仁孝的人，有德有义，陛下为何一定要把他废了，改立他人？这如何向天下人说明啊？刘邦尴尬地说，你说吧，朕听着呢。他继续说，第三，吕皇后乃是陛下的原配，是和陛下共患难打天下的妻子，陛下不可背叛，不然天下人会对您失望的。第四，当今太子是将来的皇帝，是现在天下的根基，是不可动摇的，如果动摇，那么天下就会震动，陛下作为天下之主，无论如何不能将天下不当回事儿。若陛下果真废长立幼，臣也毫无办法，只能是一头撞死在您的面前，以死觐见。

刘邦听他说完，心里很是烦躁，便说：“卿说的，朕会认真思考的，你先回去吧。”叔孙通走后，刘邦很不开心，心想：“立个太子也真是不顺心呐。”当然，像叔孙通这样见风转向的人，刘邦是不太会相信他会肝脑涂地的。但连他都这么说，可见朝中大臣的想法，立如意为太子之事，还需暂缓，再考虑考虑吧。戚夫人总是哭哭啼啼的催着他办这件事，刘邦没办法，只好安慰他说：“朝中大臣不服，不过你放心，朕一定会办好此事的，只能是暂缓，暂缓。”不立如意吧，戚夫人不易，整天以泪洗面。刘邦看着心疼。立如意吧，朝中大臣不服，原配妻子吕雉也是整天哭闹。如何是好呢？弄得身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刘邦真是六神无主，感觉棘手。想起此事来，他也是唉声叹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忧心呢。周昌也反对，他一直对戚夫人有看法，认为君王太沉溺于女色，总不是什么好事。他曾在刘邦用膳的时候去找刘邦，没想到一进去，看见刘邦正极其亲热地搂着戚夫人吃饭，那个热乎劲儿哦，让谁看了都脸红。周昌这时候撞进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赶紧回头退出去。不想刘邦看见他来，也不脸红，反而放下美人向他扑过来，骑在他的头上和他打闹了一通。他和刘邦的感情自然是不用说了，正因如此，他更反对皇帝刘邦改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周昌的话也说得直接：“陛下，你不能立赵王为太子，否则国家要亡了。”刘邦说：“如何国就要亡了？”周昌说：“您废长立幼，天下就乱了。”刘邦知道他的性子和为人，当然不会和他计较。可是刘邦要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听他这么说，心里总是不舒服，这就使戚夫人忧心忡忡，整日不快乐。当然，不快乐的还有吕雉，他害怕刘邦将儿子刘盈的太子之位废了，随后再把他从皇后的位置上赶下来，忧心的还有那些大臣和一些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他们都害怕国家发生动荡。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

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

0: 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0: 煮一壶清茶，赴一场收海之约。这个暑期哈尔滨有哪些博物馆专题可供大家选择呢？今天在节目当中都向大家做一个一一的介绍。
1: 人岁月悠悠，我自愧已酣畅。
0: 盛夏入煦，风景悠长，伴着夏日清风，哈尔滨市博物馆也整合了红色馆藏、世界文化、非遗漆艺以及音乐文史等多元的文化资源，重磅推出了博物馆里过暑期全系列的文化活动。从红色历史多元，一直到博物馆里过暑假的音乐氛围，再到亲子共读的温馨时光和小小讲解员的自信风采，这个夏天我们同哈尔滨市博物馆一起在知识与艺术的海洋里畅游。今天呢，向大家主要介绍两项，一个呢是红色教育讲解实训，另外一个呢是精品主题展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精品主题展览的内容。本次展览呢，以五星红旗为精神载体，回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的奋斗征程，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展览的地址呢，是在哈尔滨市博物馆七号楼的一层“永远的丰碑”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专题展。那这个也是今年特色展馆之一。展览的时间呢，是在七月中旬。还有就是天下一家世界名人手记影像展，展览汇聚了包括爱因斯坦、戈尔泰，还有托尔斯泰等等世界名人的珍贵的手记与影像，通过有温度的字迹和照片，展示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对和平的向往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展览时间呢，是从7月17号一直到8月31号，地点呢是在哈尔滨市博物馆7号楼的6层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美美。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想关注更多的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我们部分的出入城口的情况。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
3: 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925广播剧场。
6: 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一心一意要劫法场。一看他哥哥被押到行刑台上，已经绑在大木架上了，两人心如刀绞，心说再迟了就来不及了，赶紧把长条的包袱抓到手中，跟莲花仙子纪晓泉和小美人尉迟善商，咱们现在就得下家伙动手。这二位啊，说心里话100个不乐意，为了讨好这俩大姑娘，迫不得已，一听说现在就得动手了，两个人一呲牙，行吧，怎么不行，事先不都讲好了吗？哈哈哈，算算着，把钱付了，他们下了楼了。好在呢，这楼上的人都是看热闹的，都想看看怎么刮人，谁注意他们呢？就这样，他们挤过人群来的街上，假装看热闹，往里边挤。你不挤到刑场里边，怎么救人呢？啊，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马褂銮铃所响，上台，乡亲们躲一躲，来了马队了，老百姓往两旁一闪，马队在面前通过。东方金仙、东方玉仙这四个贼抬头一看，哟，赶紧把头低起来。为什么？来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走到最前面的三匹马，正中央蒋平上垂手展昭，下垂手是白眉徐良，后头爱虎、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陆贞、张豹、马龙、乔斌、胡小骥、展我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楼青、耿春、杜顺、江凡、黄茂等等等，50多号全来。为什么呢？就怕发生意外，开封府的差官奉旨看押地面，保护刑场。他们过去之后，东方金仙这心就凉了多一把，忘了怎么这件事开封府的人还参与，又完了，哥哥又救不了你了。纪晓泉过来趴到东方金仙的耳根上说，妹妹不行了，要有他妈白眼没在这儿，咱们劫得了法场吗？还得把咱搭上。妹子你改变主意吧。可他们这么一耽搁，里边追魂炮响了，咚啪，紧跟着三声追魂炮，那块开了道了。那么东方亮该死，万剐凌迟，这是罪有应得。他怎么受罪咱不必描述，老百姓看完之后也鼓掌喝彩。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就觉着头重脚轻，几乎摔倒， 这两个男贼把他们扶住，从人群之中挤出来，先把他们扶出城外，找了片树林，让他们姐俩坐在地上休息。这两个人回头张望张望，没有跟踪的，这心才放下，蹲到两个女贼的面前，不住地解劝：“妹子，算了吧，人这一辈子难活呀，什么事儿都可能摊上。当然了，眼见着亲人受刑，焉有不难过之理？可是我们已经尽到力量了，这没有办法呀。妹妹，死了的就死了，活着的还得好好活着，望妹妹保重玉璧呀。”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一看这儿没人，这才放开嗓子痛哭，不哭出来就得憋坏了，哭了能有半个时辰。再看金仙、玉仙眼睛都哭肿了，后来止住悲声：“也罢，哥哥你放心，我们是一母所生，我们姐俩一定给你报仇，也就是了。”这金仙呢，把眼睛都立起来了：“你们俩听着，听着呢，这事儿完不了。虽然搭救我哥哥不成，但是我还可以改变主意，另想办法。说吧，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我决定今天晚上咱们四个人夜入开封府，去杀包黑，把这包黑头的脑袋摘下来，也算给我哥哥报了仇了。”纪晓泉和尉迟善一听，吓得把脑袋一拨了：“妹子，你疯了，法场结不了，想摘包黑头又谈何容易啊？那等于自己送上门去啊。”“妹妹不行啊，听我们哥俩咱走吧，按原计划远走高飞才是。”东方金仙一听顿时就翻了脸了：“呸呸，住口！我看得清楚，你们俩没安好心，千方百计想把我们姐俩磨到你们手里头，就算拉倒，任凭你们摆布，任凭你们玩弄，对不对？”纪晓泉一听：“妹子你误会了，怎么能呢？怎么能？当初怎么说的？到东京来干什么？不为的是救我哥哥吗？”“妹妹，他你知道你哥哥已经救不了了，现在都归位了，那怎么办？”“好吧，我哥哥死了，当然我们救不了，但是那些仇人都活着，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他几个出出气？这不也等于给我哥哥报了仇了吗？在关键的时候，你们俩挥刀避剑，贪生怕死，看来对我们姐儿俩不是真心。这样吧，现在咱们就分手，你们二位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我们姐儿俩的事儿你们甭管了。”“这位，对，这怎么办？”纪晓泉和尉迟善一商议，尉迟善偷偷地跟他说：“大哥，我不是扫你的兴，这俩丫头片子你还不了解吗？又尖又滑又不讲理呀，这是往火坑里头拖咱哥俩。我看咱别上当，他不说分手吗？咱就分手，咱快走。”“这俩，哎呀兄弟，这俩如花似玉的大宝贝儿，咱就扔了吗？到嘴的肉咱还往外吐吗？嘿，你到嘴的肉吃不下去不也白扯吗？再想吃就得把咱噎死， 我看你最好改变主意。
7: 不不不，
6: 那太可惜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先别头脑发热啊，咱们再商议商议。
7: 妹妹，这么办行不行？我们哥俩可以陪着夜路开封，
6: 但是那徐良谁惹得起呀？一旦被他发现，
7: 别说了，
6: 徐良发现有我们姐俩盯着，你们俩见识不好，可以逃之夭夭。到那时候你们跑，我们姐俩绝没有含怨，也就是了。跑是不能啊，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什么事儿不要想得太好了。好吧，那今天我们舍命陪君子，咱就去趟开封。但是呢，咱也得把话说清楚，要摘包黑子的脑袋，我看这事是妄想啊。但是妹子想出气，杀个谁不行啊，打惊的、护院的、打零杂的，到那同几个见点红，你们姐俩一消气，咱就赶紧收场。妹子你看怎么样？实在不行也只好如此。
7: 哎，好了，
6: 咱就这么办了，找地方吃饭去吧。你说这四个贼多胆子大呀，胡了八秃的吃完饭也不必找店房了，也不敢，就在郊外的树林他们休息了，也睡不着啊。一直到定更天，四寇起来，周身上下收拾好了，暗器兵刃全带到身上，出树林是赶奔城池。他们都有爬城索，进城不费劲。爬进东京汴梁，顺着八卦大街拐弯奔棋盘街，再往前走就是开封府。不走前门，走后边，四寇是飞身上墙，往开封府一看，前院漆黑一团，不用问，夜深人静都睡了。那白天他们上刑场了，折腾了一天，大概都乏了，唯独后院还有灯光，隐约约似乎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他们奔灯光就来了，四个人做了分工，纪晓泉、尉迟善给巡风放哨，金仙、玉仙去那报刀的，他们四个人就分开了。单说这俩男贼趴到厢房上，提心吊胆往院里看着，院里这门都开着，窗户也支着，灯光明亮，看得非常清楚。一看呢，他们俩头皮都发麻呀。闹了半天，一个睡觉的都没有。蒋平、徐良、展昭、小武义等人，还有义侠太保刘世杰都在，正陪着包的人谈话。包的人呢，也睡不着觉。这两天呢，皇上下道旨意放假三天，包的人不必上朝，所以今天晚上睡得比较晚，正谈了团城子的事情，怎么说的听不太清。这俩小东西一看，白来了，这样更好，让金仙玉仙一死心呐，我们就转祸为福，快点离开虎口。但抬头再找这俩姑娘找不着了，不知他们躲到什么地方，二寇是暗中着急。单说徐良正陪着包的人谈话的时候，他似乎听见有点特殊的声音。徐良的耳朵太好使，什么声音？就是一声鸡儿挂的风声，往往夜行人从这边往那边一蹦， 他挂风了。这种声音一般的人听不见，得有特殊的功夫才能听见。叫徐良听见了，老仙心一动，我听错了，莫非今天晚上开封府来贼了？别说，要一说恐怕惊动了包大人。徐良又说了几句话，站起来了。大人，少坐，我方便方便。方便方便就是上厕所。徐良假装解裤子，晃晃悠悠，毫不介意来到院里头，用眼角的余光往周围打量了一遍，院里没事。徐良拐弯到了胡同，在不被人发现的地方抬头又往房上看了看，正厅上没人，东厢房上

没人。徐良就断定恐怕西房上有人吧，不管有没有，我就瞅瞅。他假意到茅房转一圈，把裤子系好，飞身上了洗香房。他的身子比狸猫还轻，他上了房，这二贼也不知道，趴到房坡上还往下看。徐良就到了他们背后了，老心儿一看，心说话绿秋秋的，啊，桑西人真没听错呀，啊，来了买卖了。那徐良够多坏，一下手先把他们俩的脚脖子给抓住了，砰砰，没把这俩小子吓死，像扔包一样从房上就撇到院里去了。给我下去吧，这给我下去吧。这俩贼可是飞贼呀，有能耐，脑瓜没等沾地呢，都使了个鲤鱼打挺，呲啦呲啦，想往西房上蹦。但是就在两个人刚一换腰的时候，徐良连发两支袖箭，嘎嘎哧哧，人快能有袖箭快吗？莲花仙子技巧拳后背上被钉了一支，小美人尉迟善腿上被钉了一只，离得又近，打得又深，把二寇疼得嗷嗷直叫，是摔倒在地。屋里人全听着，头一个跳出来的就是义侠太保刘世杰。怎么回事？哦，明白。刘世杰过来咣咣两脚踹到俩人肋叉上，好像没把俩小子踢死，再想动动不了。众差官往上一闯，把他们俩马肩头拢二背捆了个结结实实。借灯光一照，认识，爷爷，这不是什么纪晓泉吗？这小子叫尉迟善，认得他。这下刘世杰可高了兴。义侠太保刘世杰为什么闯荡江湖落地要饭，就找这小子给老师大班头吴贵报仇。这两天刘世杰还发愁呢，心说上哪儿找这尉迟善去，这小子肯定找个没人的地方眯起来了，看来三年五载要想报仇是报不了了。哎，您说这事儿多巧啊，今儿他送到门上来了，甭找。刘世杰是心花怒放，该着给老师报仇。单说徐良利用这机会又转了一圈，发现没人，这才从房上下来。啊，就这么两个。这就是徐良啊疏忽之处，你看他转一圈没看着东方金仙和东方玉仙，徐良就觉着在开封府，谁敢？也就是这俩小子，这一大意把他们俩漏掉了。等进了屋之后，包子人一沉脸，你们是什么人？因何夜探开封还不从实招来？两旁众人往上一闯，不容分说，啪啪啪啪，嘴巴子拳头脚就把俩人打了个半死。但这俩小子呢，把牙关一咬，心一横，你怎么打就是不说话。包的人也没辙了，心说难道为他们俩还得升座大堂给他们上飞行不成吗？正这时候蒋四爷过来了，乐呵呵往二寇面前一蹲。我说你们俩听的啊，我可是蒋平，我见过的多了。你说你们俩顽固啊，比你们顽固的人我见过了不少，但是在我的面前都得乖乖的说实话。你们俩说不说？啊，不说。好嘞，可别怪我不客气。冯渊呢？哎呀，在。

0: 去到外头找根木棒，木棒结为两段，都削成尖儿，再找把榔头拿进来。
1: 哎，焦一平，这干嘛这是？
0: 我告诉你们二位，一会儿就给你们俩定靴子。那蒋平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包大人一听，心说这叫什么刑法？哎呀，尉迟善腿肚都转筋，心想干脆给我们一刀吧，可别受凌罪了。我说别定靴子。
1: 哎，说哎，这就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
0: 怎么回事？来几个人？想干什么？跟你说了，我们来四个人。
1: 啊？那俩人是谁？
0: 俩女的，东方亮的俩妹妹，一个东方金线，一个东方玉线。原来我们想劫法场，后来看你们人太多不得手，没劫了，所以又改变主意，今天晚上夜入开封来杀包大人。如果包大人杀不了，管他是谁呢，杀几个好出出气，结果叫你们给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事情。于良一听过来，你把尉迟善的脖子给夹着。
1: 我请问你，东方金祥、东方玉祥现在何处？
2: 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一块儿进的开封府一转圈，看不着他俩了。要不是找他们俩，我们还不至于被你给抓住呢。
0: 冤坏！徐良转身刚要走，包兴从外边跑进来了。
3: 哎呀，相爷，各位不好了，各位不好了。
0: 蒋平就问：“什么事儿啊？你快说！”
3: 哎，回四老爷和相爷，印房的门叫人打开了，手印的俩人被人把脑袋给摘下来了，包的人那颗金印，叫人给偷跑了。哇！
0: 这不就开了锅了？徐良头一个是赶奔印房，老少英雄在后边跟着。到这一看，可不是，两名军兵是尸首两分，鲜血咕嘟咕嘟往外还冒呢，证明刚杀死的。再看包大人的大印，不翼而飞，那大印的印盒还在这摆着，盖掀着，里边还给留了个纸条，是站着两个人的血写的，上头有四句话，是四句顺口溜。上写：巾帼英雄走四方，围救抛兄到地邦，盗走大印奔西去，围斗徐良小儿郎。这狼字儿，就是那个吃人那个狼字儿，把徐良可给骂坏了。徐良一看，
2: 哇，把绿啾啾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别吧，
0: 他撤自己俩嘴巴，展昭把他拦住了。娘子，你怎么了？
2: 全怪我。我就以为来两个贼，我还为这个事情转了一圈，没发现这两个女贼，结果让他们钻了空子，杀了我们的人，把大印给偷走了。不怪我，怪谁？我就是个绿舅舅。
0: 大伙把他架到屋里，包的人听完之后当然着急上火了，但是也得劝徐良，遇上事情不要急躁，我们想办法把印找回来，把两个女贼抓住也就是了。徐良心里可坐了劲儿，心说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当初我以为好男不跟女斗，我吃了你们的亏呀，我也没心要你们的命，没想到你们得寸进尺，是欺人太甚，你们偷印没有用，主要为的是逗我。这说的一点都不假，你把我徐良当做什么人，就是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你们俩抠出来，然后

双道印指的这俩女贼东方金仙和东方玉仙姐儿俩把印给偷走了。他们偷包大人的印有什么用？无非让包大人难堪，主要目的就是逗徐良，引虎出洞，把徐良给收拾了，给他哥哥东方亮报仇。要说这俩女贼可真够狡猾的，他们俩人暗地之中商议好了，因为他们发现莲花仙子纪晓泉、小美人尉迟善是贪生怕死之辈，这样的人指不上，更谈不到嫁给他，干脆到开封府把他俩卖了就得了。因此他们分了工了，叫这俩小子寻风放哨，哪知把他们给推出来了。这姐俩暗地之中动了手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偷走包大人的印，临走留下一份字简跟徐良斗这气。这徐良啊是真动了肝火，跟谁也没打招呼，是不辞而别。他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徐良准知道，要公开一说呀，大伙准劝他，那个事儿就多了，七嘴八舌头的，耽误了功夫，这俩女贼就跑远了。徐良是这么想的，因此借着上厕所为名，他就溜出开封府，一只背鳍就下去了。大伙发现徐良没了，再追已经来不及了。那么这俩贼怎么办呢？那还用问吗？莲花仙子纪晓泉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最后被砍了头。小美人尉迟善作恶多端，是个采花的淫贼，就交给义侠太保刘世杰处理。当然了，刘世杰也提出要求来了，要给老师报仇。就这样把尉迟善打囚车装木笼送到湖广，就在大班头吴贵的坟前，由刘世杰亲自动手把他开膛破肚，报仇雪恨，然后把尸体一扔。刘世杰痛哭了一天呐，这冤仇这才烟消云散。刘世杰再回到开封供职，这些事儿咱不必细数，翻回头单说徐良。这徐良往西边追，追出来200来里，也没见着俩女贼的影子。徐良就站住了，心说呀，我上当了。也可能这俩女贼这叫声东击西之法，他写着奔西边，也可能奔东边，也可能奔南奔北。我是傻小子，我上了当了。这西边到哪是一站？那地方大了，哎呀，我真糊涂。徐良有心回东京，又一想走出这么远来了，空去白回，那多丢人呢。哎，这么办吧，咱就假设他们俩说的是真的，在西边这个大的边小的沿我访一访，有没有什么山，有没有什么岭，有没有贼崖，他们有可能扎到什么地方，我也不虚此行。对，他避开大道走山路，因为这贼不可能在大道上。翻山越岭吃尽了苦头啊，单说这一天徐良正往前走着，就走进大山之中，但见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人烟罕见。徐良一看呢，妈坏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连个

0: 人影都没有，也辨不出东西南北呀。把徐良急的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越着急，他走得越快，走得越快越累，越看不着人。正在这时，突然在对面刮起一阵狂风，这风啊从山涧那边过来的，周围的树哗哗直颤，树叶子往下直掉。老七儿提鼻子一闻，哟，不好，风里边夹带了一股腥臊的气味，他就知道有大野兽。说时迟那时快，风过之后，从山涧的那边跳出一只斑斓猛虎。您看，有武松打虎，展果洞打虎，李逵杀虎，古代的故事当中打虎的事儿屡见不鲜，觉得这玩意是个笑话，这老虎一点都不可怕。您仔细想想，是那么回事，老虎乃是兽中之王啊，要在这地方遇上还好得了吗？就徐良那么大的能耐，也吓出一身冷汗。这只老虎看见人了，高兴，三天没吃东西。嗯，虽然这人长得丑点儿，瘦点儿，但是要吃了也能填饱肚皮。这老虎也会想啊，张牙舞爪啊，一声就跳过来，高高竖起两个前爪，直扑徐良。那徐良那么大的能耐，能让他扑住？老仙往旁边一闪身，噌，斜着纵出两丈多远，老虎扑空。但是老虎有三缺一，屁股一转个，把大尾巴抡起来了，顺者当棒，奔徐良就抽来，真叫他抽上，往少说得受重伤。好一好打个骨断筋折，徐良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老虎的尾巴甩空，但是打在一棵树上，也搭这棵树细点儿，能有碗口粗细啊，咔哇一声把树打折。徐良一看，真厉害。当老虎转回身来再向徐良扑的时候，徐良一想，算了，我别费这劲，我身上都是暗器，我不使干什么？因此徐良以飞快的速度啪拽出一只镖来，一刀手一道寒光正好打到老虎的嘴里边。这老虎啊也是饿极了，嘴张得太大，老虎嗓子眼儿也大，徐良这只镖不但打到嘴里头，顺着嗓子眼儿打到老虎心脏上。这一镖的劲头也格外的足啊，这一打在心脏上，老虎嗷了一声蹦起两丈多高来，落在地上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地翻滚，一会儿气绝身亡。徐良啊就贴到树上看着，一直等他不动了，徐良才长出了一口气，这个哇巴绿球球可把三老子吓死了，找女贼没找着，好悬没变了虎凤。说到这儿，他把汗擦了擦，徐良到老虎近前用脚一踢，老虎乱颤，但是已经死了。哎呀，就是道路太远点，要近的话我把虎皮扒下来留个纪念， 徐良正想着呢，就听身后有脚步的声音
1: 啊！
0: 老七赶紧甩脸观瞧，闹了半天来了一帮猎户，能有100多人，手里拿着强弓硬弩、三节棍、七节鞭、猎叉，为首的有人是个黑胖子，能有40岁左右，留着黑胡，圆脸，小眼睛倍儿亮，头上蓝布包头，腰里扎着豹皮的围裙，脚上穿着千层底的洒鞋，倒也干净利落。这个人手托猎叉，在一块石头后头盯着徐良半天呢，才敢问：“哎，喂喂，你打死的老虎吗？”“
2: 啊，是我呀。”“
0: 请问那虎死了没有？”“
2: 啊，死了吧。”“
1: 哎呀，谢天谢地，弟兄们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都出来吧，别藏着了。”
0: 从树上又跳下20多号的啊，徐良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周围早都布置好了，这帮人是打猎的。就见为首这头子仗着胆子来到老虎近前，用猎叉的杆儿捅了捅，一看确实是死了，他这才放心，把猎叉放下，来到徐良近前一抱拳：“
3: 嘿嘿，朋友，你可真行啊，你没看着布告你敢上这儿来？”“
2: 什么布告？”“
0: 哎呦，咱们这个地方叫3000户，是个大镇子。3000户这山里头不知道从哪儿跑来这只老虎，
3: 呵，好几个月了，
0: 拦路伤人呢，大牲畜吃了不少，小牲畜死者无数，动不动就窜进3000户，你说谁不害怕？”就这样，华阴县的县太爷贴出布告，让我们所有的猎户集中起来为本地除害，同时小玉过路的行人不要进山。所以啊，你没看着你才来到这个地方，多悬呢、啊、你要为了他，你说有多冤？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我走路太急了没有发现。
3: 哎，朋友，
2: 我们刚才离着也远点儿，
0: 正然追赶这只老虎，突然你出现了，怎么的？你跟那个老虎三蹦两蹦，你怎么拿手这么一指挥，这老虎嗷一声蹦了蹦就完了呢？我们发现你这一指挥还有一溜白光，那怎么回事呢？是
1: 啊，是啊，英雄，莫非你会妖术邪法不成？
0: 徐良心说，这些人大概眼睛有毛病，那不是我扔的镖吗？啊、哦，没看清楚，拿你们开开心。徐良就好诙谐，
2: 一点都不假。我自幼入深山学习道法，善会掐诀念咒、呼风唤雨，是方才我使的那招叫张守雷呀、啊，我把他逼毙了。
3: 张守雷？
2: 那我们怎么没听着声呢？张守雷有两种，一种是有声的能听见，一种是没声的听不见。我就使的是没声的张守雷。
3: 是啊，哎呀，您是神人呢、啊！这可太好了。
0: 我说英雄，你给我们本地除害，我们大家得好好感谢感谢你。县太爷要知道了，还得给你重赏呢。我神人，您甭走了，跟我们到3000户，快快快去取轿子去。这帮人真热诚。
1: 徐
2: 徐良一想，
0: 我到这人生地不熟，我需要有人给帮忙啊。见着他们正好，哎，我呀暂时先别说明来意，这样对我行动比较方便。我要一报名我是开封府的，兴师动众，背不住就把贼给惊跑了。因此大伙问他的名字，徐良说什么也没说。这时轿子抬来了，什么轿子？叫二人抬，正中央一把圈椅，一边拴个杆儿，上头还用红绸子扎的大红花，把徐良招上去，往上一坐，前后俩人抬着敲锣打鼓，又有人驾着那只老虎是赶奔三千户。你看徐良辨不出东西南北，人家是本地人，一点都不转向，拐弯抹角爬过小山坡，转过俩山环，前面的地势是豁然开朗，一马平川呢。还有一条小河从三千户流过，河水清澈见底，两旁绿柳成荫，这地方这个风景太美，真是世外桃源一般。徐良这一进三千户，把本地的老百姓给惊动了，携男带女，扶老携幼，男女老少都到街上来了。因为有人给捎这信儿了，这有个神仙把老虎给打死了，使用的是没声的张手雷。是吗？这神仙什么模样？都想开开眼。可以这么说，三千户得有两千多户家里没人，都上了街了，从来没这么热闹过。这些猎户呢，为了叫神人跟大家见见面，有意的围着三千户还转了三圈，几乎人们都看见了。然后把徐良抬进四合殿，他们这老陈家开的店房，这四合殿就是猎户头他们家的。猎户头姓陈，叫陈二，因为都虎了八登的，有人管他叫陈二虎，或者说叫虎二爷。这陈二虎热诚，把徐良抬进自家的店房，把上房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让他住去。门前下上岗，陈二虎到里边对徐良说，神人您就住在这儿，好好休息休息，我们马上派人前去报官，估摸着三两天之内官府就能来人，把你请去必有重赏，少说得赏你一百两白银。您听明白，一百两啊，你就发笔小财呀。徐良心说，那一百两银子在我身上算得了什么呢？看来本地人没见过钱呢，说这话都咬后槽牙。徐良心中暗笑，点了点头，一切听你安排。神人，今天您就住这儿了啊，您吃什么用什么赶紧吩咐，别看咱是山村，哎，什么都有。徐良真饿了。
2: 这样吧，我这个人啊，天生就是馋一点，那个解馋的东西你多给我准备点，
0: 虎肉，一会儿我们把老虎就杀了，给您糊点虎肉您尝尝鲜，烧酒，另外再给您炖点鸡，怎么样
2: 啊？随你们的便，随你们的便。
0: 这陈二虎下去把本地最好的厨师给找了两位，煎炒烹炸，这顿折腾就徐良一个人摆了一大桌丰盛的酒宴。这人要饿了就吃糠也甜如蜜，何况做的真不错呀。徐良让大伙吃，别人都不吃，就这陈二虎在这陪着。 连日的疲劳，徐良今儿个一吃出香来就过量了，吃的也多了，喝的也多了，最后徐良的脸也变了色了，脑筋也蹦起来了，舌头也短了，实在吃不下去了。沈然，您吃好了吗？
2: 撒星吃好了。
0: 您还添点什么？
2: 不要了。
0: 撤下撤下撤下，残疾撤下，让伙计们徒弟们去吃。程二赶紧命人搭过一张大床，铺上凉席凉枕，被褥都是干净的，然后给徐良周到床上，把他的兵刃挂在床头，然后呢又命人给沏了一壶艳艳的茶，放到茶几上，满满给倒了一杯。陈二虎在这陪着说话，我说好汉爷，在山里那么问您，您也不报通名姓，听您的口音那不用问，您是山西人，您究竟在哪行发财呢？是保镖啊，是护院呐、啊，是走江湖啊，还是在哪个衙门混事儿？您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们？他问了，着了。程二虎一看他真睡着了，哈喇子都出来了，一想他太乏了，干脆叫他睡吧。哎呀，站起来之后，程二虎一看徐良这身上狮子畔大带靴子护腕绷得噔噔紧，这玩意儿他睡觉也不解乏啊，现在他喝多了睡着了，我就得帮帮忙。哪有陈二虎这么干的，要不说这人虎不愣愣的，他把徐良的鞋袜扒掉，包脚布抖了下来，狮子畔解开，大带松开，上衣下衣全给扒掉，就给徐良留个裤头，裤头就是裤衩。这徐良赤条条仰面朝天躺在床上，是人事不省。程二虎呢，把徐良这些东西卷吧卷吧放到床头，那意思多恁醒了多恁你好穿，然后轻轻地退出去，把门倒带，他走了。这徐良睡的死狗一样，什么也不知道。外边斗转星移，到了那个半夜，就在夜深人静之时，顺着三千户的大道来了两条黑影，这两个人掌中都擎着明晃晃亚霸鬼头刀，来到四合殿殿门外的停身站住，摘耳朵听了听，然后互相一打手势，低了腰蹭蹭越过短墙，就来到徐良住的这屋外。两个人提心吊胆摘耳侧听，徐良那呼噜声离多远都能听见，睡着了，心说哥哥兄弟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人要想露脸城墙也挡不住，今儿个该是咱哥俩露脸，咱俩要把徐良给杀了，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把他的人头提到山上，就来个徐良的人头大会。这俩小子心里非常得意，轻轻地把门推开，那门本来也没插着，推开之后借着月光正好看得清楚，这徐良啊睡得跟死狗差不多， 下身就是一个裤头。

他也不怎么这一滚呢，把裤头也滚掉了。这俩人这一看，啪，把这老心儿哎，睡得跟他妈死人差不多少，好小子，该着你死在我们哥俩手中。这两人蹑足潜踪到了屋里，就来在床边。徐良一点觉察都没有，这二位把掌中的鬼头刀高高的举起，心说：徐良哎，应当把你唤醒，让你看看我们哥俩是谁，让你做个明白鬼，但是要叫醒了就杀不了你了，你就做个糊涂鬼吧。说罢举刀要砍。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
2: 播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大家有人，我不想忽悠，我不想忽悠，让他。

0: 京时间六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0: FM 92.5
1: FM 91.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二零。

0: 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西南风3-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这个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那此时此刻，我们今天925交通广播的直播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大家，我是天文。那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了，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7月14日星期二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之旅啦。一转眼七月份已经要过去一半了，所以哇，今天真的是觉得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可能今天早上的风稍微有一点凉爽，并没有那么的闷热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上，不管是大家要出门逛早市啊，或者是早上出门要晨跑晨练呀，我觉得都非常的惬意。那今天的主题叫做晨风吹过岁月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从80年代的海岛晚风，到近年来火遍全网的云端治愈，从青春当中的热烈烟火，到藏在日常当中的很多小小的温柔。所以让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用不同的歌跨越年代，陪伴大家把这样一个清晨的节奏慢慢的铺开。当然啦，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啦。就让我们从这首歌开始吧，来自蔡琴，外婆的澎湖湾。

早上的6:16，各位早安。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琴外婆的澎湖湾。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说澎湖湾到底在哪里呢？我还真的是没查过。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应该还是在上小学的音乐课上吧。外婆的澎湖湾是由叶嘉修在1979年创作的，灵感来自于歌手潘安邦讲述他的童年经历。他的小时候呢就住在澎湖，然后每天放学都会沿着沙滩往他姥姥家外婆家走，外婆呢总会拄着拐杖在岸边等待他，所以夕阳就把两个人的影子长长的叠在了沙地上。这首歌是由蔡琴翻唱的版本，虽然少了原唱的轻盈的这种清亮，但是也多了几分回头看的柔软，就很像此刻的清晨一样，虽然没有阳光，但是阴天也让我们会想起很多的回忆。所以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的姥姥、自己的奶奶、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呢？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处。早上的6:1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视频号当中，醒醒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阴天快乐。昨天早上还是晴天啊，还和大家在说晴天快乐了，今天转眼就阴天快乐了。明天快乐。还有王玉博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那么小狗来了，说天文早安，早上好，早安。一叶扁舟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天天开心快乐，早上好呀，祝各位都天天开心快乐。还有博哥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包括贤后也来了，说早上好，辛苦了，早上好各位。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好朋友王玉博也在这边来问候了，早上好天文，嗨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征服者也来了，说来了天文，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各位。这首歌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好像今天的晨风啊，吹着吹着就把我们吹进了往后的岁月当中。这首歌

这故事收录在罗大佑1982年的专辑《知乎者也》当中。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才刚刚20多岁，却能够把青春当中的流转写得格外的通透。年少的时候听呢，可能是毕业的离别；长大些听呢，是成长的感慨；到现在再听，才发现，说我们早就已经成为了光阴故事里面写的那些人了。所以清晨的时间，可能走得会慢悠悠的，但是跟着旋律和过去的自己打一个招呼，就像这首歌《光阴的故事》一样。不知道各位在过去的光阴当中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早上的6:16，看到了58EDV 来问候老师，早上好，还早上好呀，欢迎各位。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这周有什么样的计划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当然了，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可以把你想说的话，你想送上的祝福，或者说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这首歌小霞和海洋波，向云端。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向云端。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治愈。可能小的时候我会经常喜欢抬头看云，比如说放学的时候阳光特别的美好，在家里面抬头看看云，觉得云像什么样的一个形状，然后会把它比作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看着云被风吹着走，哇，觉得这个风走得好快啊，吹得好快啊，云走得也非常快，就觉得哇，原来地球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旋转。所以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有抬头看云了呢？可惜今天早上是阴天，并不能够抬头看云。哎，这首歌《向云端》是在2023年走红全网的歌，唱了半辈子歌的黄绮珊用小霞这样的一个身份，放下了大家非常熟悉的高亮的嗓音，用她最松弛的状态唱出了向云端山那边，反而更加戳中人心了。再加上一些海洋波的说唱，就很像身边的年轻人在给你轻声打气一样，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非常的治愈。就以至于我昨天在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刷到了一个我们应该是本地 IP 的一个初中的中考生，因为最近不是出成绩了嘛，他发了一个

非常长的一个作文，他就说哇自己没有考好应该怎么办，但是呢他发了自己的成绩，他打了803分。我觉得803分真的是非常高啊，但是对他来说他觉得可能自己没有发挥好，想去的学校呢都没有办法去到了，就觉得好像整个人生都变得特别灰暗了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在想说人在不同的年龄你看不同的问题真的是不一样，可能我在初中那个阶段可能觉得考不好真的是完蛋了，没有办法上到心仪的高中，好像一个人生就此会很多的遗憾。但是你可能长大了之后才发现说哎呦中考考不好没有什么问题啊，你还有高考，哪怕高考考不好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它也不能够决定你以后未来的方向。所以可能站在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年龄，你再回头看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悄悄走进我身边，早上的6:21，看到妍妍来问候老师早上好啊，天文周二快乐，周二快乐，早上好。这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首歌来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费翔带来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把火有没有点燃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清晨呢？说到费翔，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1987年的央视春晚，一身非常亮眼的红西装，利落的舞步，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一夜之间都点燃了大江南北了。快40年过去了，只要前奏的鼓点一响起来，还是会忍不住的跟着一起摇晃肩膀。所以过日子最缺不了的就是这股热乎劲儿了，哪怕今天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啊，需要你办的事情啊，需要你忙的工作安排的也是满满当当的，但是也要先给自己加加油提提气，精神头上来了什么都能够搞定的。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冷漠小狗说真的是这样，就小的时候觉得天塌了的事情啊，长大之后才发现都不是事儿。对，都不是事儿。就哪怕你走到工作岗位了，你会发现有些事情办砸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起来听歌，王鹤野大风吹。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来自王鹤野的大风吹，同样是一阵风，有没有把你的所有的一些烦心事都吹走呢？王鹤野的歌，这首歌带有很多的港风质感啊，但是不知道它的粤语发的标不标准。大风吹是在2021年在天赐的声音舞台当中上被王鹤野包括刘惜君唱火的。王鹤野的嗓音呢非常的厚重有颗粒感，所以也这种就是特别有洒脱的劲儿吧。歌里面唱的呢就是世事纷扰，大风吹过就全部都散掉了。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过日子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没有必要非揪着小事儿去内耗，风一吹翻篇就好好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希望这样的一股风能够把你所有的烦心事啊不顺心啊全部都吹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刚刚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看到那个小朋友的感受嘛，所以我们也聊这样一个话题吧，就像龙猫小狗说的一样，就是聊一聊有没有什么事儿是你小的时候觉得哇非常的重要，非常的这个有必要，觉得啊这个事儿办不好天都塌了，但是你长大了才发现说哎这根本就不是事儿，这样的事儿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吧。这首歌来自伍佰，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挪威的森林》。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6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6: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全新的一周的第二天，欢迎各位，今天是星期二，不知道各位的心情怎么样，是不是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有一点阴沉沉的呢？但是希望你不要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赶快调整过来，赶快开启我们今天全新的生活。今天呢，我们从上半个小时听到了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所以不知道哪一首歌有你的故事，有没有哪一首歌也能够刚好按中你的时光开关，让你想到了好久之前所发生的一些故事，一些趣事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从一个小小的故事当中延伸出来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起试试看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小的时候觉得哇天大的事，都快天塌了的事情，但是你长大之后才发现，哎呀，这根本就不是事儿。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呢？也欢迎你来试试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一看小的时候和长大之后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变化，有没有让你看待不同的事情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就可以啦，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分享的祝福、想听的歌发送给天文。我们来继续听歌吧，下半个小时我们依然会听到很多经典的歌曲，先来听这首歌《过火》。

来自张信哲的过火。一直都觉得张信哲这个情歌王子的称号啊，真的是靠一首一首的作品堆出来的。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宽容》当中，用干净又温柔的嗓音唱出了感情当中的纠结和成全。如果少年的时候听这首歌只会觉得旋律抓耳，但是长大之后你才懂得藏在歌里面的放手的体面。其实不只是感情，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这样，你可能握得太紧反而会越容易失去，那不如就学着松松手。早上的6:4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刚刚和大家问候了一下，这个心情怎么样？露露说：“天文早上好呀，美妙的一天开始了，今天啊心情大好，因为明天可以休息一天了。”哇，你这个事情真的好让人羡慕啊！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周三能够休息一天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一周当中啊，这个工作日最中间的一天突然休息了，就还剩两天了，上了两天休息一天，还剩两天，太美妙了，好羡慕。包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事儿什么是天塌

了的事情，长大之后才发现都不是事儿啊。看大家的留言吧，行行说老师那太多了。小的时候呢，就怕老师找家长，现在一想啊，真不是啥事儿，包括考试没考好什么的。然后呢，说像没写作业，赌一把老师不检查，没想到突然被抽查了，说没写的要给家长打电话。真的，现在发现这个不是什么事儿啊。包括妍妍也说了，说哈哈，小的时候对于这个我自己来说啊，天大的事情就是期末家长会吧。好像很多小朋友都会怕找家长开家长会，就怕这个挨批评。但是真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小的时候开家长会的时候也特别紧张，等开完家长会回到家，赶快问我妈，哎，老师说什么了？就怕告状啊，说坏话。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小七哥《伤心太平洋》，也欢迎大家来继续留言分享吧。有没有什么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小时候觉得哇天塌了，长大之后才发现都不叫事儿的事情呢？

90年代的华语乐坛，我相信小吉哥的一些音乐一定会占了非常重的分量。这首歌98年的《伤心太平洋》翻唱自中岛美雪的作品，经过厉曼婷重新填词之后呢，成为了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的爆款歌曲。有人说他唱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有人说歌里写的是每个人都有过的迷茫，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我们不都是这样的选择当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早上的时间还很早，才早上的6:45，所以很多事情都不用着急做决定，先听歌就好了。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小的时候觉得这样的一些事情吧，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做事特别着急的人，上学啊，包括很多的事情我都会能提前多久就提前多久，就不想这个迟到，很担心迟到，所以就觉得小的时候，哎呀，如果要上学迟到了，上课迟到了，天塌了，一定会被罚站怎么怎么样的。但是现在长大了，你才发现，哎呦，小的时候上学迟到算啥呀？大不了请假呗。为什么呢？因为上周，哎，不是上周，是我上一次上音乐早餐，也就是大上周，上周六的时候，我忘带门卡了，然后呢，导播当时还没有来，导播老师还没有来，整个我们直播间当时周六因为是周末嘛，都在放录播，哇，我就在门口，我就很着急，我进不来啊，我就想完了，这个怎么办，我要开天窗了。然后呢，等到6点钟的时候，我们的保安师傅终于来了，姗姗来迟，我说哎呦，我可算见着你了，然后把门刷开，还好没有迟到，这个时候要迟到了真的是天塌了，哎。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加上数字925925就可以了。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分享的祝福发送给天文。这首歌，林依轮，《爱情鸟》。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依轮《爱情鸟》，不知道各位的爱情鸟飞到哪儿了呢？那你爱的人他有没有来到了呢？早上的6:4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再次祝各位早安，早上好了。看到群里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呀，去劳动公园走了一圈，全部都是晨练跑步的人。劳动公园还真的非常适合去晨练啊、跑步啊，包括夜跑，因为公园非常的大，整个跑道啊跑一圈下来，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尽兴。我有时候也会去到那里面去转转弯、溜溜弯。好了，回到节目当中，现在呢是暑期的时节，很多这个小朋友们都已经放假了。那暑期想去哪里呢？不如跟着我们一起去一下宝京吧。我们是在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7月26号返回，正好是被暑期的休闲节奏，不用请假，不用调休，全家老小都能够轻松出发，带娃出行省心又好玩。那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也是把宝京的人文古韵，包括山野风光和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饱满，而且还不赶路，登上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满城风光尽收眼底，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踩着旧时光，重温一下怀旧的氛围，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的文明脉络。夏天的彩云岭满目青翠，治愈感拉满，包括翡翠湖大地之眼，碧波荡漾，正好消暑纳凉。再走进宝京县博物馆，读懂城市的发展底蕴，逛一逛西都，甄选好物，挑选本土的富硒农产品，一路走一路逛，处处都有惊喜。那这次我们也是特别安排了我们的电商小镇，就是这个西都啊，可以逛一逛，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富硒的农产品，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那这次的美食全程特色不重样，每一口也都是地道的宝京风味，比如说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像于掌柜的地道鱼鲜，以及我们在出行路上出行途中

0: 知道的正宗的德莫利炖鱼会在德莫利停一脚，然后给大家吃一吃德莫利炖鱼，顿顿都有硬菜，餐餐都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尽兴，更要吃得过瘾。体验住宿也是双在线吧，我们第一晚会入住到宝清县宾馆，这里面是一个非常舒适安稳的地方，是当地做政务接待的。第二晚呢，升级到了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的夜景，出行住得舒服才是硬道理。宝清的线路呢是有口皆碑的，我们也是多次成团，这次同样是由宝清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和我们全程带队当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享受我们听友的补贴价格。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我们的成人价格是7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520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交通啊、住宿、餐饮、门票，包括导游旅拍，真的是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大家可以算一下，其实宝清还是很远的，算上路费，然后住宿，3天2晚的这个吃的钱、饭店，包括游玩的钱，价格不便宜。那这次呢，我们只要7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520元，7月24号出发，3天2晚，26号返回。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当然啦，想报名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会把具体的行程单啊，然后这个住宿啊怎么样，全部都发送给大家，都是可以报名的，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那这一次宝清呢，也是我们把宝清本土的特色好礼全部都给大家带到了。那如果要想带本土好礼的话，首选就是西都珍宝旗舰店，汇集了宝清各类的富硒农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品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有保障，是一站式的富硒农产品的标杆门店。那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的实体门店，24小时的自助营业，线下线上均可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门店坐落在宝清县的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西都好货等待大家来选购。那如果大家有对宝清富硒农产品的感兴趣的话，那不妨报名我们的3天2晚的精品团，跟着我们实地探索一下，看一看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去感受，一定能够选到让大家安心健康、平时很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或者是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天文的拼音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就可以啦。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al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4: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0: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55，哇，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天7月14号星期二，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希望今天不同的歌曲能够为大家七月当中带来一份小幸运吧，所以希望接下来的一整天也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生活。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了，那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林妹妹和有亮为大家带来的925交广早高峰，希望大家继续锁定调频，听说啊一会儿会有赠票的环节，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活动吧，提前透露一下会赠票。好了，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祝各位早安，也要祝你周二快乐，我是天文，明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6: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你。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7月14号星期二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管理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哈尔滨市气象台在昨天啊发布了这个星期的天气预报，显示啊这个星期呢全市的降雨总量比前期有所减少，但是呢降雨分布不均，多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14号到15号，东南部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暴雨，同时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洪、城市内涝、地质灾害风险上升，各部门和市民呢需要提前的做好防范。根据预报啊，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和水汽的影响，14号到15号，五常、上智、延寿将会有中到大雨。五常南部、上智南部的个别乡镇呢可以达到暴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6号到17号呢，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大部分区域呢是小雨为主，但是呢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其他时段呢以晴或多云为主，多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这个星期全市气温小幅波动，15、16号最高气温降至24到26度，17号到19号气温缓慢回升，19号最高气温呢再度升至28到29度。16号到17号呢，全市大部平均风力呢是3到4级，阵风6到7级，其他时段呢没有持续性的大风天气，对流时段呢可能会出现8到9级的大风。
1: 气象部门提示，降雨期间呢容易伴随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发生城市内涝、低洼地段积水和雷击事故的风险增大。相关部门呢需要加强对于通信及电力线路、低洼地带排水设施的排查维护，做好排水排涝准备，及时的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户外游乐设施等。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容易出现雾，建议相关单位呢加强路上和水上的交通安全管理。本周前期东部和北部山区、半山区降雨偏多，且14到15号东南部分仍然有明显的降雨，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巡逻和检控。那本周五常、上至局部地区雨量较大，气温偏高，湿度大，作物有发生病虫草害风险。目前呢，我市作物正处于营养生长和生殖的一个并进阶段，水肥管理比较重要，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适时开展农事活动，促进作物的生长，重点关注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来关注具体的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4号白天，主城区呼兰多云，五常中雨，其他区域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14号夜间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1度。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高考结束之后，毕业旅行、结伴出游和暑期的旅居需求开始集中释放。一家平台的数据显示啊，6月8号到现在，18到25岁年轻用户在哈尔滨的民宿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 28%。其中，中央大街周边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40%， 成为民宿热门预订的区域。从出游的方式看啊，毕业生更偏好结伴入住，三人及以上结伴入住的订单呢，同比增长 15%， 这也带动了多居室啊、整套房以及商圈还有景区周边民宿的热度提升。相比标准的酒店啊，民宿在空间、性价比和社交属性上更适合多人出行，既能够住在一起分摊成本，也方便一起做攻略、聊天、休息和拍照。从住宿偏好来看啊，18到25岁的毕业生以及年轻游客的民宿订单主要集中在中央大街、松花江沿线等核心的商圈区域周边。暑假期间也有一部分亲子家庭在哈尔滨旅居，用更轻松的节奏来体验城市。
1: 是的，今年暑假呢，哈尔滨进入到某平台连住15天以及旅居订单预订量前10的城市，那也说明呢，冰城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从冬季冰雪游延伸到夏季的避暑旅居。对大学生、毕业生和高考后的学生来说呢，哈尔滨主要吸引力来自于三个方面，那肯定最重要的就是天气的凉爽，适合避开南方的一个高温。第二呢，就是中央大街、松花江等城市地标比较集中，就是大家拍照出片呐、City Walk 呀、包括夜游啊，体验非常的丰富。第三呢，就是东北的房东热情，民宿空间大，质价比较高，所以更适合朋友结伴长时间的停留。那对于这届年轻人来说呀，旅行不仅仅在是到此一游了，而是换一座城市生活一阵子。哈尔滨的烟火气、异域的风情，还有夏季清凉感，也正好满足了他们毕业之后放松、社交和重新出发的情绪需求。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总结上来，第四就是哈尔滨的这个好吃的，就是真的非常有吸引力。
0: 好像我看到那些短视频，就外地游客来了之后就回去就没有不胖的。
1: 哎，你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比如说啊，就咱们要是长途出去玩很长一段时间，快临末的那几天的时候，你就会想哈尔滨的那个
0: 就家里面的美食
1: 烧烤，然后会想什么火锅，烤肉，哎，你真的就会就是这样去感觉。
0: 一大早上这么说好吗？咱俩
1: 那有啥不好的？
0: 大家饿不饿呀？
1: 今天早上咱俩差点就吃上炒饭了。今天早上差点就让你吃上炒饭了。
0: 你一说这吃哈，我就想起来控制体重的事儿了。你知道昨天吗？我回家从地库一直爬到我家22楼。
1: 不是，停！你这个爬从地库开始爬，
0: 对呀、啊，就爬楼梯
1: 啊，
0: 就为了减重嘛。因为平时你看，咱下了班之后回去就挺累腾了，就不想再出去溜达呀、跑步或者啥的了。我想一招，那咱就爬楼呗。然后爬楼好像效果也挺好的。
1: 但哥这样式的，你得因人而异。你那腿脚好的，你爬楼行，
0: 慢慢爬，多歇几气儿。
1: 我就怕你这个膝盖哪天，妹妹我膝盖疼咋整啊？
0: 上楼没事儿，人家说。
1: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你比如说腿脚不是很好的朋友，或者说他腿部
0: 你这还用不了这种
1: 方式。对，他有的时候爬楼梯吧，其实是对那个骨骼有一定的伤害。当然我们两人也不是专业的，不太清楚，
0: 反正就因人而异吧。
1: 对，每个人运动的方式不太一样。
0: 对，
1: 你像我，其实最好的这个减重的方式，其实就是不吃饭。我发现我所有的这个热量来源都是来源于食物。
0: 那肯定是啊。
1: 但是你又说不吃吧，还不好。
0: 对，你怎么也得吃点。所以说
1: 营养均衡健康。
0: 那大家用什么方式？就是有没有什么诀窍啊？就减体重的这种方式啊？反正我觉得爬楼还是挺好的一个方式。
1: 爬楼行，就是我觉得爬楼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因人而异。你家这几楼啊？
0: 22啊。
1: 你这个行啊，
0: 我跟你说，我就分段来。就是第一悠呢爬到第11楼，我就喘的不行了，然后从第11楼休息，休息一会儿呢继续爬到15楼，这不就爬了4层嘛。15楼爬到15楼之后呢再休息一会儿，
1: 然后你上楼之后，然后紧接着就一下就能
0: 没有
1: 一气儿到23楼，
0: 那不可能。那绝无可能。15楼然后爬到18楼，
1: 然后再歇，
0: 这就是爬三层了吧。完了18楼之后呢爬20楼，再歇一会儿，然后一鼓作气冲到家。
1: 哥，你下次还坐电梯？
0: 要电梯费白交了哈。
1: 你这个关键是 你确实不是很适合做运动，而且我觉得运动它是这样的，不是说你今天我爬楼梯了，我得坚持，我得天天都爬楼梯。
0: 我打算每天都爬。
1: 比如说这一个月啊，大家就开始监督，你就一定要每天都坚持爬楼梯。
0: 我打算每天爬，至少爬一趟。其实这个减重还是挺好的，因为你这个就呼吸啊什么的都上去了啊。要是不动的话，可能你这个减重就更难了。
1: 然后结果你上楼了之后，发现自己今天确实是减重了，就奖励了自己一个四层大
0: 汉堡。
1: 大家可以，
0: 你迈开腿的同时，你还得管住嘴啊，那是真饿呀！晚上对付个黄瓜得了。
1: 我看其实好多的朋友就是都晒那个减脂期间比较友好的一些食物，
0: 是不是？
1: 就是我现在吃东西我都挺注意的，比如说我会看，我说这个东西它
0: 配料表
1: 热量是多少
0: 啊？
1: 然后我吃完之后。
0: 你再出去跑完那个热量，
1: 那不可能
0: 啊、哦！大家都有什么这个减重的妙方哈？大家分享分享、
1: 看到了有朋友留言了啊，这是这位朋友说了，满洲里街去往铁路街方向有逛工程街早市的，影响交通，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大家行经此路段的时候提前绕行哦。爱你么么哒，哈尔滨、
0: 哎、
1: 交通广播925啊！
0: 哎呦天哪，
1: 不是是不是知道咱今天要发东西啊？
0: 啊，
1: 记不记得？
0: 他咋知道信儿的呢？
1: 我现在可以说吧，现在先给大家做个预报吧，就是现在今天一定要守住我们的节目、因为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免费发放我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我们提供的哈冰秀的门票。
0: 对，
1: 我们会在今天早间节目的时候选出三位幸运观众、然后每位听众呢会获得两张哈冰秀的门票。
0: 对，
1: 你看，就是所以今天早上一定要注意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就是你今天早上这样随便留言吧、大家留什么都可以、就今天早上我们就把更多的留给互动的朋友
0: 行
1: 啊，互动的朋友、您在视频号当中互动也行，然后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也可以、然后我们会选出三位啊，然后到时候告诉大家怎么发你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
0: 对，反正一会儿那个就是隐私信息的时候你要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不能在视频号那边发。
1: 你视频号上千万别发自己的什么电话啊、姓名啊，你一方面可能被屏蔽，第二方面呢就是对你来说不安全，因为大家都能看到、但是你在公众号当中发
0: 送就只有我们能看到，
1: 就只有我们工作人员才能够看到、它是我们的内部的一个系统啊。
0: 大家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分享大家减重的一些妙招啊。
1: 我们来关注几条路况信息。这是高速路况，因为机动设备的一个故障，建湖高速852站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另外呢，因为道路施工，哈同高速 K99+000到 K102+630公里处采取了一个变道通行的情况，请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计划施工的时间呢延期到了7月16号的7点到10月15号的16点钟。说问今天有没有雨？今天会有降雨的产生、
0: 但是分布不均。刚才刚说完天气，
1: 这就是主城区什么时候下、怎么下，它是分布不均的啊。
0: 朱哥说了，我想去看哈冰秀，
1: 我还想去呢，
0: 哈哈 哈！
1: 我还想去呢，
0: 我
1: 也
0: 想
1: 去，可想
0: 去
1: 了啊！我行我素说了，那个把零食减掉，
0: 哎，真是，哎，那零食确实是，那里边隐藏着脂肪，隐藏着盐，隐藏着糖，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容易胖的。
1: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喜欢喝奶茶，然后我当时就是没觉得，我每天都要喝1到2杯的奶茶。
0: 那你能睡着觉吗？
1: 哎呦，我都可以喝，粥完咖啡我就直接躺床睡觉那种、就是这个对我来说一点作用都没有，就茶咖啡呀、不丝毫不影响我的这个睡眠、就还是心大的原因啊。但是确实就是然后那段时间之后我就会发现，哎，怎么胖了呢？就是奶茶
0: 还是甜度高，糖的事儿。
1: 小伙伴也说、最美哈尔滨，我想看哈冰秀。跟大家说啊，我们比如说今天中奖的听众，你一定一定一定要明天晚上
0: 去看。
1: 如果说那明天晚上您看不了，那不好意思，那这个票也就是作废了。你后天再去也不好使了，因为就是给你当天出票。我们把名单对接给冰雪大世界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给你出的是明天的票。如果您明天去不了，那您的票也作废了，也没有了啊。所以大家今天留言互动的时候注意，
0: 你安排好时间，
1: 对，你安排好时间，你要确定，你说我
0: 明天
1: 能
0: 去
1: 啊，你觉得啥？如果说你明天去不了，你说我后天我能去，那
0: 你就明天再参与，
1: 明天互动，但明天我们不能选您。多头赌啊。
0: 那大家说了，那我明天是参与是不参与啊？
1: 哎呀，随心情啦，是不是？反正那哈冰秀演出时间是晚上。
0: 对，
1: 晚上
0: 下班
1: 咋的，
0: 坐地铁就去了呗，
1: 多方便啊。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珍惜彼此，说陈姐心情好，听你俩没有烦恼啊。
0: 啊，他说好久没开车了啊，骑车听广播就听九二五啊，门票会给他。
1: 小欣欣也留言了，他说减重跟你妹妹是一个流派，就是饿，然后再一个不喝饮料。我不是很喜欢喝饮料，我就喜欢喝奶茶喝咖啡啊。这也叫饮料哈，
0: 就是减少摄入的同时你还得这个加强消耗。
1: 是的啊，李新伟也说了，一定要七分吃三分练啊。然后山家水玉说了，运动只能是紧致，减重必须控制嘴啊。大家都挺有经验啊，
0: 可
1: 不啊，是不是？天天九二五的听众是又瘦又健康，
0: 又美丽啊，
1: 哎，又帅气，
0: 哎呦天哪，
1: 好像他们要给咱俩发票，
0: 商业互捧。
1: 现在时刻。

0: 27:21啊，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有跟着想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去短途出行的朋友，我们向大家推荐下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的我们的宝清游。刚才我们提到了说，现在年轻人出行的时候都讲究一个就是躺平，
1: 嗯，
0: 然后就是在一个城市待一段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其实我们的短途游真的就做到这一点了，
1: 嗯，
0: 然后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什么都不用你管。如果说你就想发呆，就想休息，什么都不想考虑，就想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
1: 嗯，
0: 那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因为这个团能够满足你，它不需要你爬很高的山，也不需要你趟小河，
1: 嗯，
0: 就完全是欣赏风景、吃好吃的，然后呢，
1: 嗯，
0: 同时呢，
1: 然后放空。
0: 哎，我们住得好，休息好，还能汗汗蒸啊，什么，
1: 嗯，拍好照片，景色美，
0: 对
1: 啊，空气好。
0: 宝清是我们已经发了，今年是第三年了。我们从2023年11月3号开始为大家开的第一个团，当时呢是我们小团队一起给大家带队的。然后第一团之后呢，我们真的每年都在给大家发，大家会发现说你们啊，
1: 嗯，
0: 怎么月月基本上都能听到宝清呢？但是今年不是，
1: 嗯，
0: 今年你看我们是首次在暑期的时候为大家开通的这个特惠宝清，它的价钱呢是700。你之前跟着我们走的朋友知道，没有这个价，一直是888或者925。我们在暑期给大家带到了一个宝清的特惠，
1: 嗯，
0: 因为这次的我们的这个宝清的行程呢是7月24号3天2晚，我们保留了所有的经典行程，比如说文昌阁，比如说我们的
1: 翡
0: 翠
1: 湖，
0: 然后还有梨树湾，
1: 嗯，
0: 还有我们的特色的小镇，中华第一梨，还有彩云岭。然后我们这次呢又给大家加入到了两个人文的景观，一个是宝清县博物馆，还有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石器博物馆。就这几个行程我们都保留在内了，而且我们吃的仍然是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水煎包宴呐，还有国营饭店啊，以及鄂府的铁锅靠大鹅和鱼锅炖，还有那个于掌柜的地道鲜鱼宴，
1: 德莫利炖鱼，
0: 正宗的德莫利炖鱼，
1: 对，
0: 我们一定要加这俩字儿，
1: 对，德莫利吃德莫利炖鱼啊，嗯，
0: 而且大多数的餐厅都是10个人一个包房的，所以宝清真的是住宿和餐食双体验的一个好的去处。我们其中住一晚上洲际酒店，他家大到什么程度，有自己的汗蒸房，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啊您经常听925交通广播，然后您呢从来都没有跟着我们去过宝清，我建议您一定要去，因为我也是这么劝我身边的亲朋好友。
1: 对对，
0: 因为很多朋友就说，哎，宝清有什么好玩的呢？但是你去过一次之后，你肯定会说宝清太好了，
1: 真值，
0: 真的值，真的值，
1: 特别值。
0: 不管你以前去过多么美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宝清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因为宝清的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给咱们全程当导游，他们的摄影摄像师给咱们全程旅拍，哎，那种活力，那种管家式的服务，
1: 嗯，
0: 是会让你这个旅途很难忘的。所以宝清非常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发，
1: 嗯，就这么说吧，你跟着我们去哈，到各个景点，哎，
0: 嗯，
1: 你就看着我们那个宝清融媒的我们的摄影师摄像师，
0: 嗯，
1: 你就让他给你拍照片，
0: 嗯，
1: 然后晚上呢人家那边给你这个选好了照片之后，就给你，我就把网址就发给你了，然后你直接在上面找你自己相片，直接往下下载就行了。
0: 嗯，
1: 特别特别的方便。
0: 大家呢，
1: 啊，
0: 想要报名的话，就拨打导播间的电话吧，8211-9002-8799-7337。暑期就这一个团，8211-9002-8799-7337。今天值班导播是涵
1: 涵，
0: 你找涵涵啊，
1: 嗯，
0: 让涵涵，特别是家庭房，我们家庭房就3间。今天这次
1: 先到先得啊，
0: 只发一个大巴车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电话占线或无人接听，大家就再多打几遍就行了，8211-9002。另外呢，我们这次其实也会去到一个就是西都珍宝的一个旗舰店，它呢就是专门是本土打造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副旗产品，因为宝清它其实副旗产品也很多，我们从来都没给大家安排是什么购物店的什么自费项目，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会带大家去体验一下宝清正宗的副旗产品是什么样子的。那这家西都的珍宝，它是一站式的富硒农产品的特色的一个标杆店，它呢就在宝清县我们住的那个县宾馆旁边院里，
1: 院里
0: 很方便，
1: 嗯，就是晚上我们在那住的时候你可能都可以去溜达溜达。
0: 而且它是支持全国的邮寄的，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的，我们如果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游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如果说你想买那种正宗的富硒产品的话，你可以联络一下8666-000 8666-000。
1: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机场小斌啊，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8度，全天航班量52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如遇特殊天气，建议您提前与航空公司确认航班信息，及时关注您的航班情况。 请您在出行前确认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即是将超大、超健、超重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那近日呢，哈尔滨连续出现了降雨的天气，城市的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了。为了防范降雨引发的道路积水、车辆涉水的安全隐患，南岗环卫部门呢也是派出了值守小分队，轮流24小时定点在易涝地道桥位点，全方位的筑牢城市防汛的安全防线。那么降雨过程当中呢，地道桥因地势低洼，也是城市防汛排涝、通行保障的关键重要点位。那南岗区呢，在公建链接的地道桥入口，专门的负责人呢来值守24小时的不间断，现场执勤人员呢也是密切的关注雨情，实时排查地道桥的积水隐患，一旦发现有积水的情况，立刻来报备相关的部门，联动交警快速的进行处置。
1: 另外呢，为了全力的防范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保障市民地铁出行安全，13号呢，哈尔滨地铁集团在3号线友谊公站、太平桥车辆基地同步开展了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模拟多重极端险情，检验抢险、疏散、排水整套处置流程。全线78座车站完成了拉网式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全面到位，全线配备防汛沙袋46418袋。防淹挡板1086个，便携式水泵200多台，阻水带3000多个，沿江低洼站点呢额外增设阻水墙，同时呢整合多专业的人员啊，组建了2037人的抢险梯队，全员完成了防汛实操培训，24小时待命，接到险情指令30分钟内就可以到场处置。那据介绍啊，这次演练呢覆盖了筑坝挡水、积水抽排以及客流疏散，多方联动救援全链条，全方位的检验各岗位、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地铁呢将会加密重点点位的巡查，实时跟踪气象预警信息，根据雨情灵活的调整防控的举措，以充足准备筑牢地下交通防汛的安全防线，守护市民雨天的出行安全。
0: 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留言，朱平君说了，我感觉要想减重最好就是少吃，我最近牙疼，3个月少吃不少，结果呢减重15斤太明显了、
1: 哦、
0: 少吃呢肯定会瘦，但是呢由于你控制嘴而达到的这种瘦身，它的反弹也会比较快的、
1: 嗯、
0: 而且容易营养不均衡，对你的免疫力啊都有影响。大家呢就是可以比如说什么东西它容易发胖你就不吃，然后你尽量的营养均衡一些、啊、
1: 对，你这个管住嘴的同时你还得注意营养的一个均衡、
0: 嗯、
1: 啊，
0: 嗯，歪
1: 就啥不吃了。
0: 留言了啊，这是豆包发的吗？嘴馋先等10分钟，冲动食欲大多数是临时发疯啊、
1: 嗯。
0: 然后奶茶换成无糖茶，别给肥肉打工、
1: 嗯、
0: 啊。提了很多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小提示啊，
1: 对，减重的小提示。
0: 对、
1: 嗯、
0: 啊，看到了这个。天行健他说了，那个冰上运动是减脂的神器。台上演员轻盈流畅的冰上旋转，托起全程调动
1: 全、哎、你这提前做了功课吧，
0: 说跟着哈冰秀能开启燃脂之旅，那你得人家演员在台上跳，
1: 你
0: 得在
1: 台下跳、嗯、
0: 你也得旋转跳跃、嗯啊、
1: 那你得在最后一排啊，你要不影响人家前面的那个观众看演出、
0: 嗯、他说那个只要心中有舞台哪里都是我的舞台、
1: 哎、
0: 冰城伟也留言了，他说那个管住嘴迈开腿，饮料不能碰，高能的食物减少摄入，20多年了，体重基本上浮不超过5斤。哎呦，那你这也太自律了、
1: 啊、
0: 而且对于男生来讲，你看很多男生比如说他有一些习惯喝酒啊，或者说比较晚睡啊，他其实想要控制体重挺难的。然后他还提到了去年去看王的战车非常棒、
1: 嗯、
0: 哈冰秀也一定很好啊、
1: 嗯、
0: 那确实很好啊，都肯定好啊、
1: 嗯、对，好看啊、
0: 嗯、
1: 中国人呢，我看你这个票你今天是够呛。
0: 咋的，他说啥呀，啊，
1: 说错名了吗，这不是
0: 他说那个主持人有量彬彬有礼，主持人周瑾君子好逑，你们是哈尔滨交通广播925的台柱子，闪亮的金星。嗯你看其实我一点不觉得尴尬、
1: 嗯、
0: 我都会就是给大家读出来。
1: 嗯，完了。 你今天这票彻底是毁了。
0: 他可能压根都没听节目，
1: 我估计也没准。哎，能吗？他听了，他刚才发路况。
0: 那宠粉福利就不能让你得到啊！
1: 嗯，
0: 大家那个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气垫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

0: 就会导致你肤色呢看起来不是天然的，好像挂了一层大白霜似的。这是气垫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再一个，气垫它的附着力不如粉底液，所以它就非常非常容易出现卡粉。我用过好多好多的补妆产品，我也不知道我这脸怎么了，就是我用过一段时间的，比如说我每天早上把妆化得很好很美，然后我后续我白天用气垫再补妆的时候根本都补不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就是你补完之后脸就成小花猫了。但是毫不夸张的说，圣罗兰的气垫是我唯一一个用完之后我补妆还像重新画了一遍脸一样那么清透。
1: 这个我能作证，他确实买了，就可好看了，他那个
0: 特别特别的好看。因为这个首先呢，就是气垫，圣罗兰的气垫吧，它颜值很高，它是那种粉色淡粉色小羊皮的，所以你放包里也很好看。还有一个它我觉得跟其他气垫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调那个粉的颜色很好看，是肉粉色，而且贴近我们亚洲人的肤色。比如说你看我的脸就属于是黄一白或者是黄二白，对吧？但是我现在我涂它之后用完，好像我天生由内而外散发出了好的皮肤一样，它的贴合度也非常好，而且你用完之后真的是不脱妆。所以这个圣罗兰气垫是我个人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最开始第一支圣罗兰气垫是别人送给我的，我没认为它多好用，但是结果我用完之后简直就是颠覆我对气垫所有的想象。所以现在我虽然用的是其他气垫，但是我决定用完之后我还会换回这个圣罗兰的气垫。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官方旗舰店它挺贵的，12颗的一个正装卖到695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同样是12颗的正装，一价到底只需要199，有 B10 和 B20 两个色号。我当时用的是 B10， 我也不是很白皙，但是我觉得我用 B10 完全没问题，它不假白。但是喜欢自然妆感的朋友，你平时不怎么化妆的朋友，还是用 B20 比较好，这两种颜色都很不错。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气垫，它是用完之后让你的脸呈现奶油肌的效果。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宠粉福利官啊，还是妍妍是吧？有男朋友的妍妍你好。赵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款气垫它期效是到什么时候？因为它价钱确实挺便宜的，是不是很快就临期了？
2: 其实按照现在来说的话哈，二七基本上一年的时间，它到2027年。
1: 八月份，
2: 对，
0: 2027年8月份，那就基本上一年肯定能使完了，很好。而且你送人的话，他也跨年了，到2027年2年的下半年了，也没关系。最主要的是便宜，你说100多块钱要啥去，对吧？是不是正品保真？妍妍跟我们说一下怎么样查验真伪。
2: 咱们是正品保真，而且咱们有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就是在产品上会有一个蚂蚁链的溯源码。然后大家打开就是微信，然后扫那个溯源码的话，就能看到这个商品的全部链路，就是它从哪来到哪去，然后怎么到你手里的，这都是能看到的。
0: 对，那就放心了，因为我们这个气垫已经卖过很多次了，所以就是我自己也用过，所以我知道它的情况，就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拿到手之后你就自己先查验真伪就明白了啊。好了，感谢赵妍，这两天抓紧时间给我们听众发货啊，因为临期产品大家都想先得到啊。我们是这两天就能发，对吧？72小时之内发货。
2: 对，是的，是的。
0: 好的，感谢赵妍啊，再见。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两个字气垫，100多块钱我们就能拿到手，圣罗兰的粉气垫，它是那种粉皮革的，你送人很好看。你也拿它送过朋友是吧？
1: 对对
0: 对，你也拿它送过朋友，
1: 因为这个
0: 我自己也买过，
1: 女孩子特别喜欢。
0: 真的很好，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之前不太喜欢用气垫，你用它绝对会颠覆你的想象的，因为这个我自己使过，我知道它的效果不卡粉，而且持妆效果长。
1: 你就是买一个不大牌的那个气垫，是不是也得差不多这个价了？
0: 对，因为气垫它现在你个大牌的，它基本上都得600-700，那都不至于，没有那么贵。你只有海蓝之谜价气垫是很贵
1: 的，
0: 对。但是圣罗兰的气垫，包括很多大品牌的气垫，它最贵吧就是600块钱-700块钱左右。但是我觉得一个气垫那么贵不太值得，但是我们这个价呢就是199块钱，你跟普通的这个气垫价钱都一样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而且这个气垫很省，就是你用到最后的时候你用力按压它都能出液体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诸葛村夫说了，我身高1米76，体重176，这个比例持续10年了。我跟教练说，我就是这个体质，喝水都长肉。教练说，你别闹了，你肯定不吃。
1: 哎，你就是176，你全是肌肉的话吧，它也没啥，我觉得
0: 也看不出来。
1: 对，但是你要是都是肥肉的话，那你教练就说对了。
0: 但是 他那个健身我觉得还好啊。然后阳光雨露说一定要跑步，
1: 嗯，
0: 就是不。

0: 用跑得多快，跑着跑着就瘦了，我已经瘦20斤了。哦，那你是坚持，
1: 哎，
0: 你是坚持。
1: 哦，对，
0: 你像很多朋友跑着跑着就跑到那个火锅店去了，烧烤店去了。
1: 尤其是你晚上出去跑步，那多危险呢！
0: 嗯，
1: 那一道上全是什么烧烤，啊，
0: 都是诱惑呀，
1: 烤冷面呢，是不是？都是这个，太危险了。
0: 嗯
1: 哦，
0: 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互动啊。我们也继续呢向大家介绍一下资讯内容，
1: 嗯，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户外广告牌的一个专项治理的行动。
1: 为了维护广告领域意识形态安全和市场的经营秩序，最近呢，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了户外广告的重点风险领域，组织开展了专项的排查整治行动。行动呢，紧盯广告导向问题、违规宣传等核心风险点，全面筑牢户外广告监管的一个安全防线。另外呢，执法过程当中啊，这个咱们道里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将会持续的健全户外广告的常态化监管机制，加大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的巡查监测力度，对导向类的违法广告零容忍，从严快查快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营造啊清朗有序、导向鲜明的广告市场环境。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王铮亮和谭松韵为大家带来的《小伴》，就是两个人那种吵架式的对唱，在前段时间音乐榜也上了这个热搜，确实，而且他俩这个音乐处理，比如说，王铮亮在撕心裂肺的诉说了一件事情，然后另外，
1: 谭松韵
0: 的处理呢，就是用一种很冷静很平静的方式，所以就是感觉是两个人在吵架的那种状态和感觉、
1: 唱着吵啊，
0: 对，一大早上给大家听这首歌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高速路况，因为机动设备的故障，所以大齐高速齐齐哈尔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想要装修的朋友，向大家介绍一个好的消息，就是万象装饰的清凉家装节来了。我觉得哈尔滨其实在七月份装修很好，比如说你三个月内完成了装修，然后正好到十月份进入到了供暖期，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尽量选择在这两个月进行装修，而且现在夏天呢挺凉爽的，你开窗通风啊什么的都比较适宜。他家呢无论是新房还旧房子，大包整装价都是48800，然后额外呢还有赠礼，比如说新房装修赠送18投影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然后老房装修呢赠送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啊等等相应的产品。大家呢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所有的主材辅料都是一线大品牌，隐秘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86239797 86239797。
1: 嗯，你看37度说了，说我1米84啊，150斤，上下浮动不超过3斤，保持差不多15年了。哎呀，这个挺稳定啊，挺好。
0: 对，这个其实就是挺难的啊。
1: 这有胖的，这个有减重的，就像有想增重的啊，有朋友真是啊，就干吃不胖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
0: 太让人羡慕了。今天早间呢，我和有亮将会在节目当中呢，大概是八点前还有15分钟的时间，大概是在7:58的时候，选出3位幸运的听众，每个人将会获得2张哈冰秀的门票。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的内容啊，这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因为现在在整个啤酒节期间呢，也推出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多国艺术家组成的超强的演出阵容，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唯美的花样滑冰表演啊等等，还有高空刺激的这个高空杂技轮班上演，给你全方位的这个视听体验。前几年如果大家看过这个哈冰秀表演的话，会知道很精彩，但今年又进行了一个升级，每天晚上18:30都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开演，票价98元起，98元起就最便宜的98，大家呢可以现场购票，然后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来锁定席位。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获奖的听众，您只能是
1: 明天晚
0: 上去观
1: 看。
0: 如果说你要是说给到你票了，你说我明天晚上去不了了，那你告诉我们一声，我们把票送给别人，要不然这2张票就浪费了啊。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演出门票的一个机会，每人2张。获奖的听众呢，需要留下电话姓名、身份证号，然后每张的票都有具体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的信息。我们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到时候一会儿我告诉大家谁获奖了，然后大家再发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夯实基层就业服务基础啊，为群众高效求职提供便利，厢房区人社局在7月10号在地铁3号线劳动公园站的出口附近呢，举办了专场的招聘活动，提供一站式的便民就业服务，有效的畅通了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的双向渠道。那现场呢，设置了企业对招聘的对接，以及职业技能的培训宣传，劳务品牌的展示，劳动权益的维权，还有公益职业指导，反诈宣传等六大服务专区。专职就业指导师呢，现场的提供简历优化呀，还有职业规划、创业咨询、政策解读等一对一的公益服务。工作人员呢，普及劳动用工法律法规，解答劳资疑问，调处基础纠纷，同步开展了求职反诈、反就业歧视的宣传，切实的保障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现场求职人员呢，达到了2500多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呢是340人。
1: 想获得哈尔滨秀门票的朋友，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互动，我们会选出3位幸运的听众啊。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上互动也行，然后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也行。暑期到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爸爸妈妈们有没有给孩子准备一个假期，或者说已经中高考结束的朋友，已经是不是好几年都没有带孩子出去玩了，然后正好现在赶上比如说报考啊，包括成绩啊，现在都已经基本的工作进行到收尾了，你是不是能有时间带着孩子出去长线旅游一下，走个5、6天、7、8天的时间，我觉得还好，就也不耽误什么事儿。我们现在925交通广播呢，在整个暑期为大家安排了3个团，一个呢是7月18号的湖南，另外一个呢是7月24号的我们的贵州，还有一个呢是7月28号的西北大环线。那目前呢，大家可以报名的是贵州的这个团，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因为我觉得这个团一定要跟大家特别说，我们所有的925交通广播发的暑期团，第一都是925交通广播独立成团，20人以内的小团额，主持人全程带队，品质游，我们不与任何的团队拼团，不与任何的客人拼团，到了当地之后也不与任何人来散客拼，
0: 对，
1: 没有这种情况，
0: 一直都是我们这些人，就出发时候这些人，
1: 是的，
0: 咱们在行程当中也一直咱们这些人，
1: 而且我们暑期的这3个团全部到当地都是2+1的头等舱沙发座椅的大巴车，我们所选择的出行方式都是南航或者是川航的正规航空公司的航班，航班时间也非常好，没有那种猫眼航空，比如说下半夜飞的啊，或者是说可能站一天的那种情况，没有，都是好的航班，能够让大家畅玩6整天或者是8整天的。然后第三就是我们所有的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强制的自费，也没有任何单独的小交通需要你上团交，什么都没有，就是全含了。然后第四就是我们把当地所有的经典的行程景点都给大家安排在我们的行程线路里面了。如果说你不仅仅想带孩子去，你还想带着叔叔阿姨去，那你可以选择我们7月24号出发的这个贵州，但贵州也剩不了几个名额了啊，贵州剩不了几个名额了，因为你大多数你想想就是3口报名，最少是2口报名，你这样一下子这个团就占的差不多了。那我们7月24号出发的这个贵州呢，它的气温非常的好，就像咱们哈尔滨一样，所以去贵州暑期去贵州的
0: 朋友算是避暑游，
1: 对，它是一个我觉得贵州7月份的时候是风景最好的时候，而且呢我们安排了黄果树瀑布，而且还有黄果树瀑布的夜游，
0: 夜游啊，
1: 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酒店，而且我们住宿贵州这个住的非常好，就是它是全程是3钻吧，但是我们有2天晚上，一晚上是西江的千户苗寨的景观房，
0: 电影当中景象，
1: 一天晚上呢是携程的5钻的酒店，它是国际品牌的一个保证，就是所以住的就体验感会很好，特别是千户苗寨，你推开窗子你看到的就是电影当中千户苗寨的那种场景，而且咱们全程啊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当地的特色餐，比如说贵州的辣子鸡啊，荔波的石锅鱼啊，花开富贵宴啊，高山流水敬酒礼啊等等都有。大家想要报名7月24号的贵州的6天5晚，因为贵州湖南这都是我们发了好多好多好多班的团队，
0: 对对，大家反馈都特别好啊。
1: 对，你要想报名的话，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报名，加微信5999。你看我们之前发贵州，它也是这个价，没涨。就暑期的，它机票再涨的话，你比如说你要自己去给孩子规划行程，第一，你机票肯定成本就高，你等于是花了个机票钱跟着我们出去玩。第二呢，就是你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的酒店不好预定了。
0: 对，因为到暑期的时候，可能很多自由 由行的也去了，然后在九月份放假，他就酒店不好订。另外，贵州的这个景点，它一个景点和一个景点之间就离得可能会比较远。你如果自己去的话，你要花更长的时间在路上，然后呢，你这个在开车呀什么的，路况又不熟悉，所以说跟团游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你像湖北和贵州，包括我们的这个西北大环线，其实都是热门的线路。你要自己去的话，你不清楚你什么时候去不排队。
0: 嗯。
1: 但是我们的导游非常的有经验。
0: 对。
1: 我们除了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之外，我们当地的地接导游他们非常非常非常的有经验，就是甚至他能卡到点儿，比如说我这个时间去排队。不用你排就直接进去，所以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咱们也不怕，因为你跟团走各方面的品质服务安全都是有保证的。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反正贵州这也剩不了几个名额了，你要是今天能报上的话就差不多。然后7月28号还有个西北大环线8天7晚的，这个也非常好。你要去想报哪儿吧，你就加完微信之后你问一下我，我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大家直接加李妹妹的微信就行。8月份现在目前没有排期啊，等8月份有的时候大家再加。你要能报这个贵州团或者是西北团，那你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不要打电话，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0: 华仔发来路况啊，他说从利民到埃德蒙顿路现在是一路顺畅啊，不过呢有两起小刮蹭，大家行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礼让行车，注意安全啊。
1: 来关注资讯内容。近日呢，松北区D-03-30-01地块项目工程建设项目发出了招标，项目呢由哈尔滨新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将会对工程的总承包监理两大标段公开招标，也标志着松北区全新大型商业综合体建设进入到了前期筹备阶段。
0: 对，依据招标文件哈，这个地块呢坐落在松北区的核心片区，用地面积呢是4.17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6.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大型商业建筑，建筑呢采用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布局，地上两层规划为商业卖场，单层层高9米，适配大型商超、综合零售等多元业态，地下一层配套建设停车场，同步配建设备用房，配套附属设施，景观绿化工程不含电力工程，建成之后呢，将会补齐片区大型商业消费配套，完善松北区城市生活的服务功能。那这个大型商业项目落地之后呢，将会丰富哈尔滨新区商业业态布局，完善松北区居住消费一体化配套，进一步的激活区域商业活力，为新区城市功能完善、民生服务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我们今天宠粉福利是气垫啊，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然后你就可以拍到这个圣罗兰的粉气垫了。这个粉气垫呢细腻不卡粉，而且呢就是你涂完之后像天生的这个好皮肤一样，你用它来补妆也很好，比如说你早上用粉底液画完了之后，你白天出现了卡粉斑驳的情况，你用它一补一贴，哎，立刻就跟你早上刚画好了一样，非常的好看。而且那种就是化淡妆的女生，你轻轻的拍一层就好像你天生的好皮肤，而且它遮瑕力也非常好啊。官方旗舰店12克的正装695，今天呢大牌奥莱季福利限时放价，一价到底只需要199块钱。 B10 和 B20 的色号，如果是白皙点的女生喜欢有妆感的你就选 B10， 如果是喜欢自然的或黄皮的女生你就选 B20， 但这两种色号都不假白，都非常的适合我们的肤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受降雨天气的影响，鹤大高速林口到西湖秀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为降雨路面湿滑，现在呢母随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小杨发来了信息啊，小杨说早高峰晚高峰啊，稍等啊，我看一下，早高峰晚高峰925在你心中啊，然后是播资讯送笑容，哈冰秀票我必中啊，
1: 那送给他吧，
0: 我看行。
1: 就是我们今天总共选3位听众，
0: 啊，
1: 咱俩现在就这样，咱俩现在先送出一个人，送了两个张，然后那两位，你容我俩想两分钟，我俩播放首歌曲，因为刚才一直给大家在播资讯介绍福利，所以没时间看。
0: 小杨，
1: 现在好好看一眼。
0: 小杨，你现在就把你的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啊，是不是？
1: 你现在这样，听我说，每位获奖的听众，您要发两个人的身份信息，因为你是获得两。 两张票，你每个人都要有身份信息的。比如说小杨，你是获得了两张票吧，你就找两个人，电话、姓名、身份证号，
0: 就去的人啊，
1: 谁
0: 去的人
1: 你就留谁。然后你要确保明天晚上肯定能看，如果明天晚上看不了，你告诉我们一声啊，今天这票就不能送给您了，明天晚上一定要看，就是咱别浪费了。
0: 对，
1: 那票挺贵的。大家呢，小杨，恭喜你，小杨啊。发送两个人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然后标记清楚。
0: 嗯，
1: 现在呢，
0: 啊，
1: 我俩播放2分钟的歌曲，然后马上给大家选。
0: 嗯。

0: 愿住谁的家。
1: 好了，我们选完了啊，就是我们选出来的这些听众，如果说您去不了，告诉我们一声，这样的话我们一会儿八点钟之后再来进行补位啊。
2: 嗯，
1: 恭喜三位听友。
2: 一个是刚才说的啊，这个小杨啊，就是图文小杨，
1: 图文小杨，
2: 对，
1: 嗯，
2: 小杨。然后呢是天行健啊，刚刚那位天行健，
1: 就要跟着那个哈冰秀一起跳舞那减肥的那位朋友，
2: 啊。然后诸葛村夫，
1: 对，恭喜以上三位朋友，
2: 啊，
1: 每个人获得两张哈冰秀的门票，请大家呢留下两个人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马上发送，十分钟之内发送是有效的啊，十分钟之后我们将会另选他人了，发送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同时呢，一定要在明天晚上18点钟的时候到达冰雪秀场门口。稍后呢，稍晚一些时候，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将会联系一下我们获奖的听众啊。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